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4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7到-10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偏东风转偏南风，昼夜温差较大啊，请及时添加衣物。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每周日早上八点到九点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FM91.6 为大家带来的全民 K 歌想唱就唱的节目社区好声音。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培。哎，这个今天早上到上午啊，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啊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尤其这个周日还加班的这些朋友们啊，出门交通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啊，言归正传，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 0431858159999全线为大家开通啊，这个随时可以拨打进热线来进行歌曲的演唱。那这一时间我们先来迎进打进一号线的今天的第一位听众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小培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杨国臣，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今天得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天意》。
0: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杨大哥。
1: 最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

终究已注定。如果说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天意，谁也逃不离。无情无爱，此生又何必？

何必？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是否能再多爱一天，能再多看一眼，伤会少一点。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无情

0: 演出完毕。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大哥啊，这首《天意》是吧？
0: 对，《天意》刘德华的。
1: 好好好，感谢啊，感谢，还是每周一首新歌曲。
0: 有歌吗？
1: 嘿嘿，
0: 一首吗？
1: 持续更新咱的曲库啊。
0: 哎，下周唱《父亲》啊。
1: 好的，期待您下周的这演唱，跟您说声再见了。
0: 好嘞，
1: 拜拜。
0: 拜拜喽，拜拜喽。
1: 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Hello， 你好。
1: Hello。
2: 我来自安徽麻山的，今年69岁，名叫金志海。
1: 嗯，你好。
2: 你好。
1: 那今天带来
2: 唱段黄梅吧。
1: 好的，黄梅戏是吧？
2: 黄梅戏，江水滔滔绕东流。
1: 好。

心不痛，二来

0: 好，唱完了。
1: 哎呀，没欣赏够啊！因为这个现
0: 在，你听他说下个礼拜。
1: 好的，好的，因为现在这能听到这个黄梅戏，确实不是很容易啊。
0: 你们东北就是精致和品质呗？
1: 也不是，这个就是戏曲和戏剧，就是反正不是，就是我们这个听到的机会不是很多。因为得需要在网上找一些相关的这个平台。

0: 台去听啊，或者说这个浏览以前的一些资料嘛。好，非常感谢季先生啊，期待您下周再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选段，好不好？
1: 好，再见。
0: 好，再见。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喂，
1: 吗？
0: 哎，是您，是您，您好。
1: 啊，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来自山东济宁的。
0: 哎呦，又是这么远啊！
1: 啊，
0: 我又是这么远，跨省了，咱们。
1: 对，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
0: 嗯，你好，这位先生。
1: 啊，我来唱一首歌。
0: 好，歌曲的名字叫什么？
1: 蓝色的故乡。
0: 好的，有什么寓意吗？选择这首歌曲。

起蓝色的故乡，风吹绿草鲜牛羊，鲲鹏蓝月光漠的土地，幽香飘的森香远方，美丽的草原辽阔。

枫树来鸟语花香，地里的河水欢唱向远方。

爱里的草染了我的牧场，我心中软的

0: 谢谢，唱完了。
1: 好的，感谢啊！哎，这个采访一下您，您这个伴奏是用什么播放的？
0: 用的秀的小爱。
1: 哎呀，这效果还可以啊。
0: 啊啊啊啊！
1: 音量也还可以啊，这个一点这个不盖过您的这个声音啊。好，非常感谢一首《蓝色的故乡》，好吧？
0: 对，好好
1: 啊，感谢您啊，期待您还能再次参加咱们节目。
0: 行行，我经常来。
1: 哎呀，好，常来啊，拜拜。
0: 嗯，好好好，拜拜。
1: 好嘞，您下一位听众朋友，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小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您好，林老师。
2: 哎呀，一晃十来天没见面了，得想念呐。
1: 哎，可不，咱中。

0: 现在有一个这个十一的假期嘛，是吧？
1: 啊，对。
0: 好，
1: 放假也老不休息，也挺辛苦。
0: 哎呀，这感谢大伙儿啊！我这是十一之前跟大伙儿请的假，大伙儿也都同意了，我也休息休息。感谢大伙儿啊！
1: 尤其你是做两档节目，我看七点那档节目也是你做的呀。
0: 这个今天呢，对，每周日的七点啊，一直连下来嘛。
1: 啊，挺辛苦。
0: 嗯，客气了，您客气了，主要是陪伴大伙儿嘛。
1: 我给前面的后面全部点赞啊。也给小培和导播老师点赞。
0: 哎，谢谢您，谢谢您。
1: 我今天用口琴吹一首《怀念战友》。
0: 今天是单独的口琴是吧？不是串烧了。
1: 哎，不是串烧，就是一首。
0: 嗯，好。那请开始您的演奏。
1: 准备一下啊。
0: 嗯。

0: 谢。
1: 好的。哎呀，一曲落霸，余音绕梁啊，没听够呢。
0: 没听够。
1: 哎，感谢啊，感谢李老师口琴演奏，怀念战友。
0: 哎，谢谢小裴老师的鼓励。
1: 嗯，好，那期待下次与您的这个继续啊，这个碰面吧。
0: 哎，好的。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关注一下时间吧，大猛子，咱们进一条福利啊，福利过后呢，接通听友的这个热线，看一看发个啥福利呢。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要认真听了啊，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啊，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胃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还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啊，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仅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啊咱这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属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赶紧进下一位听众。喂，你好，久等了。
2: 哎，小裴，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好久不见啊。
2: 今天唱一首《兄弟，我干杯，你随意》。
1: 兄弟，我干杯，你随意。好，哎，
2: 好的。人生难得有几个知己，把酒言欢，没事唱几句，说说未来，也谈谈过去，千古之人是最难寻觅。有情天地有，我也有你，相互珍重，彼此更珍惜，情投意合，携手抗风雨，叫一声兄弟，说一声兄弟，兄弟呀、兄弟，我干杯你随意，真情真意不在酒里，在心里，追梦路上我们不离不弃，深夜隔不断友情距离，兄弟呀、兄弟，我干杯你随意，真情真意不在酒里，在心里，人生旅途相互加油鼓气，并肩二字共同开创天地，有情天地有，我也有你，相互珍重，彼此更珍惜，情投意合，携手抗风雨，叫一声兄弟，说一声兄弟，兄弟呀、兄弟，我干杯你随意，真情真意不在酒里，在心里，追梦路上我们不离不弃，深夜隔不断友情距离，兄弟呀、兄弟，我干杯你随意， 真情真意不在酒里，在心里。人生路上我们加油不弃，并肩二字共同开创天地。兄弟呀、啊、兄弟，我三杯你醉意，真情真意不在酒里，在心里。追梦路上我们不离不弃，谁也隔不断友情距离。兄弟呀、啊、兄弟，我敢背你睡意，真情真意不在酒里，在心里。人生旅途江湖加油不弃，并肩而至共同开创天地。唱完了。
1: 好的，非常平淡，这个平静的落幕啊，完事儿就唱完了。
2: 你知道我是谁了吗？
1: 知道啊。哎，好久不见呢，
2: 三个多月没来了。
1: 对，
2: 那个心脏微创手术了的。
1: 哎呦，恢复的怎么样？
2: 现在还行。
1: 但是听着您唱歌，感觉不出身体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
2: 嗯，但是我今天可能就是啥，过十四号我就要走了，上三亚了
1: 啊，
2: 所以我接着来唱歌来了。
1: 跟我走之前来这儿唱一句啊，唱一唱，爽一爽，做一个告别。
2: 啊、
1: 那到那儿也可以唱啊、哎，对吧？到三亚之后，
2: 嗯，是那到那边有时候就起来晚了，就赶不上了。
1: 啊，那有机会的，咱要是这个时间对得上，
2: 啊、
1: 随时来参加咱们节目哈。
2: 好的，
1: 好，祝您身体、
2: 哎、工作愉快、啊，
1: 哎，也祝您身体
2: 天天快乐，
1: 早日康复，然后健健康康的哈。
2: 哎，好的，
1: 好，再
2: 见。再
1: 见。

0: 好，来大萌子，咱发一条福利啊，之后接通听友朋友的热线，看一看什么福利呢。好，听众朋友们，如果呢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感觉眼前像有雾一样，哎，下面这条消息您听好了，咱们好视力啊面向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热线400-609-2166订购啊，这个通通无条件赠送您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啊，就是想让咱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赶快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啊，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好多中老年的朋友呢，这个眼睛啊也是开始走下坡路了啊，酸胀。睁不开眼，在太阳底下刺痛流泪的，严重的话呢，眼前像雾蒙蒙一样模模糊糊，眼睛问题它其实最怕拖，很多听众啊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呢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能性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啊。那这个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也不跟着操心，那自己也能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重点提醒大家啊，好视力这个一年这一次的活动，因为它是双节同庆活动，然后给大家延迟了嘛，所以优惠力度是一年最大的时候啊，直接呢首先拨打热线400-609-2166订购，无条件送您价值78元王牌蒸汽眼贴。如果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您热线，哎，再来一个咱双节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打啊，这个手敲打的按摩披肩，还能加热的，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啊，小白老师上午好，给前面的都点赞。
0: 上午好，上午好。
1: 嗯，我唱一首《涛声依旧》。
0: 涛声依旧，好，请开始你的演唱。
1: 啊，当然。

不到我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许多年以后才发觉又回到你面前，留恋大众生还在。

亲爱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许多年。

里，我怎能重复昨天的故事？再一站就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留恋。

一定保存在大张小烈，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

0: 是在荡秋船飘，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能否登上你的客船。我唱完了。
1: 好，谢谢啊。这个您这个歌现在唱的真是有进步
0: 啊，
1: 越来越好了，气息越来越好了，就连贯性很强了现在。
0: 哦，好，谢谢你。
1: 哎，真的连贯性很强了，就是总来唱总来唱啊。平时自己私下里也没啥事就唱吧。
0: 嗯，我在家也练也唱。
1: 也练是吧？这个一开始可能也是、有一些些就怎么讲呢，放不开啊。就刚最早参加咱节目的时候，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呢，这个节奏也稍微差了一些啊，然后气息也稍微差了一些。现在真是越来越好了，继续努力，好吧？
0: 啊、哦，好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喂，佩佩老师，你好啊。
1: 哎呀，牛大爷，你好，你好啊。
2: 你好，
1: 哎，
2: 今天你想听歌，想听戏？
1: 都可以。其实我都想听，但是咱只能来一个了。今天
2: 啊，来段戏吧。
1: 好的，哎，我第一次听您唱戏呀、
2: 啊，是吗？
1: 啊、嗯，
2: 你听听效果如何啊？
1: 好，
3: 开机，
1: 期待一下啊。
3: U 盘模式 ，DS 卡模式。
2: 那个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迎来春色换人间》。

怀中。

0: 好了，唱完了。
1: 哎呀，这个知道您唱歌好听，还不知道您还有这才艺呢哈。
0: 嘿嘿，我主要是唱戏，
1: 惊艳着我了。那这您真是一曲清歌婉转，一段戏韵悠长啊！哎呀，这个两种风华，您真生生耐人寻味呀、啊！哎呀，真厉害，真厉害啊！这头一次听您唱戏，
0: 是吧？
1: 嗯，
0: 行，以后咱就歌曲和戏穿插着唱。
1: 好好好，我们期待，我们期待啊！
0: 好，
1: 好，非常感谢牛大爷，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全能型选手啊，好，那这时间呢正好啊，大萌子电话正在接通当中，我们借着这时间给大家发送福利啊。下面呢我报的这个电话大家赶紧记一下，号码是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很多年一直没好的啊，没找到解决办法的，现在您的机会来了。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咱全国开展国庆大型的补贴活动，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啊，也是延时给大家就继续发放福利了啊。不管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通通都能领取补贴，只要您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能送啊这个78元的加强版正线特。特别是眼睛一天比一天严重的，不光干涩发痒，还像有沙子磨得难受的，还有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见风见光就酸胀流泪的，赶紧哎用上咱这好视力的眼贴进行调理。因为呢这个眼睛嘛，这个越用啊，它这个其实它这个寿命相当于越少，那它这个预防它就比治哎它来得快还要好。用上咱这个修复型的好视力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明亮，手机电视也能看得清了。这会儿后台很多听众

0: 都说占线啊，不要太着急，因为咱优惠力度确实是一年最大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在打。号码400-609-2166，只要能打通的啊，不管您买多少，通通都送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咱双节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一台咱国庆独有的福利，仿真人手敲打披肩按摩，哎，能加热，还能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
1: 喂，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你好，你好，是您。
1: 哎，主持人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咱是第一次来参加咱节目吗？
1: 对对对，我是第一次来参加。
0: 好，欢迎您，欢迎您。
1: 哎，谢谢谢谢。
0: 嗯，那我给我们带来这个，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1: 我是安徽宿州的，我姓何。
0: 你好，何女士，那今天带来什么歌曲呢？
1: 我今天带来一首《桃花雨》吧。
0: 嗯，好，那我们调整好了就可以开始您的演唱了。先放松啊，别紧张。
1: 哎呀，
0: 第一次来多少都带点紧张。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没事，放松啊。
1: 好。哎，好。柔柔的，好。
0: 嗯，调整好，随时就可以开始了。
1: 哎哈，柔柔的春风里，嗯，哪来？嗯，不是不是。
0: 找自己的这个 T 是不是？
1: 我换一首歌曲吧。
0: 换首歌曲，那这样换首歌曲，大萌子，咱们先出去，咱报备一下，好吧？然后再给您接通回来。
1: 好嘞。
0: 然后您也有充足的准备时间。
1: 好。
0: 好，那大萌子给您再接回去、啊。
1: 好嘞，好嘞，不用了，我想起来了，好。
0: 啊，还是桃花雨是吧？
1: 好，哎，对。
0: 嗯。
1: 好。
0: 可以照着歌词啊，没关系的。
1: 哎，好。柔柔的春风，柔柔的春风里。下起了桃花雨，粉红色的花笔画一幅甜蜜蜜。徜徉在春风里，沐浴着桃花雨，我们相偎又相依，陶醉在图画里。亲爱的，亲爱的，悄悄地告诉你，你就像那桃花雨飘落在我心里，你让我的世界变得更美丽，你让我的世界充满了生气。亲爱的，亲爱的，衷心的谢谢你。

情都让我着迷，一生一世都把你珍惜。柔柔的春风里下起了桃花雨，粉红色的花底画一幅甜蜜蜜。徜徉在春风里沐浴着桃花雨，我们相偎又相依，陶醉在图画里。亲爱的亲爱的，悄悄地告诉你，你就像那桃花雨飘落在我心里。你让我的世界变得更美丽，你让我的世界充满了生气。

中心中的大话语，一颦一笑都让我着迷，一生一世都把你珍惜。亲爱的亲爱的，悄悄地告诉你，你就是你，就像那桃花雨飘落在我心里，你让我的世界变得更

的衷心的谢谢你，你就是我心中的桃花雨，一颦一笑都让我

0: 风一时都把你珍惜。好，谢谢主持人老师，谢谢大家。
1: 好，感谢感谢啊，何女士。
0: 好，谢谢。
1: 一开始有点紧张，
0: 谢谢，
1: 是不是？
0: 哎，是的呢，是的，有点有点。
1: 没事，一回生两回熟啊，多来多来玩，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主持人老师，谢谢，
1: 嗯，
0: 好，再见。
1: 好，再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
2: 主持人老师，上午好。
1: 哎，信号有点不太好，喂。
2: 下午好。
1: 哎，上午好。喂，
2: 我唱一首《又见山里红》。
1: 好好，但是信号不太好啊，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2: 现在呢？
1: 您再说两句试试。
2: 现在呢？
1: 哎，好嘞，好嘞。
2: 啊。
1: 嗯，啊，您是开着免提是吗？应该。
2: 没有啊，没开呀。
1: 啊，这回好了，这回好了，那可能。
2: 好了哈。
1: 嗯，好。又见山里红是吧？
2: 嗯。
1: 好，
2: 可
1: 以开始你的演唱了。
2: 啊，秋天雨人的风，是你满山醉人的红，那是你含情脉脉的心，酸酸甜甜招人疼。你是我一片思乡的情，你是我童年最真的梦，你。

月融化在我心中，那是你秋天一年的风，那是你满山醉人的红，那是你含情脉脉的心，酸酸甜甜招人疼。你是我一片思乡的情，你是我童年最真的梦，你是我藏在心中的歌，今天唱给

0: 音乐融化在我心中，你把燃烧的岁月融化在我心中。谢谢，唱完了。
1: 好，感谢啊，一首《又见山里红》。还哎喂。喂，啊，还先唠两句呢，没信号了哈。好，非常感谢啊，感谢刚才这位女士带来的《又见山里红》。那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10431858159999全线开通了。接下来呢，再发一条福利啊，福利过后，再接通听友的热线吧。好，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下面呢，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血管凸起的，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要注意听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血常规心电图等金钱元检查费仅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啊，无需住院。如果您呢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的，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6 043180561616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收10元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所以如果您需要的话呢，需要提前报名预约。预约热线0431805616 0431805616

关注一下时间呢，这个今天的社区好声音到这里也差不多了，这个因为现在也没有热线拨打进来了，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吧，周深的亲爱的旅人呢。社区好声音每周日的早上8点到9点啊，这个在这里与大家不见不散，全民 K 歌想唱就唱，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殿堂，这里是歌曲的海洋，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4: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5: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6: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7: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8: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零上22到零上24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零上7到零上10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零上23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10摄氏度，昼夜温差比较大，注意及时增加衣物。

啊，听众朋友们呢，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发花，总感觉眼前雾蒙蒙的，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膜的难受，吹点风呢，见点光啊就刺痛流泪，那接下来这个福利你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听众发放了国庆节的特大福利啊！今天只要拨打电话400-6092116。

甚至还有一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啊，基本上都是因为眼部供血供氧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了，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病啊。所以最好的防御啊，就是大于治疗。那建议早点用上咱这好视力。这款眼贴呢，真是市面上独一份的。它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而且啊，今天凡是您能拨打金热线的，哎，都能参加咱这个双节延续的大福利啊。除了刚才说的订购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10分钟之内拨打金热线，还有一个大礼包。这个礼包里有什么呢？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能自动调节档位啊，多档调节的。最后还有一大瓶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 400-609-2166 400-609-2166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听众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两脚梁酸胀沉麻、血管凸起的、腿疼的啊，以下这些消息你要注意听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梁脚梁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报名预约，电话04318056-1616，04318056-1616。新技术救治补助专项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收10元，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04318056-1616，04318056-1616。

接下来呢，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依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依诺叶黄素呢和其他叶黄素它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还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啊，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呢，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依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仅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您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前面节目呢，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咱们的国和堂啊，这个重阳节49块钱秒杀一个月的国和堂辅酶 Q 十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那您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活动最晚呢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这个辅酶 Q 十呢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啊，因为含量大了呢，它就怎么说，对身体它也不一定是好事儿，含量少了呢，吃了呢又没什么用。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啊，国和堂的辅酶 Q 十，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您听我说，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5花8门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根本承受不了。那这款辅酶 Q 十呢，每粒都是50毫克推荐剂量，每天咱不用多吃，只吃一粒就行啊，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身体虚没力气心脏不舒服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的合适啊。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您别着急，听我说，吉林新闻广播重阳节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只要你能打进热线，原价198块钱一瓶，直接给您砍到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啊！而且呢，不管呢这个您是。反正不管你咋吃了，它就不是10天20天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

18号全部结束啊！趁现在49块钱能养护心脏，赶紧行动起来吧！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要。接下来呢，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啊，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啊，这如果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它都不一样啊，您直接用水冲着喝，胃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还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我们争取到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呢每天仅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之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前面节目呢，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重阳节49块钱秒杀一个月的国和堂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啊，还没有参加的你要抓紧时间了，活动最晚呢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拨打热线400-100-3930 400-100-3930。辅酶 Q10 它管不管用啊，关键是看含量，含量太高呢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吃了也没啥用。那呢哎，这个我给你好好介绍一下咱这个国和堂的辅酶 Q10， 它不是这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啊，因为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啊。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太多了啊，要不然就是含量虚标，要不然就是剂量太大，吃完反胃烧心啊，那肯定承受不了。咱这国和堂辅酶 Q10 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仅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辅酶 Q10 了。哎，那这个之前说了啊，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您听我说，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重阳节限时福利，如果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进热线的啊，原价15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哎，哪是158，198块钱的一瓶辅酶 Q10， 现仅需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多少呢？150块。但是活动名额有限啊，赶紧拨打热线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大宝藏，潜力无限啊，就看我们怎么样把它挖掘出来。
3: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啊，让我们认识一位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男孩，也是今天的
2: 李俊松，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叫李俊松，我是来自吉大上的学校2021班，今年8岁了。我的兴趣爱好是播音主持、弹钢琴、画画、打篮球。
3: 那你今天要给我们表演的是什么？
4: 是一个关于春天的
3: 啊。
2: 来听李俊松带给我们的《行走在诗词的春天里》。
4: 小时候，每到哭闹时，妈妈总会给我念上一两首唐诗。《咏鹅》是我学过的第一首诗。牙还没长全时，妈妈会念起我吃饭掉了的饭粒，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我心里，李白肯定是一个穿着白色长衫、留着3000丈白发的老头，要不然他怎么会说：“白发3000丈，猿头4个长呢？”上学之后，我发现只有几10个字的诗篇总会在我眼前呈现绚丽多彩的世界。我爱上了诗词。吹面不寒杨柳风，春风就像妈妈的手轻抚我的脸庞。美术老师的画里有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水，有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花，还有忙趁东风放纸鸢的娃娃。

0: 为和现代的小孩一样多才多艺。贺知章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老头，所以才有二月春风似剪刀的比喻。杜甫不但是李白的铁杆粉丝，还是个深情的暖男，因为他自己吃苦受难时想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而苏轼嘛，应该和我一样是个十足的吃货，东坡肉想想就流口水。行走在诗词的春天里，从大漠孤烟到杏花春雨江南，从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吟诵着千古绝句，体味着那份喜悦，那份感动，那份沉醉，体味着中华诗词带给我的永恒魅力。
1: 太可爱了，憨态可掬。松松，我觉得你日常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小吃货，对不对？
2: 你都喜欢吃什么？
1: 话筒可以再一次拿起来，要不然我们听不见你的声音。
0: 我奶做的红烧肉
1: 啊，因为他一提红烧肉的时候，他东坡肉的时候，他口水真的要流下来一样啊。好的，有机会也把我们请到你家里去吃吃你奶奶做的红烧肉，行吗？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孙鹤晨同学的出场。
2: 来，先来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孙鹤晨，我来自长春新区吉大尚德学校42年42班。
2: 孙鹤晨今天带给我们的作品是
3: 传承希望的教科书。
2: 好，
1: 一起来听。
3: 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些故事能穿越时空，直击我们的心灵，带给我们无尽的力量与感动。今天我要讲述的就是关于一本珍贵教科书的故事。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残酷的战争不仅摧毁了人们的家园，也让孩子们的学习之路变得无比艰难。延安小学的同学们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坚持学习，然而没有教科书成了他们学习道路上最大的阻碍。为了让孩子们能有书可读，上级决定给延安小学印书，但印刷教科书需要纸张，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纸张简直比黄金还珍贵。即便如此，大家还是想尽办法四处搜集，终于纸张有了着落，可危险也接踵而至。在护送教科书回校的途中，敌人的飞机突然来袭，为了保护这批来之不易的教科书，张指导员毫不犹豫地扑在书上，炸弹爆炸了，教科书保住了，可张指导员却身负重伤。当同学们围在张指导员身边时，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教科书递给大家，眼神中满是期待与不舍。他说，孩子们快拿书好好学习，将来建设新中国。说完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那一刻，同学们紧紧地抱着教科书，泪水夺眶而出。这么凝聚着所有人的心血，承载着张指导员生命的教科书变得无比沉重。它不再只是一本书，而是一份希望，一种信念，一种为了知识，为了未来而不懈奋斗的精神。
2: 希望孙鹤晨啊，就像他这个作品当中结尾这几句话说的这样啊，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越来越自信，就像你的表演一样，为了你的知识，为了你的未来去奋斗，好不好？
1: 记得去奋斗啊。 好，我们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朱弘毅的出场。

0: 来，哎呦，这个小男生长得也帅帅的，
1: 国泰民安的感觉，是不是？
0: 他的那个肤色啊，是我们羡慕的这种古铜色，是不是？哎，这个运动后的健康，阳光晒过之后的健硕啊！哎，我们还没听小朱同学的自我介绍呢，来听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朱弘毅，我来自吉大尚德学校3年27班，我喜欢踢足球和跑步。
1: 好，今天带给我们的作品是
2: 华夏魂。
1: 好，我们一起
0: 听。
2: 有一个神奇的国度，它的文字生动形象，它的汉墨源远流长，那些古老的居住在盔甲兽骨中鼎竹简之上的文字，是那样原始天真，神采飞扬。他们是飞舞的精灵，点横撇捺，通达五洲，竖挑折钩，连接四洋，隶书篆书蕴含气定神闲的悠然，行书狂草书写剑拔弩张的奔放，柔毫一管，宣纸一方，吐纳自如，形神兼往，在动与静、急与缓、实与虚、收与放和刚柔并济之间，挥舞出悠然相依、天地合生的人间万象。至尊书圣王羲之以天下第一行书洒脱飘逸，风流千年。唐朝张旭心手两万的飞腾，是傲视一切的慷慨激昂。颜真卿自如其人，挥毫出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雄壮。有一个神奇的国度啊，它的水如画的憧憬在绵绵气韵中舒展珍藏。一个民族古往今来的希望，是那样的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停下脚步，不再匆忙。那份古朴优雅，那份深邃博大，令我们追思敬仰。中华书法艺术奇葩，汉墨剑韵唯我华夏。谢谢大家。
1: 唯我华夏，非常有气势又非常稳的这个收尾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我们下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姑娘
0: 陈
1: 艺竹，来接下来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大尚德的陈艺竹。
1: 那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是什么呢？
3: 真戏。
1: 好，我们一起听。
0: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啊，陈艺竹带给我们的珍惜。因为人世间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需要我们来珍惜。
3: 一个眼盲的小姑娘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从黑暗中跳出来给我光，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光，让我看看亲人朋友，看看星星月亮太阳，看看旷野草原海洋，看看美丽的画，欢快的舞蹈，看看鲜艳的红旗在蔚蓝的空中飘扬。我想看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但是我想感到多么幸福啊，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光。一个耳聋的小男孩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从寂静中走出来给我声音，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声音，让我听听母亲的低语，弟弟的呼唤，听听风声雨声涛声，听听虫儿的低吟，小鸟的啾鸣，听听唐老鸭怎么笑，灰姑娘怎样叹息。我想听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

0: 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但是我将感到多么幸福啊，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声音。一个哑者多么渴望能用自己的声音和朋友谈，用自己的声音歌唱。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说，他多么渴望能站起来走过去和朋友一道游戏爬山。而一位老人说，他愿牺牲一切，只要能回到少年时光。听，一切都是值得珍惜的，如果你失去了它，要时刻提醒自己应该珍惜的东西正像江水一样在你身边流淌。谢谢大家。
1: 你看，作为这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啊，我们听到了在作品当中他对细节的一些处理，比如说断句呀、停连呀，都是处理的那么的恰到好处，非常棒，是不是？
2: 对呀，而且他用孩子稚嫩的声音，其实也给我们大人做了很多的提示和警示，就是我们在茫茫人海当中、匆匆一生当中，不要老想着自己没有什么，而要多想自己拥有什么。
1: 对，要知足者常乐。好，
2: 没错。
1: 下一位，张文熙，来，那首先来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文熙，今年八岁了，我在吉大尚德三年级上学。我喜欢在蹦道上面滑路冲板，喜欢那种刺激的感觉。
2: 来听张文熙带给我们的
4: 《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3: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从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少先队员，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真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胸膛，那一刻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眼前拂过，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岸的风云，拂过午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西风，拂过艰难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拂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鲜艳的红领巾呀，带着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呀，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目视前方，脚步铿锵，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让你的梦，我的梦，我的梦，你的梦，让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1: 此时此刻我们给他最热烈的掌声，来让我们请上我们的最后一位小嘉宾潘艺昕。
2: 好，那我们的小艺昕啊，也是我们今天整个直播过程当中啊最有这个情怀的一个小姑娘，因为她一直默默地站在队尾，默默地等着她的小伙伴把所有的作品呈现完之后，哎，我们都为了你这个坚守而点

0: 点赞啊。
1: 好，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潘艺昕，今年8岁了，我在吉大尚德学校3年3班上学。
1: 好，那你今天要给我们表演的作品是什么？
2: 是少年岳飞。
0: 好的，我们来一起听听你的澎湃激情。
2: 我说一词压两松，一人抵万军，这就是我少年岳飞。为何我会怒发冲冠？因为我生于乱世，靖康之耻让我种下了收复河山的梦想。我会怀着献出生命的孤勇，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成为一个赫赫有名的岳将军。看那8000里路云和月，未来的我定要征战沙场，收复河山。但在这之前，我必须用功读书，努力练功。因为家境清寒，我就用麦子当之棍棒作笔，练习写字。我精心学习兵法，而练武又何其难？他在不断磨练我的意志，边射一箭，我边练十箭。蹲马步，练长枪，气力合一，沉中央，练骑行，舞大刀，左右开弓，箭步飘。一瓶汗水从我的脸颊滑落，我都会坚持下去，因为我知道，凡成大事者，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你们看，那只曾在我梦中出现过的岳家军，正缓缓浮现在我的眼前。倘若外族胆敢欺辱大宋，便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我相信千年之后，那时的少年们一定能与我一样有爱国情怀，军中见日月，情动满江红。在我们少年遇到困难与挫折时，不放弃，不逃避，相信自己，用锲而不舍的精神去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莫等闲，白了少年头，自古英雄出少年，立志正须少年时。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小嘉宾今天给我们带来出色的演绎，也让我们更多的关注我们的中华文字，感受我们语言的魅力。
0: 好，来，让我们像孩子一样一起来创造奇迹，为梦想发声。
1: 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FM 九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吉林东部沿边部分地方有小雨，最高气温东南部20到22度，其他地区16到1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6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8度。
3: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你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欢迎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有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听众

0: 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你好。尹律师你好。
3: 你好。
2: 好的，那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为听众朋友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是39的马女士，有什么问题吗？马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你好，您讲。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对，就是我现在是婚后嘛，然后就是我现在遇到问题啊，我们夫妻俩一起出钱买的房，房产证呢只登记在我一个人的名，并且我买房的钱后有一部分是我的存款，我老公也有一部分经济纠纷是他单独对外借的钱拿去投资了，我这边一直不知情，现在这套房子直接被冻结了，过户不行，卖也卖不了，我就想问一下哈，房子写在我名下也能被冻结吗？
2: 嗯，
3: 可以啊，因为我们说了，婚后取得的房屋无论登记在哪一方名下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然后现在是什么，你也说了，他这个债务认定为你们夫妻共同债务的面不大，因为他说了是他自己投资的，你都不知情，你也不认可，你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对不对？所以说是即便说不是夫妻共同债务，人家去主张的时候也可以要求以你们夫妻共同财产的1/2去做一个清偿，因为他以1/2去清偿他的个人债务是可以的。嗯
4: 嗯，那万一最后真走到拍卖那一步，我能不能拿回属于我的那一部分房产？
3: 可以啊，就是你可以，你有一个是你有优先购买权，因为你是共有人嘛，另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即便说这个房子你觉得这个价位太高了，我买不合适，那拍卖的价款也有1/2是属于你的财产。嗯，
4: 哦，我明白了，律师，那我先按您说的去做，后边有不懂的我再联系您。
3: 嗯嗯，行，好的，你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好吧？
2: 嗯，对，嗯，对，那这样啊，您可以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562，24634562，这样后续这个房子啊，如果有一些什么情况，您都可以和我们的律师来联系，我们指导您怎么做。哎，
4: 好的，
2: 好的，好的，哎，好，哎，好，我们再会。好啊，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如果说遇到了像一些医疗纠纷或者司法鉴定、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本期节目我们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0: 如果有法律问题呢，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公屏上发过来，我们同样能够看得到。好，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看一看打进31的这位张女士有什么问题。张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讲。
1: 哎你好，我现在能说了是吧？
0: 接得到、
1: 就是、
0: 哎直播间您说。
1: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老公在我们本地一家这个加工厂就干了好几年了，然后前几天呢，他在这个车间，就正常他这个工作操作机器的时候，他那个零件老化，然后掉下来了，就把他胳膊砸了，然后现在就是我们都骨折了嘛，住院了，而且这个后期吧，还涉及到这个静养啊、康复这些问题，然后出事以后，这个公司吧，这个态度特别敷衍。只给我们店付了一小部分这个医药费，后续因为还有这个复查费啊、误工费，还有这个护理费，他说一分都不出。最气人的就是公司没有给我们报这个工伤，然后就说一口咬定没给我们签劳动合同，因为他不算正式职工嘛，他不承担责任。现在就是我们一家子压力也挺大的，还不知道怎么维权。所以说想问问你这块儿，就是我们这块儿没有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平时我们这块考勤啊记录这些，我老公这块全都有，你看他这块能不能认定为正常的这个工伤，能不能拿到这个赔偿。
2: 我觉得你这是有面的，因为我们做了好多这种工厂的这种操作工的工伤。首先什么工厂它肯定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的，然后你们上下班打卡了，工资流水不也是单位对公给你们发放的吗？对不对？
1: 是。
2: 你看咱们有打卡记录、考勤表，然后工资的对公流水，甚至于说你可以去再去看看啊，咱们有没有工服工牌的这些照片，还有就是员工规章制度，
1: 这些也有。
2: 员工规章制度可能有张贴或者说电子发送的这种，有这些痕迹的话，那就证明我们和单位形成了这个劳动关系，有相应的隶属关系。所以说是首先可能我们得去确认存在劳动关系，再去走工伤认定、劳动能力本级鉴定，再去进行一个追索。你这个你现在啥呢，就给你吃个定心丸啊，你也放心，就是只要你认定上工伤，他在停工留薪期是要按照原工资标准给你继续发放工资的，只不过就是说可能他晚发几天而已。
1: 但是现在公司他不配合，他完全不配合，也不给我们申报。你说那我们家属自己能去申报这个，就是申请这个工伤认定吗？我们自己能申请吗？
2: 可以申请。我跟你这样说啊，就是公司的话，他正常在受伤的时候一个月内去申报，如果公司一个月不申报的话，我们是要在受伤的一年内进行一个申报的。其实工伤这个还挺复杂的，特别是你们这个认定工伤，可能还得有个前置程序去进行劳动关系确认，所以说是难度有点高。你要实在不行，你就看看你手里的材料，你拿着线下过来，我们给你指导看一看，好吧？
1: 可以。那律师，你这边能给我个联系方式吗？咱们这个有没有联系方式？能给我一个，然后我今天到时候把材料。
0: 发过来哈，对，您可以先添加一下，
1: 对
0: 苏邦的这个律所微信，这样呢方便您发材料过来，24634564。
1: 24634564。
0: 对，这样加了微信之后，您标注一下是我们916的听众，然后呢就可以把您对像您刚才我看您说了您老公的有一些单位的一些打卡记录啊，或者是这些啊，对这个就都可以证明这个劳动关系都是可以的，您发过来，我们律师给您评估一下，然后看一看这个就工伤他应该走什么样的一个步骤一个程序，我们会一一的指导您。这都是可以的。
1: 我就怕我自己这边整不明白。
0: 对呀、因为这个很复杂，好多的找很多流程，所以这个我们还专业的人来做，这可能更好一点。
1: 可以。
0: 好，
1: 那我这边之后加您微信。
0: 对，好的。好，我们再会。好，如果说遇到了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些工伤方面的问题啊，但是自己不知道怎么办，尤其是好多的有一些听众呢是在工作的时候并没有签一些劳动合同，去工作了，然后呢也是每个月按月的去给自己发工资，但是呢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记录，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劳动合同，这时候该怎么办呢？遇到了工伤怎么样去主张都不用担心，您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2。

0: 46-3456，同时呢还可以记住一部电话是苏邦法律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这样在您遇到工伤或者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其他的包括医疗纠纷啊、合同纠纷、消费纠纷，还有像我们这两天听众来打电话咨询的一些婚姻家庭，还有像一些继承等等一些遗产，或者像一些交通事故啊，这些不知道怎么样去索赔，应该要哪些这样的一些赔偿等等，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向尹律师进行咨询。同时呢也可以节目之外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 246-3456。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
0: 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来看一看打进301的这位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啊，电话接来，您说。
2: 那个就是我和我老婆就是离婚了，
0: 嗯，
2: 现在吧就是孩子确诊就是发育，他这个发育迟缓，主要就是说需要长期这个做那个康复治疗，就是说因为就是离婚协议吧，当时那写那个离婚协议也没就是说就是包含这个医疗那个康复的医疗，就是每个月给那个生活就是抚养费就是3000。现在吧这个康复这个吧每个月要花就是8000，我现在这个现在目前这个收入吧就是压力挺大的。
0: 孩子是判给您了是吧？您一直抚养孩子。
2: 对，那我要求就是说我也就是跟女方就是要求就是说额外承担这一半那个康复的医疗费，他说呢这个抚养费已经就包含了就是这个开销，不愿意再多出这个钱。那我想问就是那离婚协议上只写这个每月抚养费，没有就是说单独写什么就是康复这个费用，我能不能就是说另外就是要求他支付这一部分这个费用，可以吗？
0: 嗯，对，当时抚养费每个月是3000块钱。
2: 对，
0: 现在孩子有确诊有疾病了，就是他这个需而且是长期的3000，不是说的感冒发烧一个小病哈，这个需要长期的治疗。像这样的情况，尹律师，
3: 可以的，你是可以去主张的。因为怎么说呢，我们说了就是不单单说是你这个是孩子生病了，这是一种特殊状况，就是因为你们当时可能如果说是整体对孩子的这个后续抚养费的这个预估比较小，后续可能孩子就比如说学艺术可能他就会花很多钱，对不对？有这种额外支出了，你都可以起诉要求变更抚养费。还比如说现在孩子生病了，生这么重大一个疾病需要长期治疗，你们可以通过协商去解决，就是把你们这个抚养费往高调一调。如果协商不成的话，那你就只能去诉。你诉的时候需要把你的证据留存好，就是孩子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这个，然后长期的这个用药的医嘱，然后你就整体，因为这种病应该也是有周期性用药的，就比如说3个月一个周期，或者是2个月一个周期，总体会产生的医疗费。这些去做一个总结，然后去走入诉讼，然后根据你整体的其他的这个孩子的开支这些去衡量一下，你现在觉得这个孩子整体的这个抚养费要增加多少，然后走一个诉讼，法院也会看你这些证据材料，然后最后去确定你们应该按多少钱去给你每个月支付，好吧？
2: 好的，律师，那我明白了。那就是说怎么联系你们，就是说能完我过去之后，或者是你们能不能帮我写一份就是这个起诉书啊？
3: 可以，你加一下我们的微信，你过来的时候把你手头有的材料都带着，争取咱们一次性把这事儿碰好啊。然后你加一下微信，到时候约一下时间，我们周六周日也都是有这个律师在的，好吧？
0: 王先生，对，您记一下微信246-3456，这样。
2: 246。
0: 对，3456，好，可以后续和律师继续沟通。 哎，好，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呢，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像一些司法鉴定啊、交通事故、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本期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在视频号上呢留言，是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现在是法院起诉的时间太长，现在呢是需要治疗，然后企业呢也不给出钱，后期治疗这个应该怎么办？这也是一个工伤方面的问题，想问一下您。
1: 因为什么？我们都说了啊，就是你这个，现在是什么？如果说你工伤认定这些走了，你交工伤保险了，你倒可以提前去预支一些。但是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你就没办法了，知道吧？你就只能自己先垫付。因为咱们再话再说回来，说是什么？你说法院现在究竟给你支持多少合适，对不对？因为你这个案子还没走判呢，对吧？你说给你支持多了的话，可能你们后续会有减少的这个情况，给你支持少了的话，可能也会损害你的权益。所以说是在诉讼过程中，这种垫资只能你们协商一致，协商不一致的话，你就自己垫钱，看看完了以后正常去，该走这个相关的这个程序，走相关的程序，确定你这些相关赔偿的数额就行了。
0: 那这位朋友呢，您就是写的也很简单哈，不知道您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如果您方便，也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或者呢，也可以和素邦的律所取得联系0431-8567-1234，这可能能够更详细的把您的情况说一说。因为工伤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各种情况，不知道您这个跟公司啊签的合同是什么样的。然后呢，现在是到什么样的一个步骤了，一个什么环节了，是有没有去协商啊，有没有去仲裁，或者是有没有去去到那个相关的部门去工商去申请，有没有申请这样的一个认定，然后呢有没有到法院，现在什么情况了，您都没有说。所以呢，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也可以详细的沟通一下，或者呢你也可以后续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都是可以的。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开通，来看一看马女士，31的这位马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讲。
2: 我就是和一个男士吧，我俩是正常恋爱，分手之后吧，他就一直不甘心，各种纠缠的威胁的，然后还做一些那个非常极端的事儿呢，逼迫我，让我写了一张就是50万的一个借条，但实际上吧，我一分钱我都没收到，都是他逼我写的，然后现在他就拿这个假借条起诉我，让我还钱，然后你说。我这边也没有真实的转账，就是被逼的签的这个借条，那法院会认定它有效吗？
1: 法院认定有效的面不大，因为现在审民间借贷案件主要审两个，一个是你借款合意，就像你这个借条就能体现你的借款合意，对不对？另一个是什么？审钱款交付，就看你这个钱怎么当时给人家。如果说是你看他现在都拿不出来证据说这个钱实际交付给你了，咱们民间借贷又是一个实践合同，他拿不出来这个证据的话，他就没办法去跟你主张相应的赔偿。甚至于说你在这个应诉的过程中，还款的这个主张相应的还款，你甚至于说你在应诉的过程中，你都可以去要求怎样，要求法院把这个案子以这个虚假诉讼去走一个移送，因为。我们说了，你没有实际借款关系，你去主张这个借款的话，你就是一个虚假诉讼。
2: 你们那个能不能帮帮我呀？我现在我都有点害怕他了，可极端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可以，你把你手里有的材料，他的起诉材料这些拿着，你过来，过律所，我们给你进行一个指导，好吧？
0: 对，不用太别太担心，手里有这样的一个写的这个借条呢，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律师会帮助您看看怎么样来解决。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56，2463456，这样可以后续沟通，然后我们也可以给您发个定位，您过来都是可以的。
2: 好，谢谢。
0: 哎，好的，马女士，哎，好，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我们的三拨电话也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好，来接一下，这是打进我们301的这位听众是黄先生啊，苗先生，苗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您讲。
3: 我是在我是吉林市的，在九站开发区，我打工，他欠我农民工钱，一个老板，完了，一问不给，就一直拖到现在。我一看要没招了，我请一个那个在网上看的一个北京网客事务所的高律师，完了我请他，他说行，给我办，我把钱交了3300块钱，完了一直到现在一问，哎，他就带答不理儿，一问这就是啊，今儿个牌号，明个牌号，一直到现在，我现在我求求帮帮我，就是能把我这个律师钱要回来，我拿我给你们呢，完了再给我追着我欠我缓钱呢。
0: 尹丽。
4: 你好，其实你这个现在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单位欠你的工资的问题，另一个就是你可能找了其他律所，但是没有给你解决问题的这个问题，对吧？
3: 对对对。
4: 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你单位欠你工资这个问题，你先得看你手里的证据充不充足。
3: 我啥的、
4: 就是、能不能
3: 他给我欠我的都有证据。就是他这个法律事务所，这个姓高这个。他给我发的一些个玩意儿，跟我说的话呀，微信的啥的，我都一点点我都没删。
4: 嗯，行，那你可以把这些材料拿着过来，我们给你进行一个指导，看看你怎么去跟他进行一个沟通。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是你以前的那个事儿，你走没走过劳动监察呀？这些
3: 走过，哎呀，那信访局长春去25年，我去都去好几趟，到信访局。就给我推过来到吉林市双吉啊，到那嘎推完了，那个局长姓马，完了说是啊，你回来吧，回来我给你解决啊，到那嘎的看不着人，他就高一个人应付我说，你用你这个年龄用年龄过年龄了，你这属于纠纷的四这就是算四人纠纷怎么地，我也不识字不懂法，完了今儿推明个推，我足足搞了8-8年白扯，一直到现在哪不解决。那九站那个张局长是什么玩意儿啊？就答应好好的，就我跟你要，我跟你要，完了现在一退不了，我非得不管我。
0: 这时间也挺长的了。
3: 这根本就挺长的，现在老板微信也不回，电话也不回。
0: 那
4: 你要是走过这个程序的话，那你就正常，咱们就往下走吧。因为如果劳动监察解决不了的话，你就正常得走诉讼了。走诉讼就得看咱们证据全不全，不行你就把材料拿着过律所来，我帮你看一下，好吧？
0: 苗先生，这样，你也是我们916的听众，您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56，然后您说916听众，拖欠欠款的，可以后续和我们继续沟通，看看您的这个，我们能够帮您看看怎么样，通过什么样途径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欠款要回来。
3: 2463456，
0: 很好记。
3: 2463456，我记这个号咱就加微信了的。
0: 对呀、然后你说我是916的听众沈苗，这样的就可以了。
3: 2463456，好。
0: 哎，好的，苗先生。
3: 好了，谢谢啊。
0: 哎，好，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法律问题呢，可以随时来向我们的节目进行咨询。
5: 身边 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6: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5: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6: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吉林东部沿边部分地方有小雨，最高气温东南部是20到22度，其他地区16到1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6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8度。
6: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8: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老张驾驶无牌四轮电动车，在路口左转弯逆向行驶时，与驾驶两轮电动车的小强相撞，致使车辆受损，小强头部受伤。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老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强不承担事故责任。小强在事故发生时未佩戴头盔，老张是否可以主张减轻相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9: 老张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目前在多个城市，骑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已从倡导性条款变为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小强未佩戴头盔系导致其脑部受伤的重要原因，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与自身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小强因自身行为存在过错，扩大了自身的损害后果，应对其头部受伤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老张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
8: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像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您关注了我们的吉林之声，就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推送。同样，如果说有法律问题，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视频呢，视频直播，也可以把您的法律问题通过我们的公屏打到上面，我们都能够看得到。
5: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看打进三个九的这位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讲。
10: 哦，家里吧，这有一块地，就是一块承包地，旁边吧就是同村的邻居。这几年呢，邻居种地的时候吧，就一点一点就往我们这边扩，一点点就是占用我家的地。今年吧，种地直接就多种了我家的将近半亩。然后我拿着那个土地确权证书吧，找他理论，他不认。他说的这块地，本来就是他家老一辈留下来的，也不肯退给我，而且呢，还要连我弟弟种的庄稼都要给我毁掉。啊，我就想问一下律师哈，我手里有那个土地确权证，能不能直接要求邻居返还那个被他占的土地，而且赔偿我家的那个庄稼的损失呢？
0: 尹律师。尹律师，稍等一下，尹律师，
11: 喂，
0: 哎，
11: 听到吗？
0: 好，刚才可能，
11: 可以，我听清他的问题了，可以，因为只要你确权没有问题，对不对？那就说明这个权利是我的，权利是我的，然后你要是有侵权行为，我去主张要求你承担相应责任，这都是合理的。然后咱们现在说回来说什么呢？就是你得看你们这个土地含不含纠纷。如果说是这个土地可能说是，哎，可能是我的，也可能是他的，那你们可能得走诉讼，哎，去确认你这个土地究竟是谁的。如果说你确权证上很明确，你这个地也就是你确权证上的地，那你就正常去走诉讼，要求他排除妨害是什么？就是他可能会干涉你去种地啦，这系列问题你都可以去起诉他，解决这个问题就行。
10: 那我现在也要搜集一些证据是吧？
11: 对，是的，你正常这种问题你找找村委会呀，你看看村委会这边给你出啥意见解决这个事儿。
10: 行，好的，我还想那个问一下您，就是您的联系方式我记一下，然后有其他的问题我再跟你联系。
0: 对，您可以记一下，对，苏邦的微信24634562，24634562。
10: 好，
0: 好。哎，好，李女士，我们再会。我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有听众，我们的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想问，他说我怎么加不上你们的微信？可能是现在你发送24634562，不能及时的回复您，不用着急，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快就会通过。这样有什么法律问题可以随时，你也不用重复的发，就是24634562，确认呢是这个微信号。如果是正确的话就没问题，只要发送了就等一等，不用着急，不是说加过来马上就能够加到，也是很快的，这个不用急。如果说有法律问题，除了发送微信，添加微信，这样随时有一个法律朋友之外呢，还是可以通过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也可以随时的去沟通。那刚才呢，我们也有听众是来进行咨询。那我们现在还是有个宋先生，我们的听众，我们先来接一下，也是土地方面的宋先生，打进三个幺的这位宋先生，您好。
12: 您是尹占利律师？
0: 对，我们是。
12: 对，我是。
0: 你说。
12: 那个，我刚才啊和你们那个刚才接电话的一个律师啊，我们联系了。我是这个情况，我是因为这个宅基地呢被侵，被我的邻居给我侵占了， 行政之后呢，我就因为这件事我已经跑了5年多了，就是说呢，我今年在今年的9月8号那一天，我收到了呢判决书。这个判决书的出现呢，就是说呢，是我在这个26年的1月7号，我递上的诉状。5月2号开庭一次，开庭这次呢是什么呢？是那个我使用的证据呢，是镇政府5家机关来给我处理这个土地纠纷的事儿，是呢

0: 但是呢，这个没有给我出书面材料，致使我对厂这个八月就5月20号这天开庭，那个没有迟迟得不到这个判决书，迟迟得到判决书。等在这个8月6号这一天又开庭了，这天开庭呢是法院使用的是镇是村上的证明材料。给我处理这件事儿，结果呢，村上这个证明材料呢，它缺少法律依据，被你镇政府已经都推翻了，但是呢，村上这块呢，人家这个村政府、村委员会这块呢，他们就是拿着这个这件事儿，就把这个他们过去处理的意见推到法院。结果法院呢就把这个材料给询问上了，结果给我造成了判决，给我这个这次诉讼没有得到的那个得到维权，就这么个情况。然后我今天我跟你聊这个意思呢，看看我这件事我下不得咋走啊。我还他现在又就最近的10月1号这一天，他在咱一地块又侵占我的地了。村支部书记说呢，就没侵占我地，侵不侵占吧，他有个账面，说有个意思，有账面，那个土地账，那个账面的数字。另外呢，这个判决书上呢也证明了，确实是我的地，我的宅基地被他又再次侵占。
1: 孙先生，我们其实也听明白了，您这个土地呢，现在对您说土地呢是被别人侵占，可能是占您的地，但现在就是经过法院的开庭，然后现在没有支持您的这样的一个请求，
0: 对，
1: 想怎么办？因为现在吧，我们的你看在节目中就是这样，您打进电话，然后呢，我们就和您沟通，那不如呢，您现在就是把您的这个资料，比如法院他这个判决他的依据是什么呀？然后呢，您现在这个土地就是被侵占，您这有什么证据，都是可以您把这些材料呢详细的发送给我们，这样我们能够律师可以详细的给您看一看，给您评判。不然的话，就是我们节目你看马上结束还有10来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这样的就是很难说明白，因为土地的事真的是很复杂，就是这样。对，您这样，如果说您现在手里有笔有方便，您记一个2463456，你就可以把您的这些
0: 我还不会说这个
1: 啊，那没事，您要是您记个电话能记吧，记个电话号。
0: 你们电话我也知道。
1: 对，您记一个8567，您记一个85671234。
0: 对，我上两天我在好像应该在是在什么时候？在9月20号之前，好像我这事没所去过
1: 啊，是吗？
0: 这么的吧，林律师啊，
1: 您说，
0: 你看这么的呢？
2: 您好，
0: 我那个微信呢，我不会加。另外呢，我要是干啥方便换这么的吧？你看我把这个我身边的我所有的材料，我明天不怕事儿的去一趟，你看看能方便招待我吗？
2: 你这样吧，你先你加不了我微信，你明天不行，后天我在所里，你后天过来吧，因为明天我有开庭啊，怕你跑风。
1: 后天行吗？那您这样，
0: 那我后天过去吧。
1: 对，您来之前打电话可以预约一下，就是您知道那个电话85671234。
0: 预约跟谁？就跟那1234那个。
1: 对，您打电话预约一下。
0: 那行，谢谢您了，
1: 哎、
0: 我还不会加微信。
1: 是，这没关系，没有微信的话，我们电话都是随时可以拨打的。
0: 那行，
1: 哎、
0: 那我就后天直接去吧，您律师。
1: 哎，
0: 那好，谢谢您了，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哎呀，好的，宋先生，哎。好嘞，哎，好，如果说听众朋友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但不知道怎么办，别忘了您身边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法律的团队的，您可以通过85671234啊这个法律咨询热线和我们的苏邦律所来进行咨询，同样呢还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都是可以的。因为刚才我们有一个听众打电话，他就说咨询可能是找律师，但是一直没有给他解决。我们现在有一个微信平台，想问一下，他说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现在呢就不知道这个律师他到底是不是一真的律师，想问问严律师，他说我怎么能在一个正规

0: 的就是途径中能获取到律师，他的是不是真正的律师，怎么能够查到律师的工作单位，他是哪个律所的，这是想问一下严律师。
1: 你好，你如果是在吉林的话，你就上吉林法律服务网，吉林法律服务网上它有一个公示，那上边都有，就是它具体是哪个律所的，职业年限多久了，这些你都是能看到的。
0: 嗯，对，
1: 就是现在可能我们也遇到过很多这种，就是怎么说呢，你律师的话他是有职业机构的，然后你到时候通过这些信息你确定了他的身份以后，那你就不用质疑了，
0: 对，
1: 他就肯定是能给你把这个案子正常按照法律程序去做一个代理的。如果说你确定不了他的这个身份的话，那其实你还是要谨慎一点的。
0: 对呀，就怕有些人他可能没有这样的资质，但是呢打着律师的旗号来接你的案子，然后这样可能是案子还耽误了时间，钱呢也一样没有少花，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途径，另外可能还可以通过像有全国律师职业有个诚信信息公示平台，这都是可以的，您把律师的名字打进去，他是哪个律所呀，什么时候执业呀，这都可以，这是通过这个途径都是可以查得到，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稳妥的一个律所，一个妥善的这样的一个律师呢，可能给您打官司会更有帮助。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有高女士打进301的高女士有什么问题。高女士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您讲。
2: 律师你好。是这样，就是我们家有一个工地，就是承包的一个工程，然后昨天吧，一群工人就是闹事儿，因为他属于就是我们是甲方代开那个工资，可能这两天就没开，然后这些工人就来找项目部找我们，然后跟我就是我们自己雇的这个现场经理就发生争执，但我们没动手，十多个工人他们是把我们这个现场经理给打了，然后现在是那个轻微的脑震荡，我们没有还手，然后视频证据也有，也那个报警了，然后想知道这种情况我们能要多少钱的赔偿呢，就是轻微脑震荡。
1: 正常的话轻微脑震荡它就是一个侵权案件，治安类案件，不是一个刑事案件，所以说是你可以要的是什么，你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还有一系列的这个，就是你能证明的产生了一些交通费啦，这些你都是可以正常去主张的。
2: 然后对方要是不配合呢，就是就不给赔偿。
1: 对方不给你赔付，你就正常走诉讼就可以了。
2: 哦，那他们这种就是说算什么寻衅滋事或者什么团伙的这种，因为他们十多个工人一起打的，就是他们会有啥，比如说拘留啥的吗？
1: 正常是什么，如果说是他的这个伤害行为挺严重，或者说就像你说的这个本来他这个行为挺恶劣，那你就让公安去进行，因为寻衅滋事这些的话他可能得有次数要求，他是多次有这种情况可能会进行寻衅滋事，如果说是只是单次偶尔的这种的话，因为寻衅滋事的面也不大，但是不影响你的赔偿，它是两个事儿。
2: 但是那个警方那边让我们先看看能不能和解，这个要多少钱我们也不太懂啊，咱们能帮算算什么要多少钱啥的吗？
1: 可以，你可以就是加一下我们的微信，然后咱们线上聊，然后基本上就是我刚刚给你说的这些项，这就是法定的项，你按照这些法定的项去看看你们花了多少钱，你经常去对做就行。
2: 行，那我加咱们一个微信，完了看看大概是多少钱合理什么的。
0: 对，高女士，您可以添加一下2463456，可以随时和我们律师就沟通了。
2: 好嘞，
0: 好的，
2: 谢谢。
0: 好，高女士，我们再会。好，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这个呢也是想问一下尹律，他说尹律，我想问一下，就是公司给我安排了一个和我岗位不相关的，和我自己专业不相关。他说我是英语专业，然后是翻译的，然后他是另外一个领域专业很强的工作，但是呢现在就是没给我涨工资，做错了还要罚款，就想问你说这个能怎么样去协商，或者说去找什么机构？因为现在就是不相关，他说我感觉是想让我变相的，就是自己主动离开。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如果作为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劳动者，遇到单位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
1: 你好，您可以跟单位提异议，因为我们说了，调岗

0: 薪或者说改变劳动合同内容都需要双方协商一致。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你比如说你是一个技术岗，他非得给你安套到一个服务岗上，那是不是就是和你当时应聘的岗位存在差异了，对吧？和你当时应聘的岗位存在差异了，你就可以跟他提异议，要求他尽快恢复到原岗位，不然的话你正常不去履行了，这些都不存在其他的问题。因为我们说了，公司现在裁员它是有成本的，所以它有的时候它会变相的去给咱们设置一些障碍，让咱们觉得说是，哎，你好像干不下去了，哎，然后你主动的去提离职，然后这样的话我可能经济赔偿也走的少了，补偿也走的少了，对不对？哎，这是公司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知道公司的这个想法，我们就得正常的去有一个应对的措施。嗯，就比如说是，就像我刚刚跟您讲的这个，我们尽快的去提出我们相关的质疑，就是比如你现在把我安排到这个岗和我的这个当时我应聘的岗位不同，也不属于咱们劳动合同的这个范围，你变更劳动合同你必须跟我协商一致，哎，你把这些进行一个表达，留存一个证据，然后你在原岗位还要继续往下走。因为什么呢？你在原岗位继续履行你的工作职责，就是对你的合同履行，要求他正常给你发放工资，这都是可以的。如果说是他给你在工资上做手脚，或者说是他觉得你不干活我还给你发这么多工资，他自己觉得有压力的话，可能他就得回头再找你商量，哎，看看你是想拿二恩走啊，还是拿恩走啊，对不对？这样你不就掌握主动权了吗？嗯，
1: 对。其实昨天我们接的听众的电话和今天这天，我们发现这公司他如果想裁人，他是有一个套路。昨天那个是我给你培训，那培训不合格呢就给你走人。这位朋友呢想说的，他就是给你调岗，那调岗你觉得不行，你自己逼着你走人。说遇到如果真的劳动者作为打工人很难，但如果说遇到这样的问题呢，不用怕也不用担心，您的后面呢有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来为您撑腰。那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可以在我们节目的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向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律师来咨询。在节目之外，同样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56，还可以拨打咨询热线0431856712234。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时间过得也很快，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来给我们做的解答，也非常感谢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还有在我们的手机前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遇到法律问题，因为今天我们节目结束就是下一周才能够为您服务了，那也可以在节目之外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56，这样呢您随时可以有一个法律上的朋友，有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沟通。另外如果说在长春市您方便，也可以带着相关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我们今天的普法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本周的普法热线呢也结束了，下周的周六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1: 下面插播一条好时力官方通知：好时力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咱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快打400-609。

0: 2166-400-609-2166。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适合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效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了，自己也能出去旅旅游，看看风景。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拿着特别有排面。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下面跟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带来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与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额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走的。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辽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在7到12度，最高气温中东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18到1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3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转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0: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2: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医师孙晓旭专题讲解，了解胆囊结石，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胆囊结石的相关病例。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另外呢，我们还有2种参与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吉林之声，就可以直接在上面进行咨询和提问了。另一个呢， QQ 群爱健康，同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

0: 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吉林省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医师孙晓旭，他是医院党支部书记兼教务科副科长、硕士研究生导师、体重管理师、健康科普宣传员。社会兼职主要有中华医学会科普分会皮肤创伤修复学组委员、中国临床病例成果数据库、中华病例说平台审稿专家，主持参与多项卫生厅及科技厅、中医药管理局课题，发表国家级论文及著作多部，主要擅长肝癌、肝血管瘤等肝脏良恶性肿瘤的微创治疗，擅长胆囊结石、胆总管结石的微创、超微创治疗，擅长肝脏囊肿、梗塞性黄疸等的超声介入治疗，以及肝脏肿瘤的微波消融治疗，擅长胰腺胆管恶性肿瘤的微创治疗。
1: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0: 好呢，欢迎孙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哈。首先有请孙医生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孙医生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那其实说到这个胆囊结石啊，可能很多朋友并不是非常的陌生，或者是在我们历年的这个体检单上有或轻或重的这样的提示。很多人看到这个体检单子之后哈，有这个胆囊结石几个字，就会开始扪心自问一下，说这个平时好像吃的也挺健康啊，一日三餐二十按点儿，那到底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到底是因为比如说是生活时间的作息呀、饮食的不够健康啊，还是其他的相关问题引起的呢？孙医生。
2: 这个胆囊结石吧，其实它的成因因素有很多。其实要了解这个胆囊结石形成的原因之前呢，也最好明确一下啊，这个胆囊功能到底是什么。就好多人呢，就是老百姓以为这个胆汁啊是胆囊分泌的，好多人的患者都这样啊，其实啊这样是不对的啊。这个肝脏，你这个胆汁啊，主要是这个肝脏分泌，那么胆囊啊，它这个主要的一个功能啊，主要是负责存储浓缩胆汁的这么一个地方，啊，也就是说，肝脏分泌胆汁，然后把它存在这个胆囊里，然后当我们进食的时候，啊，然后胆囊收缩，把这些这个浓缩后的胆汁排到这个肠道里边，然后就全是消化，啊，那也就是这个，在这个整个胆汁的形成过程当中，很多因素啊，只要影响这个胆汁的成分失衡的这个因素，其实啊，它都会形成结石。比较常见的就是，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最主要的就是那个饮食习惯，啊，这个高脂饮食，总吃这些煎炸的、油腻的这种啊，这个人人口的啊，这些饮食啊不均衡，那么啊，它就会影响这个胆汁的成分，最后呢形成结石。还有啊，就是这种跟这个地域啊也有关系啊，还有就是这个，尤其是这个不吃早餐的人，也会容易得胆结石啊，就这种结石因素啊，形成很多。
0: 那所以说哈，这个问题相对，哪怕他提示了胆囊结石，我们心想要是一下子找出病因，根据我们的这个过往经验来看，它是比较复杂的啊，所以说呢，一旦有了这方面的体检单子上的提示，我们还是先要请医生来给我们确诊一下，到底是到什么程度，接下来的后续该如何调理和治疗。那通常情况下，以您的这个临床来看，长了结石，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吗？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感觉像是胃疼，前期可能自我的感觉不知道是长了结石的话，就会觉得说，胃经常感觉不舒服啊，那他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他有了什么样的症状，我们要高度的怀疑他这个结石是比较严重了。
2: 一般吧，其实，有好多结石啊，在临床上还是这种叫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啊，包括有好。

多患者，大多数都是这种体检啊，发现第一做彩超，发现这个胆囊里面长结石了，长石头了，但是他平时没有症状，那么这种在临床上，非常典型的啊，这种胆结石、胆囊炎的症状是什么？是一个右上腹啊，在右上腹的一个疼痛，有的人呢还会这个。

0: 这个位置上四十八万疼啊，他不知道为什么得咱们解释了。有好多患者啊，就是绑内紧致啊，就吃些内药，有的时候也能缓解啊，但是吧，其实你一查啊，那就是这个咱们解释啊导致的啊，一般呢出现这种急性的单脚痛的话啊，那就是非常典型，你上腹部疼痛啊，这个时候发展啊。恶心啊，呕吐啊，这种。如果是出现了这，
1: 所以说您的这个角度需要调整一下，我们有的时候听的不是很清楚。
0: 啊，听不清吗？
1: 在
0: 吗？
1: 哦，现在还好，您继续。
0: 就是这个，如果是出现这种，黄疸嘛，就临床上叫黄疸啊，那么就比如说这个单眼黄了，或者是尿液这个颜色加深，或皮肤黄，那么可能就是。可能会出现一种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嘛，啊，这个高度怀疑是不是这个胆囊结石呀？啊，这个顺着这个胆囊管掉出去了，掉到胆囊管里边啊，就造成这种梗阻性黄疸。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了。
1: 那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啊，我身边就有朋友说。这个急性胆囊炎一旦犯了的话，那个疼痛就是剧痛啊，是非常难忍受的。那想请问一下孙医生，就这种，他这种急性的胆囊炎一旦发作了，就是在此之前，他是毫无，就比如说我们体检单子上这种，除了体检单子上的提示哈，我们就体感上，在此之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0: 好多人就是那急性发作之前呢。有好多人都一点症状都没有，就是对没有症状。那么有一部分人呢，会出现这种像这个胃胀啊，有的时候这种恶心啊、呕吐啊，这些消化道的症状啊，有的时候啊，可能出现这种腹痛的话，如果是很急的话，这可能就不行了，有的人呢，也可能过一段时间不吃东西，可能会有缓解了，其实它主要的这个症状就是，有好多人感觉就像是胃疼，就胃不舒服。所以说，就是平时如果是说有这个像胃疼就这种感觉的，那么，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到医院呢去查一个腹腔镜，看看到底是不是一个胆囊结石导致的。
1: 而且这个胆囊结石，它通过这个彩超其实还是比较好分辨的，不像我们昨天说的那个肝哈，它可能一检查就是比较严重了。这个胆囊结石它是比较清晰、比较直观的，就会有提示的，所以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心，说我会不会查不出来，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比较隐藏的，这个不至于啊。另外就是想问一下孙医生，就哪些人群他是属于比较高危的，容易得胆囊结石的人？
0: 在医学上啊，有个说法叫3F， 就是 F，ABCDF，F。这 F 呢代表什么呢？就是这个更年啊，英文 40，fat 就是女性，40就是40岁以上的啊 ，fat 就是肥胖和超重的。那么这一类的人群，那么就是一定要在这方面要注意了啊。其实你看，为什么女性特别有的时候吧，这个女性的激素水平呢？会影响这个体内的这个胆结成分啊，然后年龄以上呢，它的激素代谢率40岁以上的话，它的激素代谢率可能低了啊。有的人也不运动啊，有的人可能吃东西这个比较这个油腻啊，这样吃一些高胆固醇的、高油、高脂的、高糖的，就肥胖呢，这些人就是一个胆囊结石的一个高危人群啊。此外呢，像那种刚才一开始说过的这种长期不吃早餐的啊，就因为你这个胆囊啊，你这个在你经过一宿啊，你浓缩之后，正常来说你天天早上要吃早餐，然后胆囊才会这个收缩啊，然后这胆汁才会排到肠道里边去参与消化。如果你长期的不吃早餐，那么这个胆汁的话，就经常的去浓缩的话，慢慢的就会胆结石嘛，胆结石。还有一种就是这种追求这个完美这个身材的。快速减重的就是这类的朋友，短期内迅速瘦个10-20斤的，或者30-40斤的，那么这样的话也会影响身体各方面的关系，有好多会出现这种结石，就是这一类人呢，一定要这个注意，
1: 那比如说他之前家里面就有人得过这个胆结石，或者有这种家族史的，他这个是否是有遗传呢？

0: 确实嘛，其实他是有一定的这个遗传的倾向。那么其实这个说这个家族史呢，其实有啊，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什么跟什么有关系呢？就是跟他那个饮食习惯。那么他家里人这种饮食习惯之后，应该会像你们出现这种饮食习惯，包括周围的这个一个生长的这个环境，一个水质啊，包括你这个体内的一些这个基因的问题，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遗传的一个倾向啊，解释。
1: 所以这方面啊，还是需要，就是从家庭的这个饮食结构上，我们就要开始调整了。那如果一旦发现这个提示报告、体检报告上有胆囊结石这样的提示之后，通常情况下会保守治疗，比如说我们继续观察，还是有的人比较害怕的啊，就是一旦发现了这个胆囊结石，就要马上，手术切除胆囊。目前我们临床医学当中都是怎么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呢？
0: 是这样，因为现在吧，就是这种胆囊结石这个疾病，非常常见啊，不是说你得了胆囊结石就一定需要手术啊，或者是说一定不需要手术，也要根据情况，这种胆囊结石，如果是说它没有症状，啊，就是平时啊一点感觉都没有，也没疼过，那么其实对于这种结石呢，大多数人呢可以做一个定期治疗，不一定马上需要手术，有的人可能那个胆囊结石一辈子啊也不犯，啊最后可能他都不知道啊，但是呢，就是一定叫什么叫定期复查啊，去查一个非常简单的查个彩超就行，不太深，要空腹啊，空腹一查，几十块钱啊，去观察这个胆囊结石的大小啊，多少啊，主要是看他这个胆囊的这个壁的厚度啊，如果是说。短期内水管，就是水管的时候出现啊这种胆囊壁的这个增厚了，逐渐里面增厚了，那么或者是出现这个胆囊壁影响的一个钙化增厚，那么这即使他没有症状啊，我们也建议他这个手术切掉。为什么？因为这种结石的长期的慢性刺激啊，胆囊壁更厚的话，它是有一个热变的一个现象。如果是说这类患者啊，经常复查，这胆囊功能啊、胆囊的大小、胆囊壁的厚度啊，都没有什么变化，那么其实如果是说他不急性发病的话，还是可以选择观察的。
1: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啊，根据我们的自身情况来看一看，医生会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另外就是现在很多朋友他怎么说呢，他一提到这个手术就会觉得是对身体有伤害，特别是我们前期提到的有一些胆结石的患者，他初期是没有什么不适的，就是他没有说剧烈的疼痛啊，或者他觉得这个胆嘛，我好好的养一养啊，说不定这个结石可能就会慢慢的在体内给它消化了。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说我要选择保守治疗。那目前经常会听到的一个名词叫保胆取石，因为比如严重的我们西医上基本上就是给它这个切除掉嘛。那很多朋友会比较惧怕恐惧手术，会选择说我吃点中药啊，或者是有一些江湖上的所谓的偏方啊，说能够帮助你保胆取石，这种很有争议的这种治疗方案，您是怎么看的？
0: 目前来说啊，就是这种胆囊叫腹腔镜啊，就是胆囊切除术啊，老百姓所说的那个微创啊，目前这种手术方式呢，还是作为临床来说，是主流而且是成熟的一个方案，是各种的专家共识啊，还是指导指南是推荐的啊，最主要的一个治疗方案。那么至于这种保胆取石呢，其实啊，它也有一部分人群去符合这个胆囊取石的这个手术指征，但是呢，其实这个胆囊取石的它的手术的病症呢，它就比较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是说啊，这患者，因为你胆囊取石怎么可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胆囊吧，通俗说把胆囊切开，切开一个口，然后把那个石头取出来啊，取出来之后呢，再给它缝上。其实啊，这种保胆取石呢，虽然说你把石头取出来，但是呢，你想他既然得结石的，那么他肯定是一个高危得结石的那么一个有一个因素在里面。如果说你这个因素不解决啊，其实他还有很大的一部分 复发的几率。
1: 嗯
0: 嗯嗯，而且你要是说想做保健取食的话，不是不能做啊。那么在做之前呢，一定啊要评估一下他这个胆囊的这个功能啊。如果说你胆囊功能不好，那么你去硬做这个保健取食，那么在100%或者是90%会有复发的几率的。
1: 嗯
0: 啊，那么怎么去评估这个胆囊的功能呢？这一般嘛，我们叫直肠实验啊，或者通过一些这个放射线的一些检查，嗯，做之前啊吃这个空腹去做个彩超啊，然后吃两个牛肩核桃蛋，过一个小时之后再去做个彩超，
1: 嗯，
0: 看看胆囊的收缩。正常来说，胆囊嗯这个收缩1%以上，胆囊功能比较良好。如果说你吃完之后根本不收缩，那么说胆囊功能肯定就不行。不行的话，你这种去硬做保健取食的话，你们就不是那么很合适。
1: 嗯
0: 嗯嗯，所以说吧，这个胆囊取食和这个切除啊，无论是保还是切啊，其实是各有利弊的。嗯，但是我们一定要具体情况啊，根据这个患者的因素啊，包括这个胆囊的功能，去综合评估啊，适合保的还是适合切除。
1: 嗯。我们公众号上有这个听众在提问说，一旦检查出来有轻微的这种胆囊结石哈，是不是真的能够养过来？这个确实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身体只是有那么一丁点儿，就可能是我的报告上显得也不是非常的严重，但是确实是有了这个胆囊结石，能通过比如说我天天早上好好吃饭啊，然后我平时配合着一点药物来调理，把它给消散掉吗？
0: 嗯，可以啊，啊，就是你这个胆囊结石。在内成石之前，就是内形成这种大的结石之前，
1: 嗯，
0: 你通过改善你的这个作息习惯啊，改善你的饮食习惯啊，就这个均衡饮食，嗯，然后如果是说有这种结石的话，咱们可以服用一些这种要这个排石力的一些药物啊，就可以预防，
1: 嗯，
0: 最大的预防，嗯，但是如果是说，嗯。但是如果是说真的，如果你真的有胆囊结石了，而且这很明确的一个结石，
1: 嗯，
0: 你说你这个时候你想去通过药物去把这石头吃没啊，这种在可能性不太大，
1: 嗯
0: 嗯，就是好多这种药物啊，其实是在理论上，嗯，它是可行的，但是实际其实在这个临床工作当中，嗯，这个疗效呢不是那么太确切。
1: 嗯，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怎么预防这种胆囊结石呢？
0: 嗯，其实胆囊结石的预防嘛，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饮食的习惯，
1: 嗯，
0: 包括就是均衡饮食。有好多人觉得好像那个我不为了不能得胆囊结石，那我就吃青菜了，我肉一口都不吃。其实这样也不行，
1: 嗯，
0: 啊，我们要讲究一个均衡，不是说你不让你吃肉。而且是必须得吃肉，啊，你那个肉，比如说一些牛肉啊、羊肉啊、猪肉啊、鸡肉啊，这些都是一些优质蛋白。
1: 嗯，
0: 啊，你要不吃的话，你这个优质蛋白摄入不进，你也会这个身体啊，它的这个会出现这种失衡。啊，就是你这个肉，啊，和青菜、水果，啊，一些这个咱们平时吃的东西，一定要均衡啊，然后多喝水，多运动。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这样的话才会去预防，尽量避免产生这个胆囊结石。
1: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比如说需要如何的关注它，在生活当中特别的注意我们这个胆囊，就是日常均衡饮食哈。我们听孙医生的这个讲解也是一样的，就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我胆不好，那我要避免过油过腻的食物，那就他会认为说肉就等于油腻，其实不是的啊，不能我们一谈到肉就会觉得说是大鱼大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优质蛋白的摄入也是非常关键的，肉蛋奶蔬菜水果，我们每天要丰富自己的饮食样式和结构，那这样呢，无形当中其实就是对胆囊的一个很好的保护了。另外就是很多朋友，比如他做过了胆囊结石手术了，这个胆囊已经切除了，那术后有没有需要注意的？
0: 嗯，其实啊，术后也是啊，要这个把这个饮食规范，
1: 嗯
0: 啊，三餐呢，尤其是这个三餐要规律。其实早餐呢，真是啊，自古以来我们就知道早餐是非常重要的。确实， 但是有好多这个上班可能早上来不及，他就不吃早餐。
1: 嗯
0: 啊，其实我也我上学的时候有时候也是来不及了就不吃早餐。啊，人其实这样是不对的。那么你第一昨天啊，先谈个规律啊，早餐、午餐还有晚餐，你要定时定点的啊去吃啊。你像你做完手术的话吧，你可能早上切掉了，切掉之后吧，你可能胆汁在初期啊，因为它没有这个成熟的器官了。它没有去浓缩的那个过程了，那么胆汁的话，可能就是，正常来说，它通过胆囊的，没有胆囊之后，它可能直接的通过这个胆囊管啊，到这个十二指肠里边。那么这个时候胆汁呢，它是比较稀薄，啊，那么有的人会出现这个吃完这个容易的一些东西，出现腹泻，会出现腹泻。那么在初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控制好这种饮食，把这种检查容易的呢。尽量避免去吃，然后吧，啊，再逐渐的去过渡，去恢复，啊，有好多人呢，可能在一个月、三个月可能就恢复了，但有好多人可能稍微时间长点，半年呢是，这个也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啊，有的人还会出现便秘，这个就整个这个消化系统，它会多多少少它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呢，也不要太过的焦虑，啊，因为你这个饮食啊，这个消化系统。跟你情绪有很大关系，你可能越焦虑啊，你越担心的，你可能这个胃肠这个消化功能会受到最大的影响。
1: 看来除了我们这个本身这个器官它的一些作用之外啊，情绪还能够左右我们的这种身体健康的情况。所以说呢，无论是目前我们这个身体状况如何，调节情绪还是非常关键的哈。那也今天非常感谢孙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探讨了胆囊结石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还有朋友不明白的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不能够在直播间给您解答了。您可以在我们吉林之声公众号上面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会转达给医生，再给您做专业的解答。好的，那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六日的17点到17: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白山沿边有小雨，最高气温中东部17到20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6度。
5: 进入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6: 妈这个人工作比较认真，什么事儿都是要求比较完美。
7: 他是咋的呢？有苦冲在前面，特别护着你，就有啥困难有啥脏活我先干。
8: 这个工作又脏又臭，但是他领清扫维护工人全部都能完成。
5: 22个春夏秋冬，8000多个日日夜夜，城市管道排水工白玉京钻明沟、爬暗渠、掏窨井、通管路，在奋斗中勇敢，在逆境中成长，百般磨砺，从丑小鸭变身白天鹅。他是辽源市排水管网的活地图，平凡岗位，不平凡的人生。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点30分，吉林之子。本期主题，排水工白玉京，活虽然脏，但我们的心很纯净。欢迎收听。1977年，白玉京出生于辽源市辽河源镇，那里是辽河的发源地，白云绿野，山清水秀。他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在家里从来没干过重体力活，白玉京也乐得像假小子一样爬树、上山、下河，尽情享受着童年的乐趣。10多岁时，父亲调转到辽源市区工作，全家也搬到辽源市。白玉京和弟弟都在读书，母亲又没有工作，家庭所有开销都依赖父�亲一个人的工资。1994年，懂事的白玉京放弃读高中的机会，考入辽源化工学校，学习计算机编程。读中专的白玉京只有一个想法，尽快毕业上班，让负担过重的父亲松一口气。4年后，白玉京毕业了，他被分配到辽源市公用局排水工程管理处。
9: 他这个排水这维护队这个部门在一个胡同里，因为我学的是计算机，我们上专业课的时候那都是穿着白大褂，穿着拖鞋，那都铺的地砖。我就寻思我的工作以后那个环境也得是这种特别高大上的一种洁净的环境，没想到我去以后是一排平房大杂院，西屋车呀、水车特别埋汰，特别脏，进那院就那个酸臭那味儿啊！我说这是什么单位啊？报到以后呢，很巧就分到我们当时的那个全国劳模杨丽杰，他是班长啊，分到他班。第二天领着我上岗了，骑着自行车，我们落的是2米来长的勺子和铲子，上大街上去清掏。等我们往街上一走的时候，有很多行人就驻足围观，就嘲笑落大粪勺子就来了。等正式清掏前更傻眼了，春天的时候我们正常计划都是先清掏篦子，因为经过一冬以后，雨水井里头、雨水篦子里都一些落雨，像雪呀、凝结冰啦，或者是泥沙啦，我们春天都要清掏。有一些门市 饭店把那食物残渣垃圾全倒到这个排水井里，哎，这里边就什么东西都有了。然后我们就得逃，那给我呕的转身就吐啊，哇哇吐，那眼泪噼里啪啦的。
10: 当时和同学对将来的前途有很多的一个设想，一到现实是这样子的，泪水中有对照的这种残酷啊，在里面
9: 对委屈不甘心。班长一直在劝我，就我哇哇吐啥哭啥，他来的都有这一步，你忍一忍，都是这么干过来的。其实我很理解他那种心情，他希望年轻人能留在这个一线，继续把他这个排水工作能做下去，所以他非常希望年轻人能冲刺到一线，这样他就一直在做我的思想工作，就设身处地他讲他是怎么来的，然后他是怎么干，他遇到什么困难，他怎么怎么挺过来的，他讲了很多。一个多月以后呢，就开始逃大井了，我们就穿上那种胶皮的连身服了，就擦裤密不透风，就能露出这么一张脸，穿上以后就是热潮气啊，就散发不出去，穿到身上就特别不舒服，身上起那红嘎子，咱说的湿疹，下到井里一清淘就更傻眼了。3-4米深的井，第一次往下爬的时候下哈，快到井底的时候，正常是拿脚先趟趟底儿在哪儿，自己先有个心理准备哈，下到什么位置上。但是第一次一下的时候，脚伸到污水里一搅和一搁了，你说是这井怎么没有底儿啊？我还得往哪儿下呀？我就特别的害怕，我就不敢下。老公人说没事，你下吧，它有底儿，再往下都没有踩的地方了。完然后我说那咋整？一咬牙就往下蹦嘛，就往井里一蹦。蹦完一水呢，就基本就快到大腿根了。哎呀，当时我一蹦下去就给我吓着了，我就特别的害怕。我当天晚上都做噩梦了，就觉得自己好像走在什么地方，呼啦就感觉就下去了，就好像掉坑里那种的呢。
10: 第一天哭了，接下来又做噩梦，经历这种困难，那你还是逐渐的就适应了这种工作环境，接受了这份工作。
9: 其实那时候也没太适应，我印象里可能是3-5年之内吧，那天都挺排斥。就是不甘心，一直在不甘心。
5: 白玉京刚开始做清涛工作时一直瞒着爸爸妈妈，每当他们问起时，他总是用各种方法遮掩过去。眼见他和清涛工在一起，加上别人的风言风语，父母觉得女儿隐瞒了实情。这天白玉京下班刚到家，他们就问他到底干的是什么工作。白玉京知道瞒不下去了，只好实话实说。
9: 我父母不知道我逃下水道，我父母一直想的是我到机关去工作去了。我父母就看你早上怎么天天早上起早啊，我说我得呢到一线勘察去监督他们一线清涛。我爸就说我听说你们是逃下水道的哈，我说啊，我说我们有那个队啊，有那个部门。2-3个月以后了，然后有一回我父母就看到我了，看到我在那清涛，但他离远瞅他就感觉像还有点不像，他就没太敢认。回家的时候他问我，这个时候多少我已经适应了，这时候我才跟他说了实话。当时我父亲第一反应就是不干了，你马上就跟单位说咱不干了，咱这个班不要了，咱不逃下水道去。就是他作为父母对我那个心疼，所以说他直接告不能干，我的姑娘不能逃下水道去。其实如果我最开始跟他说，可能他也就不能反应这么强烈，所以说他是不敢相信，不敢相信一直在手里捧着的女儿会从事这么一项工作。
10: 太心疼了，
9: 太心疼了。因为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父母始终也不让我干活，主要是就好好学习，家里家务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事儿啊，你家里能没有说那个背背扛扛的事儿吗？从不让我伸手。没成想我能从事这种脏臭苦累的工作，他们一点都没想到。
10: 后来父母什么时候开始对你的工作开始理解了或支持了？
9: 其实我跟他说以后，其实他们心里一直很憋屈，一直也不是太那么赞成。但是时间久了，他一看我平时在他们面前也没有怨言，而且我一直也很乐观，家庭生活呢也很和谐，所以他们觉得啊也好哈，有项工作最起码不受气，还挺开心，也就行了。
1: 我在这里，这里是吉林，这是我的故事。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
5: 清涛工们干着又脏又苦的活，可他们从不抱怨，从不叫苦。特别是班长杨丽杰，平时对工友们关爱备至，工作中总是把最困难的任务留给自己。 身边的榜样有着无声的感召力，白玉京对管道清涛的活不再抗拒，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
9: 主要是老班长起作用，他以身作则，不管来什么活他第一个下去，第一个干，他打出样来了，然后这些女工呢，就是接二连三的就去接着做这工作，每一项工作都他都第一个冲下去。而且他们就感动我在哪儿啊，活脏但是人心特别静，特别干净。清涛完了哈，休息的时候他们能围坐在井边哈，有说有笑的，他们要饿的时候补充体力的时候哈，他们就坐在井边，一点都不在乎，一边吃一边聊，吃完了接着下去接着干，真是太了不起了。像我们老班长也说的也在理，这是不管啥工作都得有人去干，你不干我不干那谁干呢，你到我们这个部门了，你好好干，解决我们这个原始清涛的这种老办法，别这么干活。这还得说这些女工她们感动我的，而且老姐妹里她们各个家庭情况上都不一样，人家不但说把这工作做得好，家里的从孝敬父母啊，包括抚养这孩子哈，特别都尽心。
10: 这时候受姐妹们感动带动，彻底放弃了傲气，融入了这个集体，
9: 我就彻底就心全放在工作上。
10: 当时你参加工作的时候，面对这些同学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从容的去面对？
9: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同学聚会我是不参加的，我就觉得这么脏，人家看不起你，逃下水道的哈，跟我们一样学计算机，最后你却逃了下水道，是你能力问题，还是说你本人根本就是没有这种闯劲哈？所以我就不参加这同学聚会，包括我在路面清逃的时候，自个儿捂得特别严实，那时候戴上那个大檐帽子，戴上墨镜、口罩，那个高领衣服，这衣服哈都是拉到这个下巴壳，把下巴壳都给挡上了，就害怕别人认出来，就特别同学怕别人认出来。等过了几年以后，我真正接受了这份工作的时候，同学聚会啥我就不在乎了，那就谈呗，你干啥的啊？逃下水道呢？我就觉得我这工作没有什么比别人低人一等的哈，我觉得我这也是一项工作，而且我想在这项工作上做好，我想给他干出成绩来。我不觉得我这个工作比别人能低位到哪儿去。
10: 20多年来排水工作具有挑战性的这些故事你一定印象深刻。
9: 其实每年都遇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也有很多的故事，包括像我们12年的布拉万，那是对我们来是造成危害是最大的。那个时候我就是几天几夜我就没回家，就在这积水点，
10: 那个时候真的挑战来了
9: 啊！那真的挑战来了。那时候那夜晚的大风啊，哎呦我的妈，那风老大了，那个树哈，好像一个人都搂不来，那树我们都折了，那树枝的都折了，那横七竖八的。然后那个风吹的那个树，包括那一些这路灯杆啊，一些建筑啊，哎呀，吹的都直晃悠。那时候我们全在一线的，忙的我都打不开点了，我就奔波在各个积水点，然后包括还有同志们的安全都得考虑。那个时候而且这个积水就是长时间的积水不下，哎，那个时候我就守在这个抢险车里。
10: 那时候你已经是队长了？
9: 对，那时候已经队长了，我是09年当队长的。
10: 考虑问题就全面了，是不是？
9: 对，
10: 一个是考虑大家的安全，同时呢还要做好这个排水工作，是吧？
9: 对，我就得先以我为主了，同志们这轮换得休息啊，但是我不能离开，我要离开的话，第一这个积水点什么原因我得查出来，然后我得看着他，我得把这水放下去我才放心，包括我这个同志们他们的吃的问题，我不能让我们同志饿着，包括休息他们轮换的休，但是我不能休。包括那个时候哈，在这个积水点的旁边有个旱厕，那个水已经把这旱厕没一半了，我们得随时把这些杂物得捞出来，然后让这水尽快地排放出去，这样我们就是一点点的捋，一点点清淘，包括一点点放水。夜间是在那是干啥？夜间一次我们继续这么清，这个积水量大嘛，这管径排不开，它就水就一点点往下。最主要的是我们是看护行人车辆的安全，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是积水点了，车进去一个熄火一个，进去一个熄火一个，我们没办法还得帮他往出拽，这样呢我们就看着行人和车辆，让他们绕道而行了，不允许他们再走这个积水点了，还得排水。然后白天的嘛，主要是全力以赴，就是清淘这个管线下游的管线，一点点往下排水。
5: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 排水清掏工作的脏臭苦累以及世俗的眼光并没有逼退白玉京。为了城市排水管道的畅通无阻，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管道清掏工作，这一干就是22年。从入职后的无奈、动摇、困惑，到执着热心于这份职业，他把青春和汗水都无私地奉献给排水事业。
10: 你说你特别愿意接受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其他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应该还有一些个很深的印象。
9: 我掏过800管，800毫米，那个时候才体验出来了这个管路是怎么掏的。我们穿上这个胶皮插裤以后，管内还有落雨，进去以后你什么工具也用不上，只能说是把眼面前这些垃圾淤泥用手往怀里搂，搂完了呢往身下推，推完了往用脚往出踹，往我后边这个我们的工人的接茬接续往出推，这么一点点推出去，我们就这么清掏管路，这么一点点的往前这么蠕动的这么爬行，这里边就是伸手不见五指。你能看到的就是前面这个打开这个井，因为这是我们都通风以后这个井就不能盖上，因为还要继续让它这个氧气循环嘛。在这里边看到就是打开这井口露出来这么一点点光，这里边翻身都翻不开，就黢黑一片。
10: 那你们怎么克服这种困难？
9: 我们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互相聊天，你要不聊天是吧，他还不干呢，他还觉得你遇到危险了，他想要听到你的声音，这样证明你没遇到危险，所以我们就不断在聊天。或者是你在前面你要觉得特别憋闷了郁闷了的时候，自个儿在哼哼歌，这样我们是互相一个信息一个传递，然后也是给自己加油打气。
10: 下水道里不仅仅是克服黑暗的这种恐惧，实际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遇到一些个想不到的一些情景。
9: 太经常了，你这以前遇到这个活老鼠啊癞蛤蟆那是经常事，但是我那回什么呢，是我清掏的时候我就正常清掏，然后掏完以后串过来位置转过来身子串到这边的时候，我一抬头我刚才插过双脚那个管里有一条死狗，当时给我吓的呢，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上去我不掏了，但是又一想这个井已经掏一半了，我如果我上去的话我们工人还得下来一个，要不没人逃了，剩一半啊，忍着吧，就闭着眼睛就逃吧。
10: 还有比这更危险的时候？
9: 有，通风啊检测我们都做了，但是呢下去呢就是铁锹一搅动的时候，就是还看不见也摸不着那种气体哈，就是我们闻到以后就感觉就是憋闷上不来气儿，浑身酸软无力，我就知道我遇到危险了。我们有警示绳嘛，就要晃动绳，然后我们上面工人就知道有危险，就死命的往上薅，薅上来以后就发现我这脸色煞白哈，我就躺在那个地上了，就大口大口的喘，休息了一会儿恢复正常了，然后我就知道这条管线是有问题的。从那以后就是再清掏这条管线的时候也还是通风时间要延长，检测呢又多检测几遍，包括每次清掏我还是第一个下，然后我就探一下是不是我还有我那种感觉，如果有我那种感觉的话那我就不能让我们的工人掏了。所以说发现那条管线有问题的时候，我就跟我们底下的清掏班下死命令了，我就告诉他清掏这条管线必须我在场，我不在场下不允许他们清掏这条管线。
10: 22岁的时候开始做排水维护，一般人能干一段时间都会因为他太苦或者累受不了放弃，而你呢一干就是20年，对于一位女性来说确实很了不起。那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你一直坚持到现在呢？
9: 应该说最开始的确是很无奈到忍耐，我觉得排水工作呢给人民呢能带来正常的生活秩序瞬间畅通的时候，那种自豪感一直在激励着我，而且每天的这种自豪与骄傲那种心情那种感觉呢一直在持续着。特别是我们的工作在每天面对各种困难各种挑战，但是每一次我解决完了这些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成就感就像我们排水维护队工作的一个宗旨是这样，宁脏我一个幸福千万家。我们的工作呢虽然是脏臭苦累，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那么在这项工作呢就没有人做了，那么也没有百姓的正常的生活秩序，也没有一个城市的洁净的环境，那我们就无法正常生活了，所以总该有人去做的。我是第一批就是说什么有知识有学历的到我们这一线了，恰恰我感觉这是我的优势，我应该充分利用起来。像我们那时候班长领我们去清掏，可能工人想的时候我把这井掏完就完事儿了，但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知道这个井 连这个管是怎么来的，哪个方向，它中间是哪条路跟它俩连接的，然后这个水流方向是什么样，这管是多大的。回家我就偷偷的就在小本上记，一点一点的累积，一点点累积，累积到现在，就可以说我现在整个连是底下管网全在我脑子里，我不用到现场，你有什么问题我就能给你大概分析出需要查找哪个位置。单位如果想改造排水，或者说想了解排水地下的实际情况的话，那都要找到我，我会把地下的实际现状啊，包括有什么问题啊，包括可不可以汇接，我都会把这个第一资料呢提供出来。像我们近三年的雨污分流，包括环保，包括这个我们黑臭水体改造，就是提供了意见和建议。
10: 平时工作的时候因为太累了，有没有就是说经常想到，哎呀，没有什么方法能代替这种显脏类的这种状况，能够更轻松一点。
9: 零几年前吧，有那1米8的管了，那要一积水长大的旋的往井里下，我站在井边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忽悠忽悠，我想往井里下去，就那种感觉，那1米8管人要下去不就没影了吗？所以说我就给我们工人下死命令，你们必须得看护住你这个井，你只要打开一个雨水闭着也好，你打开一个排水大井井盖也好，你必须得看护。后来我就发现这一个人看护一个井影响排水的这个速度，我是深有体会。啥呢？排放积水都是一站水里好几个小时，太遭罪了。我们就在研究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代替我们站在水里，最起码我不在水里泡着，我不遭罪了，然后呢还能警示这个车辆和行人。研究出来那么一个三脚架，坐在井边呢，然后上面做个盘，盘上面我搁个路锥，解放出工人能打开其他的排水井，这样他还能监护这个三脚架的位置，他还能监护他自己打开那排水井，这样我们排水的效率就提高了，积水的排放速度也加快了。
5: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排水工白玉京，活虽然脏，但我们的心很纯净，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不经历风雨，难以见彩虹，苦寒过后迎来一树花开。2007年，白玉京凭借突出的工作业绩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接下来又获得辽源好人、辽源市共产党员标兵、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吉林省五一巾帼标兵荣誉称号。2018年3月被评为全国38红旗手，2019年4月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其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中宣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其最美职工称号。除了以上这些荣誉，他还当选为19大党代表。2017年10月18日是白玉京人生的高光时刻，他走进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
9: 参加这个19大之前，做梦都没想到，哎呀，19大党代表啊，代表共产党员去参加这个大会，而且还是代表我们排水工人，我就是逃下水道的，当时就一直是不敢相信呢，一直到正式启程就往北京去了，我才真真正正的相信，我是真的可以参加党代会的，我是有资格参加党代会的，之前就是不敢想，震撼呢，激动，兴奋呢。真正参加大会了，那就更不一样了。党员的无上光荣，作为排水工人的这种光荣啊，或者自豪感呢、啊，那瞬间爆棚。特别是说在大会上，亲耳聆听习总书记做报告，3万多字啊，我感觉他都不咋看报告，这些好都是在他心里的，直接就是给我们讲出来了。哎呦，当时我特别特别的激动。
10: 那个时候就是自己作为党代表，对自己今后的工作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想法？
9: 党代会之后呢，我就觉得我所要做的要发挥这个示范带头作用，要真正的把这个排水工人把他们的一个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包括我们的排水管网、排水设施，我们要真真正正的维护到位，维护到更好。
10: 爸爸知道你当党代表之后是不是挺开心挺开心的？
9: 很开心呢，我父亲也是党员，他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哎呀，你是党员，作为一个党员代表哈，简直无上光荣。我爸说你这个是咱们老白家的那个光荣。然后我公公又说的，你是嫁到我们老吴家的儿媳妇，你是我们老吴家的荣耀。这两个老头还争。
10: 你怎么看待你个人的职业选择和你所追求的这种人生价值？
9: 从开始的无奈到最后的热爱，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无论什么职业也好，什么工种也好，其实你只要全心全意的投入，就是认认真真的去做，踏踏实实的去干，那么一定会干出成就。像咱说的，幸福是靠双手创造出来的。
10: 你有没有感受到就是科技水平这种的提升啊，给你们带来的效率方面的一些变化？
9: 切身有感受的，逐年能感受到它的变化。机械和一些电子设备的引进，提高了劳动效率。我们现在就在我们这个排水管线里就安装了各种的电子设备，咱做梦都想不到电子设备能应用到我们这个地下，应用到我们排水管线上。未来我们的排水行业，简单的体力劳动可能被这个管理排水工作来代替，劳动者可能逐渐会变成一个管理者。
5: 白玉京告诉记者，他能够在工作中做出成绩，与爱人对他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白玉京的爱人和他在一个单位工作，是一名司机。提到自己的爱人，白玉京一脸灿烂。
9: 他平时成天就是笑呵的，哎，谁有事呢，你只要言一声，我就往上上，尽我最大能力帮你。然后我家庭这一块呢，就告诉我，你就干好你的工作，什么都不用你管。我们俩结婚到现在，一天三顿饭我没做过，包括我女儿上中学高中的时候，我丈夫天天都四点半起来给孩子做饭，孩子吃完了，他把孩子送走，然后回来再接我，我们俩上班。
10: 你有没有喜欢座右铭？
9: 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
10: 有喜欢的歌曲吗？
9: 我最喜欢的田震那个铿锵玫瑰，他的歌刚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很喜欢，那个歌正好是我们排水女工的一个很具体很形象的一个表述。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排水工白玉京。活虽然脏，但我们的心很纯净。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辽源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7到12度，最高气温为中东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18到1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3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转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吉林省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高端科研仪器自主创新等工作；
6: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四平市调研市县乡村社区卫生健康工作。
5: 全省新闻联播推出《美丽吉林行》专栏，首期节目来关注迈入“十五五”新阶段，吉林省如何以生态之美赋能全面振兴。
6: 国331路上的故事专栏，来听小小的太极湾驿站如何暖了游客、富了乡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8号至10号在吉林省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高端科研仪器自主创新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不断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激励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着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引导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加强先进制造领域布局，带动上下游协同联动。要强化科研仪器基础理论研究，要坚持硬件、软件、标准和专利布局协同推进，形成以用促研、迭代升级的良性循环。
6: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10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四平市调研市县乡村社区卫生健康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深入推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构建分级诊疗就医格局，持续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建设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是整合区域医疗卫生资源、提升医疗综合救治能力的重要抓手。在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胡玉婷实地查看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情况。他指出，要持续优化院区布局，加快老旧楼宇升级改造，科学设计就医动线，改善病房条件，完善停车场、电梯等基础设施，提升诊疗接待能力，改善群众就医体验，持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打造专家型团队，加快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临床应用，增强医疗救治能力。胡玉婷与医护人员深入交流，鼓励他们坚守初心使命，秉持大医精诚，耐心细致做好服务，守护好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在伊通县第一人民医院，胡玉婷详细了解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等有关情况。他强调，要持续优化县域医共体运行模式，强化信息赋能，推动数据互联互通，检查结果共享互认，丰富检验报告智能解读、远程诊断等服务，实施好一次就诊只挂一次号便民措施，切实解决群众挂号难、多科跑等就医困扰，让医疗服务更有温度。胡玉婷指出，省市县有关方面要凝聚工作合力，加大支持力度，加快盘活利用闲置资源资产，为医疗机构补齐短板弱项，增强服务能力，提供有力支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事关民生福祉和群众切身利益。胡玉婷走进铁西区地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地查看公益性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情况，并与患者深入交流。他指出，要坚持公益属性，推动各项优惠政策直达群众，持续提升家庭医生签约率，强化人工智能加赋能，打造远程会诊、康复医疗、鉴别诊断等服务包，提升家庭医生服务质效，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在山门镇老城村卫生室，胡玉婷强调，要推动一村一市一医全覆盖，完善医疗设施，配齐常用药品，优化慢性病健康管理、医保报销等服务内容，满足群众就诊需要。在伊通镇中心卫生院，胡玉婷指出，乡镇卫生院是百姓获得感最直接的医疗机构，要落实好村医乡聘村用政策，加强队伍建设，吸引优秀人才，做好业务培训，进一步提升乡镇卫生院服务水平和质量。洪庆参加调研。
5: 吉祥新闻记者吴松阳报道。10月10号，第二届吉林慈善奖颁奖典礼在长春举行，凝聚社会各界向善力量。活动由吉林省民政厅主办，吉林省慈善总会承办。慈善楷模奖、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奖、捐赠企业奖、捐赠个人奖四个奖项依次揭晓。活动中发布了由省民政厅牵头、17个省直部门共同制定的关于做好创业者困境关爱保障工作的若干措施。这是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的专门针对创业失败遇困人员的系统性关爱保障政策，以政策帮扶为基础，以慈善救助为补充，为创业遇困人员及家庭提供保障。现场还同步启动了吉林省慈善总会创业者困境关爱慈善基金。我省将进一步健全慈善事业发展机制，激发企业、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参与慈善的热情，推动慈善事业更好融入社会治理、民生保障和共同富裕实践。
8: 春天，丁宁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 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绞盘轰鸣声中，茶汤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6: 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吉林必须坚决扛牢的政治责任。近年来，吉林省扎实推进生态强省建设，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了吉林力量。全省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美丽吉林行专栏，深入报道各地各部门建设美丽吉林的生动实践和创新经验，呈现白山松水秀美图景，展示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首期节目来关注迈入

0: 年稳定野外自然繁殖，区域风沙天气显著减少，荒漠化沙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1: 建立湿地长效补水机制，科学合理开展湿地修复工作，加强重点保护物种调查监测和生态环境监测等活动。
0: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我国珍稀野生物种保护的核心载体，我省搭建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常态化开展园区巡护、人兽冲突防范，深化跨省跨境协同保护，持续修复东北虎豹原生栖息地。如今园区内野生东北虎数量从试点前27只增至72只，东北豹从42只增至115只，旗舰物种种群持续壮大稳定繁衍，成为东北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标志性样板。长白林海是东北亚核心生态园地，更是珍稀动植物的天然基因库。我省推行一树一策精细化保护模式，全力守护千年古树名木资源。赠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完整留存第四纪冰川遗留的珍稀植物群落，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东北红豆杉的核心原生栖息地。林区内树龄近2800年的紫杉王枝繁叶茂，完整保存珍稀的红豆杉三代种群结构，科研与生态价值极高。
2: 对这些千年东北红豆杉实施一树一策抢救复壮，通过围栏防护、树洞填充、树体加固、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措施，有效恢复古树长势，守护好千年红豆杉这个活化石。
0: 我省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全方位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性。长春市系统推进一通河综合治理，通过控源截污、管网提质、河道清淤、生态修复、防洪增效多措并举，彻底扭转河道生态退化、水体污染局面。目前一通河三处国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三类，73公里滨河绿道全线贯通，串联起三区五岛十园生态景观，生态效益、民生效益、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1: 坚持建管并重，长效管护，一通河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3: 我感觉一通河现在治理的特别好，环境也好，卫生也好，水质啊也特别好。
0: 从林海护生、湿地润城，到黑土固基、荒漠复绿，再到产业低碳转型、城乡生态提质，吉林正以系统思维推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立足“十五五”新起点，吉林省明确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优化的发展目标，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坚决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奋力书写美丽中国建设的吉林答卷。
4: 我们将持续巩固提升污染防治攻坚成效，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不断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吉林贡献环保力量。
5: 联播短评：生态账就是发展账。在吉林，白鹤单日超4500只，东北虎增至72只，东北豹115只，一通河国考断面稳定三类，73公里绿道贯通。数字背后是退耕还湿、生态补水、智能监测、控源截污的硬功夫，也是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的定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十五五新起点更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生态账就是发展账，守住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改善民生，厚植发展优势。
6: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吉祥新闻记者崔宇报道，当地时间10月8号至9号，长春大东会文化交流代表团带着满满的关东风情，以没有舞台边界的街头快闪，将北国冰雪的活力与东方文化的温度送进都灵街巷。活动期间，长春大东会文化交流代表团走进都灵地标广场、体育馆、博物馆、公园和校园，以街头快闪的形式带去关东风情与冰雪邀约。活动现场，琵琶二胡奏响东北小调，一曲赛马弓弦铿锵，尽显雪原气势，融合戏曲与艺术的雪猴迎冬精彩亮相，雪柄猴与观众趣味互动，教说东北方言，派发长春大东会文创及非遗手作。 几场快闪下来，鲜活的

0: 东北文化，收获当地民众青睐。长春大冬会的冰雪之约也在异国街头收获满满回响。
1: 吉祥新闻记者胡雪报道。全国首个省市共建正经引起一站式涉外综合服务平台，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自8月18号投入运行以来，以服务长春大冬会涉外需求为重点，同时面向普通群众推出便民服务，涉外保障和民生服务双向发力。2027年长春大冬会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涉外服务保障提前布局，依托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我省出入境部门打造一站式涉外服务平台，做好赛事通关保障。据了解，中心设立长春大冬会服务专窗，以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珲春公路口岸三个国际口岸及便利综合服务窗口形成联动机制，全面覆盖外籍教练员、运动员和技术官员，从赛前训练进驻、赛事举办到赛后交流的全链条。在服务省内群众方面，吉林省移民出入境服务中心推行网上办、延时办、登门办等，让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2: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上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昌游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片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0: 国331上跑长途最盼的是啥？能停车，能充电，有口热水。吉安市榆林镇的太极湾驿站把这些都备齐了。每天清晨，经理王浩南和同事第一件事就是把145个车位、12把充电枪和消防控制室挨个查一遍。驿站不大，却能让房车停下，热水管够，小菜卖出山。小小驿站就像公路边的家，请听报道。
3: 早上六点天刚亮，王浩南第一件事就是和同事一起把公共区域、停车场、充电桩和水电桩巡检一遍，设备用房、消防控制室一处不落。
4: 比如说设备用房或厂区的一些用电设备或消防控制，看厂区有没有什么断电或者一些隐患的发生。
3: 太极湾驿站有145个标准化停车位、12把充电枪、6个房车专用水电桩，洗手间有热水，司机之家对游客开放。旅游旺季，日均停靠房车和私家车50到60台，15名工作人员分片值守，从早到晚都有人。采访中，记者偶遇了来自湖北正在环中国游的自媒体达人孔雀河，他对驿站的设施赞不绝口。
5: 服务设施特别全，然后有热水洗澡，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自驾的话，哎呀，感觉就太美好了。
3: 驿站不只是游客的歇脚地，也是周边百姓的增收平台。吉安市榆林镇朱仙村的陈倩倩在驿站打工，家里小园的瓜果蔬菜也拿到这里卖，不在这儿工作的村民也能来，带个秤，一斤几块钱，方便得很。
6: 3块钱一袋，5块钱一袋的都是，一斤多2斤左右。
7: 好多咱们村民不在这儿工作，他也能来。
6: 可以的，他们自己可能方便一点，带这个秤过来
7: 啊，
6: 就是一斤几块钱那么样。
3: 国331不仅串联风景，带富村民，也吸引着年轻人来到边境。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姚成成毕业后来到吉安，在驿站制作咖啡，起初以为只是做饮料，后来发现游客点咖啡时常会询问路线和景点信息，于是他一边做咖啡一边当起了讲解员。
8: 这杯咖啡里不仅包含了边境的风景，还有我们年轻人服务边疆的热情。
3: 从清晨巡检到全天候服务， 从免费导游到为村民搭起销售平台，太极湾驿站把交通路网的流量变成了村民增收的增量。城里人的后备箱装满了新鲜蔬菜，村里人的收入也多了起来。
9: 驿站是我们整个吉林段331当中的一个临时的港湾，我们终极的目标，游客到这里有一种到家的感觉。
3: 走在路上的人心里都惦记着家，漂泊在外有个驿站温暖停靠，对旅人来说何其重要。国331吉林段就在做着这样的事，把一件件小事做好，给过路的游客留一盏温暖的灯，也让沿线的老百姓日子越过越欲贴。这条路通的是远方，暖的是家乡。
1: 近日，位于吉林西部洮南市的高产示范田实现公顷产量17682公斤的超高产量，展现了吉林本土良种与农技深度融合、院企协同联合攻关的丰产硕果。请听报道。
10: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牵头组织权威农业专家围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玉米智能化农艺农机融合单产提升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对落地于洮南市的高产示范田进行了实收测产工作。
11: 经实地测产，则标准水分干粮为17682公斤。
10: 亮眼的成绩让农户真切看到了严产薄地变丰产良田的可能。
12: 心里特别震撼啊，原来啊，不是咱这地不行，是咱们用的好品种好技术。
10: 科技兴农，种为先，技为要。本次进行测产的示范田优选了吉林本土种业自主选育的高产耐密标杆品种富民1433，出众的稳产表现、良好的抗逆特性，让该品种不止在吉林落地生根，更辐射到周边省份。示范田采用的吉林省农科院自主研发秸秆环田水肥一体化、产效双增技术模式，精准适配松嫩平原中西部风沙干旱、地力偏弱的地块特点，
13: 验证了良种良法配套的科学性、必要性，从根本上破解了西部地区的种植难题。
14: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0月10号，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采前动员专题培训会在长春召开。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国家林草局宣教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吉林、黑龙江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中央网信办、自然资源部、中国记协和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以及中央行业和地方媒体记者参会。动员会上，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国家林草局宣教中心负责同志致辞，吉林、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分别介绍两地主题采访筹备情况、采访重点及工作安排。新华社、中国绿色时报和吉林广播电视台记者代表通过亲身经历现场讲述，以白山松水、一虎带多仔、虎群频出境等情景为代表的生态巨变，表示将聚焦一线鲜活素材，讲好美丽中国故事。本次采访是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采取吉林黑龙江双线并行模式，其中吉林线路聚焦省内森林管护、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边境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走访长春市、吉林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展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保护建设成果，引导全社会参与国家公园建设，增强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爱护生态环境的热情和共识。
14: 央媒听吉林。
1: 今天，人民日报在《美丽中国行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专栏中推出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启动的消息。报道介绍，本次活动聚焦国家公园建设，对促进东北虎、东北豹野生种群及栖息地保护和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等的积极成效，生动展现国家公园发展情况。
0: 10月10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各地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其中报道，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 90%。
1: 10月10号，中国日报网推出大唐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成功并网投产。报道大安 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落地投用，为吉林能源结构优化、地方绿色经济发展按下加速键。
14: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日前，抚松县全新打造的渤海千年渔村深香渡文旅项目投入运营，为松花江沿线文旅产业再添新地标。请听报道。
15: 渤海千年渔村深香渡坐落于抚松县抽水乡碱厂村，依托唐代渤海国朝贡道江畔驿站的历史资源，深度挖掘渤海国文脉、松花江渔猎文化与本土民俗特色，打造沉浸式文旅融合新业态，补齐沿江文旅产品短板。景区内特色业态丰富齐全，江鲜餐饮、民俗作坊、临江咖啡馆、渔村市集、农耕采摘、山野体验等多元场景错落分布，古朴院落、渔家风貌复刻出千年渤海渔村的市井烟火。
16: 觉得空气也好，山也好，水也好，东北的文化体现得特别淋漓尽致。
17: 民宿住客可以参与磨豆腐、弹煎饼、陶艺制作等民俗活动，同时配套摩托艇、路亚垂钓等水上娱乐项目，构建全亮条沉浸式度假体验产品体系。
15: 该项目是松花江沿线重点文旅节点，后续将联动周边景区、特色码头协同发展，持续完善沿江文旅产业布局，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助力大长白山区域文旅产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 今天，吉安市清河镇2026年全民趣味运动会举行，数百名干部群众同场竞技，特色项目轮番上演，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场外还设置了老少皆宜的互动游戏，展现共建和美乡村的精神风貌。
0: 10月10号，双辽市第二届纳木斯赛马大会在纳木斯蒙古族乡草原赛马场举办，17支特色方阵亮相开幕式，民族文艺演出精彩上演。大会设置赛马、搏克、射箭、拔河等民俗赛事，活动传承传统民族体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当地文旅融合，为乡村振兴凝聚力量。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辽源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7到12度，最高气温为中东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18到1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3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转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14: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8: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4: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19: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4: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19: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8: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4: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20: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税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 如今开旗开族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10: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9: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11: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12: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3: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12: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4: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 1.5 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 17.34 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5: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9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 51.3%、 51.2% 和 51.7%。 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7: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 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16: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7: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8: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19: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18: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19: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18: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20: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18: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2: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21: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

0: 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1: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4: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3: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5: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7: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6: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8: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6: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9: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2: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1: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0: 不止新疆，全国

0: 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0: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2: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0: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3: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4: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5: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6: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5: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7: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7月上升 2.45 点。
4: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8: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4: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

0: 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0: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2: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0: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5: 中小工作室
4: 执着好声音。
6: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 这里是

0: 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4: 你好，钟晓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4: 就是我媳妇现在当着跟我离婚的
3: 啊。多大岁数了？今年结婚多少年了？有没有孩子？简单说一下。
4: 孩子11呗。
3: 那
4: 老师都12了。
3: 嗯，结婚那得12、13年了，对吧？
4: 对。
3: 嗯
4: 嗯，12年了。
3: 嗯，
4: 然后他，你说最近也没发生啥毛病，那个说是那个啥，我俩闹矛盾。
3: 他什么时候开始张罗跟你离婚呢？
4: 哎呀，就是这前几年时候也有过一次，然后现在又有，这不又张来了吗？矛盾是啥？是说现在说以前的孩子小的时候说婆媳之间，后来我们这不都出来了吗？
3: 嗯，
4: 出来了，在前两三年时候，我这不微信跟那个前女友就联系上了，完了我俩聊的吧挺暧昧，然后让他给发现了。那都两三年了，然后现在这不又张来离婚，完了现在这事儿就是前两年的那些事儿，所有的事他都在记了。
3: 嗯，他上班不？
4: 他上班，他是那个私立幼儿园的幼师。
3: 啊，那现在就是
4: 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在那块上班了。
3: 啊，我问你啊，就是说的，
4: 嗯，
3: 他那个现在每天就是跟你俩就是也不唠嗑也不说话了，还是天天骂你？
4: 我一个都饿了，不敢说话。
3: 啊，就是要离婚。
4: 嗯，
3: 他的父母啥的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呢？
4: 应该不知道吧。
3: 啊，
4: 我也不太确定他爸爸知不知道。
3: 嗯，那平时你看孩子不？
4: 我孩子基本上都是他照顾。
3: 啊，你
4: 因为我是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基本上就成天10多个小时每天在外边。
3: 啊，就是那挣钱不？就是钱能拿回来不？
4: 从结婚就反正就是说，
3: 就这两年，咱就别说结不结婚呢，就
4: 全都给他，就是我每个月挣多少钱，我就全部上。
3: 大概能交给他多少钱呢？
4: 5000块钱。
3: 大概也就是5000块钱。
4: 前两年的时候，前两年
3: 活好啊，
4: 对，6000，那今年就不行了，就是
3: 啊，
4: 得有小一年了吧，就是能交到5000，
3: 能交到5000块钱啊。
4: 嗯，原来能交到6000。
3: 啊，那他现在提的。

0: 就是说的，你原来的时候，就是你两三年以前、三年以前，那个你跟你那个前女友这个关系暧昧啊，然后他现在越想越气，是吧？
1: 对，然后再就是现在就是包括啥，就是和孩子小的时候，我说没人帮他照顾孩子呀，这些事儿，就是和媳之间的这些事儿，家庭的矛盾也都说出来了
0: 啊。然后就是说，就坚决不跟你过了。
1: 嗯，差不多吧。他就说你别拖我了，你就是赶紧就放手吧。
0: 这种情况就是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两年多了，一年多。
1: 嗯，两个月左右吧。
0: 两个月左右啊。他表现正常不？就是有没有一种就是说的那个，咱说实话，就是那个瞅着精神不太正常，或者说心里有些扭曲那种样子，有没有？
1: 心里我感觉挺扭曲，但是他跟别人他都合得来呀，聊天啥的，包括我家这些亲戚啥的呀。但是我感觉啥，就是我舅家，我老弟这不今年这刚生小孩嘛，然后我感觉和他俩这熟妹呗，这属于是这都在一起聊天，可能是说人家婆婆呀，是照顾这个弟媳呀比较好啊，或者感觉他就觉得他那个时候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啊，好像会有点生气也是，我感觉
0: 他爸他妈，他爸他妈离你家远不？
1: 我们都不远了，他爸他妈也去年了吧，这有前年能离婚的
0: 啊，他爸他妈也离婚了。
1: 我们不远，家里头也不远
0: 啊。那这个事儿，那他爸他妈离婚了，这也反倒也是，就是你都你们俩都结婚十好年了，他爸他妈离婚跟你们也没啥关系了。那这事儿，也就是说的，他爸他妈都能离婚的话，那也这事儿也用不着他爸他妈管，就是你媳妇自己能做主，兄弟姐妹也都没有，是不是？
1: 他有个弟弟，但也做不了他这主，他这个人就是脾气特别犟。是自己有主意啊。我媳妇这儿。
0: 这个事儿是这样啊，那你现在，那你的想法是肯定是能不离婚就不离婚，就这意思是吧？
1: 对呀，因为还有孩子，哪怕就是说他不想看到我，我今天和他说了，就是你不想看到我的时候，我可以就出去打工去，不在家跟你不在你身边。他说他还不希望说是这样，就是想就彻底不在一起就得了。
0: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还真不好整呢。这事不好整，这个属于啥呢？就是第一个，你这小子吧，你跟我说的，只是一两样事儿。实际上来讲，生活当中有很多矛盾，你也记不住了，你也不知道了。就是一定有很多事儿。你媳妇要是那个，要是跟我俩，要是这是你跟我打电话了，你媳妇跟我打电话的话，那就把你说的，那就简直就是千刀万剐，都不无辜那种感觉。就是无论说这种大事也好，还是生活当中交流的小事也好，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
1: 老多了，对，
0: 哪儿都不满意，哪儿都不满意，就是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不是说你说的这样说的，那咱们就接着过呗。其实咱也没啥大矛盾，实际上不是这样啊。他的那个心理压力也好，或者说他那个想法也好，和你这个实际上能听出来，和你这个不是一回事啊。那怎么办呢？就是你要不想离婚的话啊，你要不想离婚的话，那就得说，那反正你要不你就起诉我去，是吧？对吧？臭无赖该耍耍呗，这就是耍臭无赖了呗。要不咋整啊？要不你说完之后，要不就是他跟你说啥你就不当回事儿，你乐意离你离去，我肯定不离，对吧？
1: 钟秋老师，我还和你说，这就是在孩子好像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吧，他就起诉过我一回。
0: 然后呢？
1: 好像是上没上幼儿园，好像都没上幼儿园，我都忘了一点。其实过一回，那时候不说有冷静期吗？然后有冷静期，不是说是得超过半年之上。因为我那时候都收到那个法院的那个传票了。
0: 然后后来呢？
1: 我说，这不律师调解吗？就法院调解，说你这也没有啥太大矛盾，然后还没什么不在一起超过半年以上，这个就是不允许你离啊。就这么地，这就一直在过着嘛。
0: 那你要是同意离婚呢，那就离了呗。离完之后，他要孩子还是他不要孩子？咱先说最关键的，他说别应该，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你别说的应该，他应该要孩子，你这不行，就是你这说明你对家里这些事儿你根本就不掌握，对吧？
1: 因为孩子一直都跟着他，然后跟他也比较好。
0: 这个东西就这样。第一个
1: 孩子上学都是他照顾，
0: 第一个就是你对家庭的照顾确实是没办法，你这个职业就这样啊，对家庭照顾肯定是很少。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媳妇这个事儿真的不是一年两年了啊，真不是一年两年了。但正常来讲，他爸他妈都离婚了，你们俩不应该离了啊。你这么的吧，你就是一个是跟你媳妇说吧，你说的就是我肯定是不想跟你离婚了，你有啥招你想去吧，对吧？
1: 他也知道。
0: 啊，对，我肯定不想跟你离啊。但是说实话，你真离的话，他也未必就有啥章程，除非他外边跟别人跑破鞋。但听他犟成那样，还真就够呛啊。
1: 没有，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再听听吧，都30多岁，有可能再过两年就能。

0: 你能做的基本也都做到了，也都做到了。他这头不满意，那咱们这么讲，这是你能力问题啊。
1: 然后你说是现在就是我给他每次现在也有些给他买一些啥好吃的，他喜欢吃的这些东西，然后他都跟我说你不能对我好没有用，我不接受。
0: 那你就不给他买惯的，
1: 哎呀，
0: 对吧？
1: 然后你说。
0: 听明白没有？
1: 我在想他能，我俩这不现在都分不住了吗？
0: 嗯，
1: 就是我在北屋，他在南屋，他跟孩子在南屋。
0: 嗯，
1: 然后这不也分开，这不挺长时间了，这挺长时间了吗？然后现在就是，我想他会不会说等到六个月之后了，然后他去那个法院再起诉啊？
0: 起诉就起诉，离就离呗。
1: 嗯，
0: 那又能咋整？
1: 哎呦，我不寻思给孩子拿方。
0: 你别说孩子事，你要说你离不开，就说你离不开的，拿孩子打什么比方呢？你没有更好的招。我刚才跟你俩说都说了，没有更好的招，因为现在你说话，你跟他说话不如不说，因为你就是咱这么讲吧，就是说的你刚才说的就说，哎呀，那时候那个婆媳矛盾，后来那个我跟前女友聊天暧昧，你这些东西就是你说的这两样，生活当中我告诉你的丑你都闹心，你说那话跟你说话丑，你说话你觉得你说话他听就跟那个搞手指盖抠玻璃碴子似的，那不是那么回事的玩意儿，所以说不是你咋表现你咋劝就能好的，这个听明白没有？我一直没说这事儿，我让你咋表现，我只是说啥呢，那你就是你要不想离你就先不离，拖着呗，对吧？然后你这头呢你也不用非得去表现他，你越表现，就是你记住我跟俩说话，你越表现越对他咋好咋好的，这些东西就像拿手指盖抠玻璃抠那个玻璃碴子他听一样，他老闹心了，对吧？你等过这段以后再说吧，你先就安安静静的每月就给钱就得了，你别打扰他啊。
1: 行了，现在就是咱们就接着呗，就走一步看一步呗，是不是？
0: 那只能这样，就是其实我给你的建议是实在不行你该离离吧，但是这个我还真不太建议，因为这个事儿吧过一段时间有可能他还反性吧，你家这媳妇不准成啊，关键你也不准成。
1: 这些年了都你说他还老就提这些事儿，
0: 那凭啥不让提啊？那你不犯那个事儿了吗？你犯事就得让人提，那没啥可说的。
1: 听了呗，嗯，是，咱也说不出来。
0: 所以说你别整这出，
1: 做的不对。
0: 我刚才跟你说，你别整这出，你别往身边去，知道没有？
1: 嗯。
0: 啊，你就这整的，整的，你这样的太烦人了。就是人家烦的就是你，烦的，而且烦的就是你这样，你自己还不知道，听着了吧？
1: 嗯。
0: 啊。
1: 行，那我就不往跟前去了，不就
0: 对你到该给钱给钱啊。
1: 嗯，到时候就给人钱就完事儿。
0: 对，完了你跟他说，你说这个东西就是，我肯定不跟你离。你要是想起诉，你就去起诉去。对吧？
1: 嗯，
0: 起诉完了之后说咋离我都咋认，但是你让我自己离肯定不好使啊。
1: 嗯嗯，
0: 好了，再见啊。哎，打进一号线85815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哎，
0: 我是钟晓。
2: 嗯，我就想问问我女儿的事情
0: 啊。姑娘多大了？
2: 16岁。
0: 啊，初中。
2: 高中高一，
0: 啊，
2: 然后今年刚上高一，
0: 啊，
2: 再升就升高二了。
0: 啊，
2: 然后呢他呢现在他就是我们就话这高中是住校，他是住校。
0: 嗯，
2: 然后一周回来一次。
0: 嗯，
2: 然后他呢就是他整个孩子的性格呢是比较心思比较单纯的女孩。
0: 嗯，
2: 然后呢他就是平常的爱好呢就是爱开赛车啦，
0: 嗯，
2: 爱拼积木乐高啦。
0: 嗯，
2: 爱看看电影。嗯，就是他用他的话说呢，他就是爱好呢比较小众。
0: 嗯，
2: 现在目前他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总说自己很孤独。
0: 嗯，
2: 就是在学校吧，他没有就是可以就是能有共同语言的同学。
0: 嗯，
2: 然后就是平常很孤独，然后在寝室里倒不是没发生什么矛盾，但是就是觉得有共同语言的同学太少。
0: 嗯，
2: 没有，几乎没有。
0: 嗯，
2: 然后。就是假期也没有人找他玩儿，就是这种孤独感他特别重。
0: 嗯，
2: 另外一个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从初中开始，他总觉得他自己的班主任呢很偏心，因为这个孩子呢，就是跟老师的交流也少，因为什么呢？
0: 嗯，
2: 他就是总觉得跟老师也没有共同语言。
0: 嗯，
2: 他都是女班主任，女班主任可能是跟他就是对他了解的爱好呢也不算太多，所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0: 嗯，
2: 没有共同语言，所以呢他跟老师的交流也少，他总觉得老师比较偏心，偏爱就是那种跟老师比较会来事儿的，能讨老师喜欢的同学，然后呢就是不太关注到他，就是这些就这些情况嘛，就造就了他就是挺烦恼的，就是现就是偶尔经常的，现在就经常的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带给我。

0: 总跟我吐槽，就是整的我就是压力也很大。
1: 嗯，
0: 就想问问钟老师，像这种情况，我作为家长该怎么疏导他？
1: 你先疏导你自己。你先说到你自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家孩子说完就拉倒了，你这说完之后，他跟你说一次，你寻思一礼拜，完了刚要好点，下一礼拜他又说了，
0: 哎，对对对，
1: 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
0: 就是这种情况，
1: 你也是挺闲的，一天天的，
0: 不是，我工作挺忙的，
1: 挺忙的。我说，反正我就是瞅你有点闲的，就是这个姑娘吧，就是什么她爱好，她就是不会教人，她爱好个屁，她爱好。他那玩意儿，他稀罕那玩意儿，男生有的是喜欢的，那他不跟男生交朋友吗？人男生雷他吗？
0: 不是啊，是初中时候都是男生好朋友。
1: 对啊，那高中也有男生啊。
0: 高中是怎么事？他说男女的分界线就有点大，他不太好意思。
1: 拉倒去，没那说的。所以说你就
0: 对，
1: 你
0: 确实说的也对，他说话直来直去的，
1: 对，
0: 就是不太会教人，不太会教人。
1: 嗯，对，这个事儿像他爹了，还是像你了？
0: 像他爹。
1: 反正肯定是像你们俩中间的一个了。
0: 嗯，对。
1: 那是不是他爹也顺利长大了？完了，大学毕业也忽悠着小姑娘，也成家了。那能咋的？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事是这么个事。
1: 是不是还忽悠个好小姑娘呢？长得也挺好看的，为人处事也挺好的，这不生孩子了吗？是吧？
0: 对对。
1: 所以说你不用那么担心，你就告诉他，女生不行，咱跟男生玩乐，谁咋地？没那么多边界线，你肯打开就是边界线啊。
0: 啊，
1: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啥？你说咱们说实话，如果说
0: 嗯，
1: 他换个学校，他就能好吗？
0: 嗯，不能，
1: 是不是？他换个学校不也这样？所以说不是爱好的事儿，就是他脾气
0: 不
1: 行。不
0: 是爱好的事，
1: 对，你告诉他、
0: 啊、
1: 那什么，你告诉他那个你大方点儿，就别人那啥，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理解点别人就好了。
0: 啊，
1: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对吧？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那就这玩意儿，你并不是完全的真理啊。
0: 对
1: 吧？那你既然你选择了一个小众的爱好，那你就得有虎豹独行的那种气质啊，是吧？
0: 嗯，
1: 那你还行呢，你这光研究点赛车、篮球啥的，你要研究宇宙飞船，你们全县都没有一个能跟你俩整一块儿去的，对不对？那还能像全县的人都跟你研究宇宙飞船吗？那不可能的事儿啊，
0: 对
1: 吧？所以说，那这个东西你要喜欢赛车，那网上有的是研究赛车的孩子。对吧、
0: 嗯、
1: 你要是喜欢什么二次元有的是，你喜欢篮球有的是，那为啥人那些朋友都有啊？为啥最重要的不是爱好的事儿，是你为人处事差劲、
0: 啊、
1: 但是这话吧你不能说、啊、就是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不能说、啊、你只能引导他，你说这玩意儿你先别管爱好一不一样，能交成朋友，爱好不一样，一样能交成朋友。那你看咱们，你就看你能把你这个爱好，你像我们当年的时候，那时候那出去打游戏去，抠街机去，还是什么玩意儿？那念书那时候，任天堂，那、
0: 啊、对，
1: 对吧？那咋办？
0: 对，
1: 那就我就培养一个呗，把他也整上瘾了，我俩就是好朋友了。然后他还能给我花钱去包宿啥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看你有没有这个水平，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得认这个账。为啥认这个账呢？咱也转不了学，也现在咱就讲也转不了学，也那个
0: 也
1: 改变不了别人，那就得自己适应这个东西吗？而且我觉得这不是坏事，他三年他觉得挺压抑，他给你吐吐槽，那比上大学之后强多了。上大学之后要再这样的话，不更闹心吗？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呢，他提前适应了一下，也算是好事儿啊。因为大学你看，不都有那个寝室现象吗？寝室里头八个人的寝室里，肯定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啊。然后四个人寝室也肯定有一人跟那仨不联系。
0: 对对。
1: 就是咱可别当那一个人，是吧？
0: 对。
1: 你说呢？所以说就得适应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孩子，是你的问题。啊，你想的特别多，你想的其实孩子就跟你吐吐槽，吐完了他在班里该咋地咋地了，该干啥干啥了
0: 啊，
1: 对吧？
0: 对，
1: 完了你这头，哎呀，这家你就陷入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啊，哎呀，我安妮儿在打呀，在班啊，在班啊，80多个小姑娘欺负他呀，哎呀，我天哪，这。那怎么可能呢？你家姑娘不是省油灯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对吧？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调整你个人的状态。啊，把你个人状态，你就知道这是咋的也得认了。你将军，你给我对付起，你跟我说，我就哄你，哄完拉倒，我就不寻思他了。他也不寻思，你也不寻思，这三年过去了啊。
0: 哦，好，
1: 嗯，
0: 好。
1: 然后你跟他说，你说的那个放假这不周六周日有两天吗？你看看跟谁关系好，咱们请他吃个饭，就是对吧？我出面请他吃个饭，说这人他有点啥好那什么，找请他吃个饭，或者说领你们，我领你们上。

0: 那个小女孩乐意去的那种什么那个猫猫咖呀，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去溜达溜达去呗。这不增进感情，你得教，你家还不会处朋友，你得教他咋教人。你比方说，你这玩意儿肯定是互相之间，除了互相之间的吸引之外，还有能够包容和妥协呢，对吧？这不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你就是你跟他爹，就是他那死爹，你是改造不了了，孩子还来得及是吧？你给他那个，你得教教他怎么教人。我跟别人怎么交上的朋友，我们曾经闹过什么样的矛盾，后来怎么解决的，他喜欢啥我喜欢啥，后来我们为啥能成为好朋友这么多年，对吧？经受了什么样的考验，这个就给他教会了，教会了上大学念高中前是不都，他一旦会了他就会了这玩意儿啊。
1: 对，他现在还不会。行，那我知道了。
0: 他就不会。那你最重要的，我刚才说两点啊，第一点就是你别一天天寻思那么多啊，寻思那么多到最后把你寻思出抑郁症来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的那个教他如何交朋友啊，如何交朋友啊。
1: 好的
0: 啊，
1: 好的，钟老师，
0: 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拜拜。

0: 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就是有个小孩婚姻的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1: 啊，我这个女儿呢，她今年30岁了。
0: 嗯。
1: 谈了个男朋友呢，已经三年多了。
0: 嗯。
1: 啊，第一次见家长到我们家来了。
0: 嗯。
1: 啊，到我们家来了呢，就是从聊天的过程中得知这个小孩呢，这个男孩子呢，
0: 嗯、
1: 有一套房子，
0: 嗯，
1: 有一套房子，他那个就是还贷款已经还了8年了，
0: 哦，
1: 也没
0: 那个男生多大岁数了？
1: 比他大3岁，33
0: 啊，那20多岁前人就买房子了？
1: 嗯，对对对，
0: 啊。
1: 啊，但是他贷款了这个房子，贷款了，当时也是想投资一样的，在我们这个地方，当时那个市区的房子都要3万多了，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呢，他投资这个房子呢，就是比较偏僻的，
0: 嗯，
1: 就是才1万多，接近2万，
0: 嗯，
1: 就是当时是便宜的，嗯，他就是这个房子也是闲置的，就是还了这么多年贷款，现在不是房价下降了嘛，哈，
0: 嗯，
1: 现在这个房子的贷款已经资不抵债了，
0: 嗯。
1: 啊，150万，但是我们老两口一听说这个事情就，有点犹豫了，就是说这么年轻，这个还要还20多年的贷款，
0: 嗯，
1: 这个房子呢，现在他们两个结婚呢，我女儿也不同意到这个这么偏的地方去，
0: 嗯，
1: 啊，就说。我们两个人就说，哎呦，这么年轻背了这么多贷款，就说把一辈子都给毁了，
0: 嗯，
1: 就说有点对这桩婚姻有点犹豫了，
0: 嗯。那你就别处就得了呗，
1: 不处那
0: 这很容易啊！你要觉得这个房子不行，你要觉得说背一辈子贷款，就把一辈子就都毁了，那你处个六饼了，就赶紧黄就得了。告诉你姑娘，别跟他处了，找一个有150万的房子没贷款的就得了呗。你这不用想那么多呀，这事儿啊。
1: 那可是他分不了，
0: 那分不了，那就一辈子毁，他自己乐毁呗。你想那么多也没啥用啊，这不是吗？
1: 嗯，他就说你们不同意可以，但是我就跟他在一起，我不打结婚证，反正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0: 那您连这还不如打结婚证呢，那你咋寻思呢？这孩子你说真犟。那你叫黄不好使啊。
1: 嗯，他黄不了。
0: 那黄不了的话你就别出了呗，你乐咋地咋地呗，是不是？那人家一辈子毁了，人自己乐意啊，该你有啥关系啊？你能跟人过一辈子啊？
1: 那我就说，如果他俩结婚了，那
0: 你要说一辈子毁了，你再一个你就可怜你姑娘，你就拿150万你给他还上，完了这一辈子就不用毁了。或者说你拿150万，你现在再买个房子，还能在市中心买呢，市中心肯定写的也是不好使，你还能拿那啥吧，你还能那个，你最起码来说能整个好位置的房子了，不像原来那么破了啊，对吧？这不都是为了孩子不毁吗？是不是？那你只能这样啊，要不咋整？
1: 就是我家就说，好像虽然就这一个姑娘，但是不想就在。
0: 那你不想，我不说你不想，你让他黄，你就赶紧黄。你说你要不黄，我就要么喝药，要么上吊，要么跳楼，对不对？要么跳江，你看他能不能黄？你说呢？要不咋整啊？要不一辈子都毁了。那咱回头说，如果说不跟这个男孩，这一辈子就能特别好吗？
1: 就是。
0: 反正不至于毁了，但是也不至于好到哪儿去，你说呢？
1: 嗯，

0: 所以说我感觉啊，
1: 嗯，
0: 就是你们俩别跟着烂掺和了，就你们俩出那个主意啊，真的就不啥好主意，对吧？首先来说，这个男孩是个过日子人，虽然说这玩意儿那时候投资有点，这属于投资失败，投资失败，那这玩意儿投资失败的人多了去了，那全国得有多少千万？那是得一个孩子自己吗？再者说，二十多岁前就知道自己买房子，我二十多岁前我连500块钱都没有，对吧？所以说，那你凭啥说人家一辈子毁了？你们俩可是够呛，我感觉你们俩整不好这辈子过不了人的日子，对吧？你们俩二十多岁前有房子吗？别说贷款的，你俩二十多岁前，你俩二十岁前占着房躺着地了，占着房躺着地，家长给的也不能是自己挣的吧？对吧？
1: 嗯，
0: 那人家是自己挣的，哪样不比你们强？那你们都没毁，人家凭啥一辈子就毁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二十多岁前你自己买房子了吗？你们那时候，哎呀，那时候还分房子没买呢吗？没有买房子说的。
1: 啊，对，那时候单位分房子。
0: 都是单位分房子，那单位分房子，一套房能住四户人家最多的，最少的住2户人家。你扯呢吗？那不是？那能和现在能比吗？是吧？
1: 嗯。
0: 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希望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老两口要看清形势，要知道自己啥也不是，不好使，知道吗？姑娘那头乐意过就过，那就如果说你们说还得，因为你姑娘肯定不打算上那头去买房子去了，那就在市区近一点的地方买房子，近点地方买房子，你要能给出50万，你要能给出100万，你就都出，那算你尿性。你要不能出的话，少吱声，把嘴闭上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这个我希望你能知道这点，因为这事儿在这放着，咱家姑娘她乐意，咱就别说小伙那头好也好坏也好啊，咱姑娘乐意，而且处了3年了，孩子30了，你这头给她闪一下，闪一下之后一忽悠就40，那小姑娘那玩意可快，听着没有？
1: 嗯，
0: 那可一辈子可真要够呛了，生孩子来不及了都，知道吧？这还得抓紧结婚，抓紧生孩子呢，要不现在这孩子生孩子费劲呢啊。
1: 嗯，
0: 对不对？你要按你这么说，可整不好可能毁了。你让孩子自己乐意，你可别跟掺和了啊！听不听着？
1: 嗯。
0: 然后也别说不好听的话，
1: 嗯、
0: 就说你肯定都挺好啊。
1: 嗯。
0: 哎，好了。
1: 嗯，好。
0: 这我说清楚了是吧？啊。
1: 嗯，说清楚了啊，谢谢。
0: 好嘞，不客气，
1: 谢谢，
0: 再见了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注意听，马上到重阳节了，26年大品牌好视力，敬老送健康，咱们面向吉林省的全省提前开启重阳孝心补贴活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听众，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限时呢只有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呢越来越差，而且呢现在秋天气候干燥，温差又大，眼睛就干巴巴的，像有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吹点风呢眼泪哗哗淌，这个严重的眼前像是下大雾似的啊，看啥都不清楚不透亮。不少朋友啊，眼睛一难受就滴点眼药水，其实这根本就不行，眼睛这毛病啊不能拖延，必须对症调理。建议大家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似的啊，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加清晰了啊。99重阳节敬老送健康，敬老爱老的日子，也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对自己更好一点，尤其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更要关注自己的眼健康。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多送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电话，再给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呢再送一套艾灸的热敷理疗包。入秋了，天气凉，咱们的颈肩腰腿也得保护起来，加热之后呢往肩上一搭，腰上一围，膝盖上一裹，特别的舒服，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

0: 巴黎圣母院，十七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气儿来啊，胸闷心慌，像压一块大石头，感觉呢特别的累。这个时候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这个辅酶 Q 十了啊。补充辅酶 Q 十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了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呢每天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重阳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呢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这个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趁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 十，真的就太划算了。好了，秒杀活动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5: 哎，您好，小哥。
4: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5: 我有这么事儿，我老家是辽宁的
4: 啊，
5: 我是辽宁的，然后我有个事儿啊，我想就是接受你批评一下
4: 啊。咱们别着急，慢慢说，慢慢说啊，就是也别说批评，也别说咋地，咱就把事儿说出来，最起码你不憋着那么难受啊。
5: 对，
4: 啊，怎么了啊？
5: 是这么回事。
4: 嗯，
5: 因为我从小吧，就是我父亲就是很就是家暴，或者是很那种，就是然后吃的玩的都那么，然后我从小也是离异，我跟奶奶一起长大。然后后来直到有一天就是奶奶去世了，然后呢其实她就是我的一切的希望，然后我对人生也就感觉失去的就是意义了，就感觉没什么，心已经死了。后来在我就是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你们后来跟网上认识的一个女的，她是四川的。然后对，然后这个女的后来她就对我挺关心的。然后我家那边还他们还闹很多纷争，然后什么我是属于一分钱没有，又说我家里面谁都不管奶奶，只有我就是做手术员自己拿的钱。然后攒的那些钱，我就想着只要奶奶能活着就好了，然后就把所有的资产，就所有自己挣的钱，全给奶奶治病了。后来那医生告诉我说：“你别治了。”你再治说是植物园，到时候也不能躺着，然后也没有用了。然后就这样，我其实也没有什么钱。后来他就没有事能给我点钱了什么，就感觉一点点就有感情了。后来我就是对，咱俩就那么，后来我就。在一起以后呢，就是几年后来我就过到四川那边来的，他们跟那边不 就是不舒服。

0: 我就到这边来，到这边来，后来咱俩在一起三四年的时候，
1: 就是这个女的是四川的，是吧？
0: 对。
1: 啊、
0: 然后我说那意思，我说，是不是登记呀，或者怎么的，是或者是这样似的。我说，我也没结过婚，或者他说以后就拿，等当代是再好点。
1: 他是二婚吗？
0: 对，他是二婚，带个孩子。
1: 啊，他上班不？
0: 他上班。
1: 上班，你也上班？
0: 我搁这边，我搁那边是当游泳教练，来都上班吧。到这边以后也当了，后来说话，实在是听不了，完是听就很费劲，后来。我就也就接触了很多，比如说教练呐、啊，或者说干一些就是事情，都是就是说话很那什么，就是沟通，就是有人让我拿个茄子，然后跟他拿个黄瓜，然后让拿别的，然后我就拿这个，就是只是这样，就和这边就属于就是跑腿的送外卖，这样说话能少一点。
1: 嗯，
0: 然后就这样，是我就一直干那个送外卖，后来干了就现在到八年了吧。
1: 嗯，你现在就是过到四川已经八年了，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36了吧。
1: 今年36了啊。
0: 对，然后我就搁这边就是他那孩子，就是我这边也跟着就是养呗，就是完事，然后就是
1: 那孩子多大了？孩子十几了？
0: 今年的话都1620了吧。
1: 我问一下，人这女的是离婚的吗？还是人家有家就是感情不好，你跟着拉帮套啊？
0: 离婚的，刚开始是那个跟他在一起认识的时候，他就对我好嘛。
1: 啊、
0: 那就他们其实他那边就属于已经是分居很长时间了。
1: 啊、
0: 就属于对，然后就属于我说，后来我知道了，说你没结婚。
1: 你慢点说话，你得慢点说话。啊、
0: 后来说我说那我就不能跟你这样了。我说那完他就说，他说那你等我。
1: 嗯。
0: 我说你再等你吧。然后后来他们就这样就完事了，然后就这，我就这样，就咱俩就在一起，那就这样处着。他其实到咱们辽宁那边了。
1: 嗯，孩子多大？孩子十几？
0: 今年20了。
1: 今年20了。然后现在那个，那他比你大呀？
0: 大，比我大个4岁吧。
1: 啊，他40多了。
0: 对。
1: 啊。
0: 然后就到这边事业也没有，然后搁这边呢，感觉就是属于半年没有登记。然后我那边父国在一起前，父亲也没了。
1: 嗯。
0: 然后家那边属于没有人了。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其实。我的性格属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主见那种人，
1: 嗯，
0: 然后我就不知道该以后该怎么办，然后再一个他一直都没说登记什么的，
1: 嗯，
0: 我其实我在想，
1: 那你没跟他提，你说我都过来了，咱俩登记结婚呗，你没跟他提过这事儿吗？
0: 提过，然后他就说啊，以后生活好一点的，然后后来前一阵后来跟他就他那个孩子嘛，就属于很任性那种的嘛，
1: 嗯，
0: 就把那个家里面就属于。他那个吃完东西是个女孩，吃完东西什么都乱甩玩意儿呢。嫌我抽烟，还嫌着我抽烟就属于有味儿嘛，就把门使劲拐了一下。我就心里就，因为说最近一直跑着外卖跑的也不这么挣钱，然后我心里也那什么，后来我就有点发火了。完他就说，咱俩就生气了嘛。完他就就是我就他就说，我说你，他说您跟他好一点。我说咱俩没登记，也不是我孩子，我供了他这么多年，他一点我说。给个狗也得摇个尾巴呀，然后他说那怎么咱登记了以后你就跟他很好嘛，那就一直也没说登记的事儿。其实我刚开始是一直在对他好，就是刮风下雨我都出去跑，你也知道当辽宁人就属于也不怕累也不怕怎么的，
1: 嗯，
0: 然后就想着自己亲口跟我说啊，咱得登记吧，或者
1: 嗯，
0: 而每个过生日过年的什么就是过生日啊情人节我全都是送礼物啊什么的，我一直跑腿一直跑，从早跑到黑，前几天那阵因为自己有病的嘛，完住院了，
1: 嗯，
0: 然后住院了，现在就一直在家待着，完回来我就感觉就是那一阵，其实我这八年过来下，我心里就一直有这个疙瘩，
1: 嗯，
0: 一说我说我这八年都感动不了一个人，我说感觉自己，然后一想想自己以后搁这边没有事业，
1: 嗯，
0: 然后挣钱挣不了多少啊，现在住房，感觉自己现在混的也什么也不是。
1: 那你现在是跟他在一起那个住呢，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啊，然后你们俩也没房子，也是租的房子。
0: 对，以前有个房子
1: 啊，那房子呢？
0: 后来他那个就属于要开店嘛。
1: 啊，
0: 开店以后就属于我又开始就是还有那个装修钱，我跟他说不装修，我说咱俩这么我房子以后装修钱不装修，我们就一点点的就一点点装，他不听我的，什么事都不听我的。
1: 嗯，
0: 也然后就自己对，然后后来就。我这又开个店，又开始就属于
1: 那这么讲，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呗，就是我说话你能听吗？因为我觉得我说话你到最后你也不会听， 那就是你要把你自己是经受这些事情，你要说一遍，你就说的也差不多了。我了给了你将近10分钟的时间让你说这些事儿。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说完之后，咱话说回来，就小哥跟你俩说啥，你会听我说话吗？你也不会听啊，对吧？
0: 会小哥。
1: 是吧？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作为你来说呢，你好像一直没有经受过一个真正的人生教育，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
0: 对对对，
1: 以至于就是说你小的时候认为奶奶是你的靠山，完了等这个好不容易过来之后又觉得这个女的是你的靠山，所以说你是属于这种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谁是你靠山？你是别人的靠山，你指人家给你发号令，你指着人家给你过日子，你不扯淡呢吗？对吧？就是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就这个人你俩没头啊，就这么回事啊。你这块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一个正常的啊，一个正常的人生观。我们人活着首先为了是自己，听懂没有？
0: 听懂了。
1: 人活着是为自己，你自己得有章程，说我自己怎么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活在这个人世当中，它是一种经受嘛，一种经历。那么这种经历我不可能稀里糊涂的。我应该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我要干什么，我现在要追求的是什么，我要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你就不知道，你是属于啥呢？你就属于谁，人家跟你说点啥呢，你觉得挺有道理你就信了。包括为啥我最开始我很悲观，就是我现在跟你说你觉得有道理你会信我说的，然后呢人家再跟你说啥，你比方说人这女生跟你说啥，你就会觉得那毕竟更有道理，是吧？所以说你就会把我跟你说的又都忘掉。你这个啥，我是很悲观的。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第一个，你的问题最大的并不是说你是不是没看清啊或者怎么的，而是你对整个人生，对自己在人生当中应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有特别错误的认知啊。这种认知就导致你所做的事情目标不明确，稀里糊涂啊，就这么样一个状态。所以说不行啊，所以说不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在那块你各方面的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包括你自己的这种社会交往能力都不行，你赶这死牙赖口的靠个屁呀、啊！你赶紧回东北了得了呗，挣的少点，但肥吃肥喝啊，对吧？你赶这图啥呀？你回到家里这头你是游泳教练，对吧？你现在就算不是游泳教练了，咱们这么讲，咱最起码来说，咱跟这个游泳这行有关系的，咱能干很多事儿。你何苦到那头你该有的特长你发挥不出来，你一天天跑外卖，跑滴滴，跑什么那个外送啥的乱七八糟的呢？你说呢？然后挣钱自己还捞不着，全给别人了。你想想是不是，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说你在那块你是奔着人家去的，奔着人家去的，你8年都结不成婚，咱别说孩子大孩子小，8年都结不成婚，那你敢这扯什么外国溜子啊？你想一想自己干啥呢？你这不属于自己就人生观不明确吗？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啥，胡了巴嘟的，人家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了，对吧？人家给你点什么玩意，你给你把瓜子你就当爱情了，你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呢，我劝你啊，我劝你，你看人这个女的，人家离婚了，人家也不跟你俩结婚，也不给你生孩子，是吧？八年个屁的了，你还扯啥呀？所以说我给你打这破头鞋，你要是听我话的话，你就记住，我跟谁就是没有人，我自己我一样过日子，而且一样过得很好，对吧？也是积极向上的去过日子，这才是自己的本领。你就缺这个本领啊，缺这个本领。你这个奶奶没了，你就觉得你活不起了，你这种货，你说你个大男的，你说你个大男的能有这种想法，你说你这种货，你说我不骂你啊？所以说呢，就是你要听我话，你要听我话的话啊，你就赶紧回到，我听你说话是哪儿的，反正不是沈阳的啊，是辽宁的，但好像不是沈阳的。
0: 辽阳的
1: 啊，辽阳的，
0: 辽阳的，
1: 我听是鞍山的那头那个口音，我没敢说啊。
0: 辽阳的口音变了
1: 吧？对。嗯，我没敢说，有点像啊。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你能适应那里的生活，你现在口音一定不是现在这样的，说明你的适应能力很差。
0: 对，
1: 知道吧？你压根就不是那儿的人。你要是那儿的人，现在你就应该川普没问题，四川话没问题，知道吗？8年了，大哥，你现在说话还一北一嘴老鞍山腔呢，你不扯呢吗？对吧？所以说，你如果是听我话的话啊，他不管跟他结不结婚了，我就回我东北去。我回我东北，别我也不投亲不靠友，我就到这头，我现在兜里有俩钱儿，对吧？我找个地上租房子一住，完了我开始找工作。 对不对？
0: 其实我想说，其实我的钱都给他。
1: 那你

0: 你自己攒俩钱呗，你把孩子，你八年把您孩子从十二养到二十了个屁的了，完了之后你自己啥也没有，该咱攒钱攒钱吧，你攒个一两万块钱就够了，能租个房子就行，对吧？
1: 我现在就是得攒点钱，然后就再走，现在就属于这没有钱。
0: 嗯，对，那你就朝他要也行，你说我现在不行，我现在兜里没钱，我现在需要有钱，能给点不？我估计也够呛能给你，对吧？
1: 够呛。
0: 那你就想办法自己攒钱吧，你不还能干活吗？36正好好时候，刚刚应试的时候，能干活先干活，自己攒点吧，攒完了之后再说吧。听着没有？
1: 听到了，小子。
0: 啊，那行，别的啥也不用多说了，我就跟你俩说这个事儿。我希望啊，我希望我说完之后，完了你回去跟你这个也说不上是媳妇儿，也说不上是啥玩意儿。
1: 我不跟他说，我最近真的感觉就属于我已经。早就看清了，他一直在。
0: 具体来讲，你们俩这个算啥呢？算搭伙啊，也就算搭伙吧，啊，也算搭伙啊，还不算姘头啊，就是搭伙，就
1: 一直在拖，
0: 就是这样的过日子，就是这样。其实你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命不好，但是这个命不好呢，也跟你自己脑瓜不好用有很大关系。这个我说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真的是
1: 不生气。
0: 对，就是这个也是大人也都没教过，那个爹妈不行，然后那个奶奶肯定是不会教这些事儿的，对吧？
1: 是，对，因为爹妈根本就不教。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呢，
1: 就
0: 是你这一直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没有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是很不对的。你是根上就出这个问题了。以后记住啊，记住我跟你俩说的话，你想要干一个啥事儿，我努力，我得为了点啥，我努力没有结果，我努力个六饼啊，对不对？
1: 对，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呢，而且呢，咱这么讲，你在那头，你连一个这样的你都搞不定，你回这头来找个实实在在的吧，这个东北大姑娘实惠点是吧？那个管咋是有钱有孩没孩的，你就管咋找一个，你能跟你俩过日，能伺候你吃伺候你喝的，你这样的人需要有个人归拢，这倒没错。但是人家那个是咋的呢？人家光花你钱不归拢你，这不行，听着没有？
1: 对
0: 啊，好了，先琢磨了吧，琢磨这事儿吧。我这时间到了，不跟你多唠了啊，再见啊。
1: 嗯，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啊。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啊、
0: 我是钟晓。
2: 哎，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啊。我家有个14岁的小女孩啊，
0: 初中啊，
2: 哎，初中马上就要上初二了。
0: 嗯，
2: 然后呢，她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0: 嗯，
2: 就是说我一接触到手机，或者是说我一出去玩的时候，总想就是以前也是个小男孩，
0: 嗯，
2: 总想要和他俩处对象。
0: 啊、
2: 嗯，哎，
0: 这个男孩要和你姑娘处对象，还你姑娘和那男孩处对象啊？
2: 反正我家的小女孩呗
0: 啊，那、
2: 嗯、和一小男孩处对象
0: 啊，
2: 然后我们现在要一控制他呢，
0: 嗯，
2: 哎，然后一控制住他的什么是情况呢？我只要我逮着手机，我就总想和他俩聊天
0: 啊，
2: 哎，出去玩的时候呢，我得拿手机干啥，我得把他约着，
0: 嗯，
2: 哎，
0: 那不就吸烟他吗？
2: 对呀、啊，
0: 那你还不愿意吸烟了？
2: 那你说那14岁的小孩正在上学当中啊，这种办法
0: 别说14的，12也有这样的，那小学就有这样的，那你姑娘这都算晚的了。你别紧张，我的意思不是说所有姑娘都这样、嗯、我的意思就是你别紧张。
2: 对对对，
0: 他也没干啥过格的事儿，他就吸烟，他那咋整？人家吸烟他也吸烟他，那也不一定说以后就结婚，对吧？
2: 那你这种状况将来是咋办呢？你说这耽误
0: 那能咋办呢？耽误啥学习了？他都平时他都看不着电话，你还耽误啥学习了？你学习不好肯定跟这事儿没多大关系。他上课不好好听讲。
2: 以前学习好啊，自从跟俩男孩接触就不好了。
0: 那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这家长这头你不能往一个事儿上赖，肯定不仅是那么回事儿啊。
2: 嗯。
0: 他这就是小姑娘，她现在学习分神了，她不仅仅是那啥的事儿。这小小是她小学同学啊？
2: 不是，比她高一届的同学，高一届。
0: 还高一届？
2: 嗯，她初一，现在马上上初二，她马上她开学到初三了嘛。
0: 啊，那小孩学习也不好啊。
2: 应该是不算太好，他也是、
0: 啊、
2: 嗯。
0: 他俩咋认的呢？
2: 就是上下学见面见识的呀。
0: 那你上下学接送就完事儿了呗？
2: 那你现在是这种状况，就是你主要我接触到平板，我上抖音我也跟他俩聊。
0: 嗯，
2: 如果说你让我拿手机呢，我就知道电话。
0: 那你别让他拿手机就得了呗，你这一天就让他玩俩小时或者一小时手机，他那一小时乐该咋聊咋聊，聊去呗。
2: 啊、嗯，就变见面。

0: 聊，随便聊，就不见面了。
1: 见面也行啊，见面那玩意儿也不啥危险的事儿。就是你这头别那么紧张，虽然说你是个当爹的，这么大他就是小孩发花痴，那就那一个劲儿，劲儿过去就好了。
0: 能是青春期这段时间。
1: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他就是比别的孩子早点儿。
0: 嗯，
1: 那不说那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着？哪个少男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他就是早呗，比别的可能十六七儿，他就十三四就开始了，对吧？你这个家长吧，你别往这个事儿上赖，就是你对这个孩子的经营和管理，这个时候呢，就咱这么讲，那早上我送你上学，对吧？晚上我接你回来，就是不让你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个考虑那个的，就好了呗。完了，平时学习的时候，我告诉家长陪着点儿。对吧，谁有空谁陪着点儿，那个等这个时间度，这个时间段度过去，那劲头子过去，你自己也不是没处过，那劲头子过去就完事儿了呗，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你别紧张，也别把这个事儿感觉像要死要活那种，都没有必要，就是这个事情是躲不过去的。这个首先来说你要想到什么呢，哎，这姑娘还挺正常，为啥呢？她没说的就非得要跟一小姑娘处对象，有这样的你以为没有啊？那你没摊上那样，摊上那样你更上火。是吗？
0: 嗯，
1: 对吧？最起码来说，这姑娘哪怕就跟这个不成，以后再找她不能找姑娘，她得找小小，这不就挺好的吗？还想咋的？完了，接下来学习成绩这个事情，学习成绩这个事情主要在于说，她需要家长。这个明显，如果说成绩下降了，她需要家长提供帮助了。比方说，你得陪她分析这个哪块，因为初中的课程也不是那么多，你得分析她哪科降下来，为啥降下来，就是月考和期中考试差多少，期末考试跟期中考试差多少，那主要是哪部分课程没学明白，那该补啥补啥呗，补上就拉倒了呗，这不这么回事吗？
0: 嗯，对，现在是咋样？就这小孩，你要一跟他说，你看你现在这么做，有点早，然后
1: 你就别勒他，
0: 嗯，
1: 你就别勒他。
0: 他说他，我就是控制不了，我拿着电话，我就想跟他聊。
1: 对，那你就聊呗，没说不让你聊啊，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聊这玩意儿、
0: 嗯，
1: 听见了吧？
0: 嗯，听见了。
1: 啊，
0: 嗯，
1: 对吧？这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
1: 嗯，好啊，这个所以说我就觉得你啊，就是记住了，就这个事儿，就是谁都得。过这关，早和晚的事儿，对吧？那咱孩子就是早一点，早一点的话，作为家长来说，就是多陪伴一些呗，多陪伴一些，或者说不仅仅是监管，更多的是陪伴，是不是？然后成绩这个事儿是需要家长帮着分析的，他自己没那个能力啊。
0: 哎，好，
1: 嗯，别把这个所有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孩子不出息了，孩子生活的不幸福了，孩子那个学习成绩下降了，所有的原因都归咎在和那个男孩聊天上，这个是不对的。你要按照这一个路的话，一定是错的。你想呢？那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啊。
0: 嗯，
1: 哎，好嘞，
0: 好的，
1: 好嘞，
0: 谢谢你啊，
1: 再见。就是，总之你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啊。好嘞，再见啊，好嘞，
0: 哎，谢谢老师。

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晚上好，你帮我这个支支招啊。办公室呢有个大姐总想打压别人，那本来她跟别人唠嗑说谁谁谁有婆婆公公伺候你多幸福啊，转头对我说你就不行了，啥都自己做，你说这跟我有啥关系，还打压我，我这嘴也笨，啥也说不出来，就自己生闷气。其实我虽然没有公婆帮衬，孩子都是我自己带大的，但是我老公比他们都能挣啊，我平时比较低调啊，我觉得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有啥可比的。还有个大姐问我姑娘考了多少名，我说30多名，这个人就没下文了。你说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我看不是真心关心，我是嫉妒啊，和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总是有无妄之灾啊。钟晓老师和小米姐帮帮我。嗯，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呢？或者说别人对你的一举一动呢？啊，那人家那说话唠嗑的，他可能没啥目的性，没啥目的性。你人家放个屁啊，人家放个屁，你都得拿那个叫什么烧杯呀、或者说什么那个安瓶啊，你都得给人家接起来。接起来之后啊，你得拿你自己的那种化学的溶剂呀、气体分析仪呀、然后去仔细去那个分析分析这个屁里头有多少二氧化硫啊，多少二氧化碳呐、多少氮，多少这个多少氨，你都得分析。分析完了之后有啥意义呢？啊，分析完了之后你知道它这个屁的组成成分了，有啥意义呢？你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别人跟你说句话，你家寻思那么多，你勒他干啥？乐说说呗，我乐听听，不乐听怼回去就拉倒呗，你这个。

0: 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过度的关注别人对你的评价，其实挺没劲的啊，其实挺没劲的啊。你不要做那种人啊，不要做这种人，犯不上。就是别人说句话，你都得琢磨琢磨啊，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呢？他是想干啥呢？为啥说他啥意思没有？就跟放屁，他说这句话跟放屁一个意义，甚至都不如放屁，放屁还能熏倒一屋子人呢。他那句话是随手，就是上边气儿和下边气儿的，就这么一个意义啊，就是从上边出来的和从下边出去的。你说你考虑那么多干哈？就是你说你姑娘考30多名，别人没下文了，那就知道了就得了呗，这跟羡慕嫉妒有啥关系呢？对不对？你我不知道，你要是全校30多名，那确实学习挺好；全班30多名，那成绩不咋地呀。那你说人家咋说？想那么多干哈？就想太多了。你说这不存在嫉妒你，也不存在关心你啊，就是这股气儿从上边出来的啊。这跟无妄之灾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的难受的话，吹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那接下来呢，我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26年的大品牌好视力，敬老送健康，面向咱们吉林全省提前开启重阳孝心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直接多送78块钱的王牌眼贴，再送一个重阳节孝心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的，有的朋友啊，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啊，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上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啊。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他都会得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的，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眼睛是咱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现在好视力重阳节给咱们吉林听众开启了孝心补贴活动，凡是今天打400-609-2166购买的，直接多给你78块钱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呢再送您一套艾灸热敷理疗包。入七欧了，天气凉，咱们这个颈肩腰腿呢也得保护起来，加热之后呢往肩上一搭，腰上一围，那膝盖上一裹呀，特别舒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4: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3: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

0: 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唱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咱们上半时段呢，就给大伙介绍了这个49块钱秒杀一个月国课堂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呢，那就抓紧时间呢，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 十啊，能不能管用，关键就看含量了，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课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啊，它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呢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呢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营养。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身体虚没力气，心脏不舒服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重阳节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呢，秒杀价一瓶只要49，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的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接下来呢，说这个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和大家说一下一个好消息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啊，您得注意听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时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啊。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能申请到1000块钱，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啊。专家会诊费市场价是200，现在只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呢名额有限，所以说想要报名的话呢需要提前预约，想要报名的一定要提前预约啊，这个别忙忙忙去，打这个0431-8056-1616，8056-1616。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4: 你好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
4: 我先说一下，我现在因为啥，我开电免提，就是我和我爱人吧，都在跟前听你这个节目呢，
3: 啊，
4: 我姐让我
3: 谢谢支持啊，
4: 让我姐问也直问事儿，
3: 嗯，
4: 就是啥发生啥事儿呢，就是。

0: 通过一个某些的聊天软件啥的，发现我闺女，
1: 嗯，
0: 就是在她的同学，
1: 嗯，
0: 就是处对象，而且早恋很长时间了。
1: 他
0: 俩吧，还有有过那个发生过行为了。
1: 啊，
0: 就是他俩的那个聊天已经证明
1: 了。多大的孩子了？
0: 17岁。
1: 这上高中了，念不念书了？
0: 念书，中考考了590分。
1: 啊。
0: 这马上再升学上高中，
1: 上高中了是不是啊？
0: 为啥我说开这个免提？我媳妇儿给人钱了。
1: 590分，590分啊！您可能不是吉林省的，
0: 是吉林省的，我们是那个县长。就是、
1: 啊，他那分没那么高，是不是啊？
0: 对，
1: 啊，那行。
0: 完之后就是咋的了？突然间就看他们聊，就是我看到我闺女这个聊天软件发生，她跟她闺女，她跟她那个男朋友说。就有可能是怕是怀孕了怎么的，就说过好几次。他们之间吧就已经有过两三次了，就大概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个我跟那个我呢始终那个没当闺女说，就我那边我就假装还是不知道，因为我想给闺女留点自尊。完了我就跟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吧就回来了，就跟我孩子说妈妈想跟你聊一聊。妈妈聊的内容是那个。闺女啊，现在咱们是以学业为主，就讲一些道理。但是
1: 这些没用啊，
0: 讲道理呢，比我没有用啊，讲这些道理，其实比我媳妇讲的都明白。完了，我跟你说，妈妈，我没有，我跟他俩没发生过肢体关系。就是你放心吧。完了，我媳妇儿，这没啥说，孩子不承认也没办法呀。但是完了，然后我就跟我媳妇儿发过一个，就他们关于聊天的那个截图啊，就是。要给我几个发，我说这个已经铁证如山了。我说咱俩吧，其实也不要纠结，就是他承认不承认了，也不重要了。就是以后咱俩应该怎么去正确引导的。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老师我也听过你节目很多年了。就是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儿摊在别人身上，我感觉我也会很欣然理解的，就是怎么处理。但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是会有点懵，焦头烂额的。说关键时候还想听一个老师给我的。
1: 现在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呗。对吧？对，就是那个跟爱人说一下，就是你别扯那些没用的。我告诉你，就是就别烂嘚瑟，需要怎么样。你现在教他安全措施，比教他那个当那个圣人强多了，有用多了。啊，
0: 这个
1: 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天也没塌下来啊，天也没塌下来，也没说这孩子就这辈子就完犊子了。那都不能那么说。对吧？那念书赶紧念呗，有可能上高一他俩就黄了呢，不在一个学校，是吧？有可能就黄了呢，这玩意都是动态的，这些东西都是动态发展的，谁也没招。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这个事儿，你要说不当回事儿，那是扯淡，家长不可能拿这事儿不当。你家几个孩子？
0: 俩孩子，还
1: 你看我感觉应该是要不然的话，这不可能疏于管理。你这个就属于对老大疏于管理了。对吧？老二今年多大了？
0: 4岁。
1: 那你看看，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这精力全都放在老二身上了，老大就是自由发展了。所以说，你就疏于管理，疏于管理的话，这种情况就是必然的啊。跟你
0: 应该
1: 跟你爱人说，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注意，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啊。最重要的时候就是安全啊。那个，然后就是必须得。咱总讲必须很正式的说这件事情，别搁那装啊，这事怎么怎么地，还要显着你们多么理解，多么高素质，没有必要，对吧？
0: 要不要选择点弱势一点？
1: 对，那没有必要，告知后果，然后解决问题，这个很重要
0: 啊，
1: 就是直接一点，直接，因为这个事儿反正已经都定下来了，直接一点，我也不是说不让你念书，也不是不让你处，对吧？但是能不处尽量你别处，对吧？别嘚瑟，
0: 说没用的嘛，你
1: 对吧？没用，那凭啥没用啊？对吧？那能行吗？就是咱这么讲，上高中了，那你就得，你如果说知道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得上点心啦，早上得送，晚上得接啦，对吧？
0: 因为他马上上高中的时候，应该是在一个县城，我们是一个镇的，他就在那个学校住，一周或两周回来一次。
1: 那你就更管不了了，那反正就是你就严肃点告诉他了啊。
0: 他就是住学校住。
1: 听明白了吧？
2: 他。
0: 你说
2: 去吧。刚跟周老师说的是，他俩现在在一个学校，而且那个小男孩没有闺女学习好。
1: 但是这个学习好坏先不用说。学习好坏这个事儿先不用说。然后呢，你也不能说那头就是敌人。一旦人俩毕业之后结婚了呢，对吧？ 你现在说那么多干啥呀？就是，但是就是这个严重性得告诉他，你得让他知道这个东西啊。
0: 嗯，第二，觉得你应该正确的引导，会使用东西什么的。
1: 对对对，这些得，而且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这些事情。然后呢，再一个，我告诉你们，就是不要定性这件事情，他一定是在不断的发展的。不一定啥样，
0: 嗯，
1: 那有可能上了高中之后，你姑娘看着更好的小小子不来意他了呢，或者一小小子看着别小。

0: 玩了，对吧？正经的，正
1: 我俩同时面对着一下呗。
0: 对，同时面对，正经的告诉他这个事儿。第二呢，就是说的你得加强那个沟通和管理，是吧？得让他自己，咱孩子别太傻了，是吧？啊，那个妈妈就得教他怎么处对象，那个怎么看这个男孩好，怎么看这男孩不好。你光看他好不行，他有不好的时候咋整啊？对吧？那就是不是说你现在男朋友，你得知道说这男朋友好在哪儿，啊，缺点在哪儿，你得让他知道。现在他一定是哪儿都好，没有不好的地方，那能不受伤吗？
2: 我已经把这个男孩的缺点，我见过他一次。
0: 那你就光说缺点不行，你得说优点呐，大姐呀！你要光说缺点，你实际上在否定孩子，那他听不进去，而且说的一点用都没有啊！你得下蛆啊，你得会下蛆啊！你光赶这块那啥，他都铜墙铁壁了，你在外边下不进去，你得找有缝的地方吗？是吧？
1: 对
0: 啊，对，听着了吧？就是你小米都特别着急，就跟你说，现在不是说人家男孩的时候，你得叫他自己学会发现，得会处啊。好了啊，
1: 谢谢老师啊。
0: 啊，天没
1: 谢谢老师啊，
0: 天没塌下来，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天没塌下来啊，正确处理，正确面对就可以啊。好嘞，再见啊。北京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3: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3: 那个老师，我向您那个简单的汇报一下。我呢那个是40岁，在一家这个小型的这种私企里面上班，工作已经10年了。可以说是这个从公司创立的第一天我就在这个公司待着。前期呢主要是负责这个公司产品的一个研发。可以说这个公司的产品研发呢，产品线这块是我从零到一搭建起来的。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工资也比较少，就是跟着老板这个创业嘛。但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书面上的一些这个福利啊，这个股权啊等等的。那个经过10年之后呢，目前我的这个月薪是固定工资是税前22,000。公司整体情况到现在目前为止呢是属于一个盈利状态，行业呢还算比较不错。但是这个我们老板呢习惯性的这种哭穷。然后这个管理呢也是到了极度的那种微观的这种管理。然后对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呢打压比较严重。我另外一个同事呢，我俩是一起，他这个负责整个市场这一块。可以这么说，这几年这个这几年整每一年公司的这个销售额，至少有70%是和我这个同事直接产生啊，或者说间接产生啊，就是这个我俩就是属于一前一后，然后这个辅佐这个公司往前走。但是那个现在呢就是这种状态，我俩这个在这种环境下，就每天几乎是每周都会受到几次的这种打压，或者说这个微观的一个影响，我俩这个心态就特别的不平稳，就是极度的现在极度的怀疑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生活状态也不是特别好。但是现在呢，
0: 工资保证你爸妈
3: 啊，工资是保证，但是上个月呢，老板提出了这个降薪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到月底没有这个完成一个计划目标的话，让我俩带着这个手下的员工商量降薪方案，
0: 那
3: 我们一个答案。我们也商量出来了，但是呢，
0: 你们两个是公司的最高薪是吧？
3: 对，我们两个
0: 接着说吧啊。
3: 好，那个实际上有几个这个在行业里面认识的这种这个比较好的合作伙伴，然后也提出一些这个好的机会，我俩商量一下呢也都直接拒绝了。但是有一个我俩还是比较看好的，近期也是频繁的这个联系沟通。他的那个团队呢比较年龄都比较年轻，都有拼劲儿，然后都是咱们北方啊，北方那个男人啊，就是这个比较干脆利索。也是那个公司也是发展几年了，这个他们公司的产品呢和我们现在公司的这个业务方向呢是属于同一个领域，但是完全不是同一个赛道。就是细分赛道里细分不适宜。如果是说这个我现在手上是有产品的搭建和后期整体运营交付，包括活动组织落地实施，整个一套我都是比较熟悉的，包括这个各种售后服务。然后我另外一个同事呢是这个手上的这个
0: 是客户资源比较多啊。
3: 现在那个我俩

0: 唯一一个纠结点呢，就是我现在40岁一个年龄，我那个同事呢是38岁。
1: 嗯，
0: 然后我俩纠结的话，就是在现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是继续在这个公司图这个就是以现在的这种稳定高薪的这个状态，还是说这个，抓住这个好的一些机遇出去试一下？
1: 嗯。嗯，那你就是这个事儿吧，是这样。我觉得你们这个企业基本上就是到头了，对吧？就是你自己说的话，我也能理解到。就是当一个老板开始成天抠你那个几点到完了怎么样的时候，这企业基本上也就这么地。我跟你说，企业吧和个人差不多，挣钱前都是稀里糊涂挣的。他挣完钱他回头催我，当时怎么管理的，我怎么怎么地了，都回头那么催，我怎么确定的方案怎么地的，都是扯淡。啊，都是扯淡。其实挣钱钱就是突然之间就挣钱了，摸着财道了，赶上就像咱们说赶上风口了，猪都能飞出来，就稀里糊涂把钱挣了啊。到最后非得要整明白的时候，这企业基本上就走下坡路了。这是可以，这个你那啥吧，
0: 我非常认可
1: 啊。
0: 您说这几点就是特别符合我们，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特意当着全公司人面说那个，咱装了个监控
1: 啊，
0: 那个全公司到的最晚的就是你俩。
1: 那我俩那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因为这么正常来讲，你俩应该是占公司股份的，这个老板一直没分股，所以说他也就是没想着要说跟你们分享这个事情。你们两个现在呢，就是有可能我呢，这个因为对你们行业肯定不了解，你们是行业老炮了，所以说对行业您自己去判断去。我只是有一个事儿提醒一下啊。提醒一下啊，那因为这个你们这个企业这个老板嘛，是一个很小气的人，所以说你就得有一些事儿呢是不得不防，不得不防啥呢？就是说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说现在我是老板，我开除你，我得给你 N 加一，是不是？
0: 对，
1: 你干了10年，然后你工资又特别高啊，你们工资又很高，干了10年之后，完了给你10年的 N 加一啊，这是一笔钱呐，对吧？
0: 对。
1: 但是呢，如果说你有人挖你挖走了。对吧？挖走了之后呢，给你4万啊，比方说一个月给你4万，但是干一个月之后，人家再开除你，就是4万的一个月的，那就没有 N 加一的事了，是吧？
0: 啊，对，在这那个周老师那个，这我刚才那个紧张忘了给你补充，就是这个过去呢，他不是说我们过去上班，我们就是相当于他全新搭建一个业务线，然后我俩呢那个也拿出可能是每个人10万块钱的一个投入，就是这个相当于。联合创业的这种
1: 10万块钱也不好干啥，在北京的地10万块钱，就是其实你俩更多的是资源入股嘛。
0: 啊，对
1: 吧？啊，那这个就是如果说我刚才说的啊，我刚才说的就是我担心的这件事情，因为明显你们这个公司面临着树倒猢狲散这种结果，那么这个老板可能心里也有数，所以说呢，他在处理你们两个的时候，他可能算计你们，这是有可能的啊。
0: 对
1: 啊，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只要不是这种情况啊，只要不是这个陷阱，这个坑不踩的话，其他的问题不大啊。你要是觉得这个行业我看挺好，而且虽然说现在下行，但是这个行业这么干的话亏不上，那干呗，能咋的，对吧？我最担心的就是，因为你毕竟10年的高薪给你，要是开除的时候，或者说那个他提出和你解约的话，那损失很大。对吧？人家你自己跳槽完了，到最后人家那个公司再和你解约的话，没啥损失。所以说这可能人家算你这20-30万块钱啊。比其他如果没有的话，其他因为你们干行业的，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也非常精明的人。所以说你能看好的事情问题不大，你只要不踩这坑就没问题啊。
0: 好的。
1: 你跟那哥们儿你俩商量这个事儿，其他的没啥事啊。
0: 行，好。
1: 你现在这个企业肯定也就那么回事了。就这个听你说的话，就听你说的话唠的话，这老板自己都没信心了，一看就是啊。
0: 我明白了。
1: 哎，好了，
0: 感谢您，
1: 好，再见，
0: 谢谢您，庄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0: 再见。
1: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老师您好，我呢有个情感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啊。我之前呢处了一个女朋友，是网上认识的，她呢是离异的，带俩女孩，后来因为她喝大酒就分开4-5年，这期间呢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我也看到她改变了。最近呢我父亲去世了，她突然要和我走到一起，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因为付不起孩子学费了，还是单纯的想跟我好。我父亲呢生前就希望我能找个对象结婚，另外呢她俩女儿，一个今年中考毕业，一个上小学2年级，麻烦老师给个意见。你不用有太多的幻想啊，你不用太多的幻想，他就是因为他家孩子那

那个学费费劲了，因为上高中就费用很大了啊，费用很大了，他又喝大酒，所以说你还不至于说，你要说这真的就是实在是这辈子可能如果不找这个就说不上媳妇了，那你该说就说吧，对不对？这到时候早点再生个孩子，毕竟你有个后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少扯这个蛋啊。说你老爹说的希望能找个对象就结婚了，那你老爹生前你不也没找吗？对吧？老爹都没了，你还想着，你还寻思这事干哈？找个合适的就行啊，找个合适。但这位女士，这个东西就依你看人的状态和依你的状态的话啊，我觉得够呛啊，我觉得够呛啊。这个基本上可以理解为马上上高中了，钱不够了，才开始想起来得琢磨有人，得琢磨有人管这个事儿了。所以说，当你有一个好想法和一个坏想法的时候啊，你向好的想法努力，但是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坏想法的可能性更大，要不然的话你不会想到的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老敬老。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

0: 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宋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那个有点事儿吧，想那个听听你的意见和看法。
1: 嗯，怎么了？
2: 这个我家一个姑娘孩儿，姑娘孩儿呢就是00的。
1: 嗯，26啊。
2: 啊，对呀、啊，这不是这父母吧，就是总觉得他应该就是早就应该就是那个结婚，这是。到现在就是很着急，他呢自己不着急，完了之后吧，就
1: 他念大学没有？
2: 大专已经
1: 大专也得21、22毕业呀。
2: 啊，对呀、啊，
1: 这他也没毕业3年4年那样吧，也就是。
2: 啊，是有
1: 那个工作顺利不？
2: 工作现在也是暂时一个工作吧，反正是。
1: 那就是不稳定呗。但他有啥想法吗？想考研呢，还是想要那个？
2: 没有，
1: 做点别的呀？
2: 啊，那个倒没有，就是说的那个现在就是学历上基本上也就这样了。他因为是咱那个成绩吧，一直也不是很好。
1: 嗯，
2: 哎，也就这样了。但是就是这个找对象这个事儿吧，就是哎呀，不太想找那种完了吧。再就是你要不就是那个。你非常优秀的，哎，可能是能那个就是考虑一下吧。
1: 嗯，
2: 就这样。所以说这个家里吧，
1: 你跟他唠过没有？他是啥想法啊？
2: 嗯，唠过，也就是
1: 跟你咋说的？还是压根不跟你说，勒都不勒你？嗯，
2: 说也很少，就是这个不太干哈。
1: 跟他妈唠嗑吗？
2: 也说也不太说，就是他本来就是性格也是干啥的，就是这个非常内向一些。
1: 嗯
2: 嗯嗯
1: 那个有朋友没有？
2: 有
1: 啊，好朋友，男生女生都有啊。
2: 男生没有，就是女生。哎，
1: 这几个女生都有对象没有？
2: 也没有，应该是没有。
1: 就是他这几个女生朋友都没对象，是不是？
2: 啊，也就是。有，也就是说的可能就是没有说那处到那种就是要结婚那个状态。
1: 嗯，那就是都不着急呗。
2: 那都不着急。那个特别是他吧，哎呀，
1: 他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2: 就没有啊，就是
1: 高中的时候也都没处过吗？初中也
2: 没
1: 处过？
2: 没有啊，就是这个后来这几年吧，就是有时候就是那个加这个亲朋好友的给介绍的。
1: 嗯
2: 啊，有啥就是象征性的吧，那种就是
1: 给面子去看看啊。
2: 啊，对，完之后那个加个微信聊一阵子，聊一阵子行行就不聊了，就
1: 落下了啊，
2: 还就不出了。哎，对对对、
1: 就是说这孩子其实中学的时候学习也一般，是不是？不咋好好学习。
2: 学习反正是也就算中等生吧，不算好。
1: 嗯，然后也没在高中前也没说偷摸处个对象，把老爸老妈愁够呛这样的。也
2: 不是啊，高中就上大专那时候吧，咱说家那个父母也告诉他，你看该处对象也可以处啊，不是不可以处，你该处啊。
1: 嗯
2: 啊，处着玩呗，那前咱说那么想，处着玩呗。那也没有，
1: 也没有啊。
2: 嗯，那对啊。
1: 那他跟他这些小朋友，他们平时
2: 到，
1: 他跟他这些小朋友平时都玩啥呢？
2: 嗯，不知道，反正有啥在一块儿，唠唠嗑，玩啥的，出去溜溜的啥的，这样。
1: 嗯
2: 嗯，完了他们这个。他们吃个火锅，吃什么玩意儿的，反正是，吃的好吃的。
1: 他是在跟你在一个城市生活，是吧？也天天回家嘞。
2: 啊，对对，回家。
1: 不是那种说的，就是跟你不在一起，他自己在那外边自己买房子或者租房住那种，不是吧？是吧？
2: 没有，没有。
1: 然后那个，基本上他的社交圈子你都能知道，是吧？
2: 啊，对对，都知道。
1: 那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啊，就是那个。你听我跟你说啊，这样的事儿呢，就是第一个不要着急， 那、啊、不要着急啊，就是小米都说说，如果咱们家境不是那么好的，不太建议太早找对象。第一呢，父母呢给不了一个帮助啊建议啥的。第二呢，一旦有孩子了就受困了啊，所以说的不着急啊，不着急啊，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家孩子是典型的就是没玩够啊，没心没肺没玩够啊，就是所以说呢，就是他对于这个找男性朋友啊，因为你看他好朋友也没有男生，他乐跟女生在一起，就是在一块儿，完了他那几个女生都老光棍子，在一块儿就是玩的，他们玩的很开心。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呢，其实他挺不好，挺不好那啥的，因为他很快乐，是吧？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你这个不是着急的事儿了，这个事儿真就不是着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了。那个，你就那啥了、啊、
2: 老师，我是，咋说呢？他的性格吧，非常内向那种性格。
1: 嗯，
2: 那个，
1: 你越内向，你越着急，不越逼着越难受吗？
2: 那个、咱们，哎，我记得咱们那个，咱说个那个，就是那个心理方面这个。
1: 人家孩子可能没有心理问题，我觉得现在你出心理问题了都。这孩子肯定比
2: 心里
1: 那个孩
2: 子有啥
1: 问题？我跟你俩说，听跟你俩唠嗑，我发现孩子肯定比你正常。
2: 不是他说话吧？他那个性格非常内向，比我说话比我的语言少、
1: 嗯。我知道少是少，但是就是你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啊！就是你这种着急的状态本身就有问题啊！你别在这块跟就是，其实你这个心态已经非常不平和了。或者说不平和，而且孩子还没说到三十五六、三十六七，你才二十七、二十六，实际上才二十六，你说你着啥急呢？你就这个事儿，所以说有问题啊！你这块啊，你这块是问题挺大的。孩子这块，我刚才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了，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了，那就看你怎么理解这个事儿了，好不好啊？
2: 我这边吧还能强，就他妈，就是他妈
1: 墨迹，他妈是不是有点毛病、啊？
2: 所以我就干啥？
1: 对，我就跟你俩说，你要不你叫他妈给我打电话，完我闷他一顿啊！啊，好了啊，着什么急？二十六，你着啥急？你现在小姑娘死有几个二十六着急处对象的？好了啊，
2: 嗯，好，谢谢庄老师，
1: 好了，再见啊。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呀，那个和我儿子有点问题，不知道咋办呢，现在。
0: 怎么了？啊，
1: 我老伴儿呢，去年农历二月份没的。
0: 啊，
1: 就是我老伴儿在的时候，我这儿子就是败了100多万。
0: 啊
1: 啊，媳妇儿也跟他离婚了。离婚那年，我小孙子是2周岁多点儿。
0: 嗯。
1: 完了他爸没了以后，去年他又败了40-50万。
0: 嗯，
1: 但是就是跟我俩仇人似的，说话一点好气儿也没有。
0: 嗯，
1: 昨天呢
0: 他败了40-50万是咋败的？
1: 就是他玩那些黑彩，再不买彩票，就这样式的。
0: 啊、哦、
1: 是那个赌博那方面的。他没、
0: 啊、在网上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这个孩子？
1: 他34。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52。
0: 老伴是去年没的是吧？
1: 啊，对
0: 啊，那你俩这是有点家底儿啊，要不孩子不能这么厉害呀。
1: 是有家底儿，现在没往后门挣钱了
0: 啊，
1: 还有孙子往后我得给他供大了，俺俩花啥呀？
0: 孙子供他自己不是没爹，你管那是干啥呀？
1: 他爹不管呢，啥也
0: 不管，你也不管。孙子多大了？
1: 孙子现在11。
0: 啊，孙子现在11岁了是吧？啊。
1: 嗯，
0: 那个现在就是这样，你这个儿子，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就这儿子就是跟你俩输打硬药，是那意思不？
1: 什么？你说？
0: 我说这儿子跟你输打硬药啊？
1: 他不硬要，不硬要，打仇人的。那天，我让他把啥给我拿过来，他说我该你的。
0: 嗯。
1: 那还让我给你拿。我说你就看你的死出啊！你说谁呢？我说说你呢。
0: 嗯。
1: 后我就忍他这么长时间了，他说就是好赖的，他不让人说话。我就合计，我说啊，那你不该我的，我也不该你的，完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带孩子过来。
0: 嗯，
1: 完的，那你得让他吃饭呢，咋咋地啥的。
0: 谁让他吃饭？让谁吃饭呢？
1: 得让我儿子吃上饭。
0: 他一个成年人，他饿不死。
1: 啊，我也就这合计。
0: 因为他饿不死，你这听。
1: 他往后他再出去借钱去，你
0: 说借就借呗，借完要钱要不着你身上吧。
1: 要不到我身上，这房子是他名啊！我怕
0: 人。那你自己没钱买房子？
1: 有钱买房子，那意思就喝出来让他败坏呗，是吧？
0: 就是你就不。

0: 那我也不能再管他了，你管自己的，你管自己都管不过来了，还管他？
1: 就是他不吃不喝的，我也不管了，啥也不
0: 管。你管不了，根本管不了啊。
1: 嗯，是他前他跟我老伴儿原来有个朋友跟他说的，
0: 嗯，
1: 啊，我这样了，那个就那意思，啥也不干了。等孩子往后考大学，考到哪儿去呢？我跟过去，在那边的做小买卖啥的。
0: 嗯，
1: 我是
0: 就耍钱鬼子，这钱你还信他干啥？这话你还能信？
1: 是我也不信，我都
0: 就是啊，他说那放屁都带逗号的，那都不用信他啊。
1: 就是管了是吧？
0: 就是你一定你就管不起了，不是说你一定能管或者怎么样的，你管不起了，你没那个本事。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管不了，
0: 没那本事，明显就跟就是那个人家都是特别聪明的人才乐意干那个活，他是属于又笨完还想干那个活，那还有好。
1: 嗯，是他没那脑子。
0: 对啊，没那脑子，完还叫人圈了去干那个去，那还有好，那肯定不行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这块呢，就是谋划好自己吧，谋划好自己吧。
1: 嗯。
0: 那个原来我估计你那老伴儿啊也挺惯的，惯孩子惯的有牛两口惯孩子惯的是有一套，所以说惯完了之后就这样啊。
1: 嗯。行。
0: 你说在以后，就是你也别指着他能管你了，他没那个本事啊。听着没有啊？然后他说啥，你有别往心里去了，别往心里去了。那个孙子呢？你要是能帮着看就帮着看，你要帮看不了，让他领他，让他上他爹那去，跟你也没关系啊。
1: 我肯定得看呢，是要不
0: 没啥肯定得看的，你这就是到最后你倒霉就倒霉在这儿了啊，知道吧？但是我不反对你看，我就说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就看，没有能力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自己都活不起，你们都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知道吧？嗯，但是孙子不烦人吧？
1: 孙子现在小呢，还不知道长。
0: 整跟他爹那个熊仔似的啊，就坏了啊。行吧，那个记住吧，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肯定是你们俩这个儿子没清惯，然后也媳妇离婚离多少年了？
1: 小孙子两周岁那功夫就离了，
0: 这离七八年了。
1: 嗯，对，
0: 离婚的原因也是他就疏塔不成人是吧？
1: 嗯，也有一方面，完后来媳妇儿没要大房子
0: 啊，
1: 没给买，没惯着。
0: 凭啥给他买呀？关键是
1: 结完婚孩子几个月给买的路
0: 子啊，
1: 完了后边又要大房子，完我说要完大房子，就是那功夫他们自己在一边住，所有的费用都俺们的。
0: 嗯，
1: 我说大房子给买完了，家电装修好，完他说要二胎，要完二胎雇保姆，所有的一些费用，我说的不是咱们的。
0: 嗯，
1: 我说你这家底儿你全给他花了以后，我说咱俩还得有点养老钱吧。
0: 嗯，
1: 哎，我说啥也不听，我说这个你必须正好我老伴也是这么想的，是啥的？完管事儿还真没给买完。头年冬腊月阳历年那会儿张罗要的房子，就开始长草了，就开始找劲儿上了。
0: 嗯，
1: 完后来没给买，完就离了，骑着咔嚓就起诉又上诉的媳妇儿。
0: 嗯，后来那媳妇儿人现在又找了吧？
1: 找了
0: 啊，那他就是跟你儿子就是过不成啊，就那回事儿啊，所以说那都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了，那就是啊。那行了啊，你们俩呀，咱回头说啊，回头说呀，就是那个确实挣点钱呐，挣完钱之后啊，这个没那命啊。操心的命没招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孙子也这样，孙子呢严格教育，严格教育，然后你得让他稀罕你，就是孙子你就记住啊，你就是现在你认真听我说话啊，这个孩子你必须支持他干活，家里头学习成绩无所谓，家里活必须他干，听着没有？然后你得让他知道你难受啊，心疼啊，这是得让他懂这个事儿。你不能说孙子你就学习好就行，别的啥都不用管，绝对不行。你别的别人家还行，你们家还不行啊？就是家里头他能干的活全得干，就自己洗袜子啊，听着没有？自己洗袜子，自己归拢自己的东西，然后上学放学自己需要操的心得让他操。然后奶奶岁数大了，有些事儿干不动了，拿不动的东西你得让他拿啊。就这个孩子你一定不要让他说的，你就只要你学习好，一个是这孩子不带学习好的，我说实话啊，你别说我犯小英语啊，
1: 他学习还挺好，
0: 你看现在你等吧，他爹那个德行他学习好的可能性不大啊，听着没有啊？就是说的你就记住，就这个孩子啊，学习好偏得啊，学习不好很正常，然后呢得让他当个好人。你记住这话啊，这是有个男孩，那这个男孩你要给惯成像他爹那样就完了。所以说就是他现在11岁12岁， 那他自己的袜子得自己洗啊，自己洗脸刷牙，自己所有这些活不要别人督促，必须自己人都干。然后放学回来帮奶奶干活，必须知道帮奶奶一起干活。
1: 嗯
0: 啊，
1: 他要是我管他这些不听，我就强制型的呗，
0: 削
1: 他。
0: 对，买个戒尺。
1: 嗯，
0: 就
1: 哎妈，哎，就是他爷刚没那功夫，他有一段还抑郁了。完，我现在有点不大伸过，大敢管。
0: 那行，那你要是再不管的话，就跟你儿子一样。
1: 啊、
0: 哦，抑郁个六饼抑郁，就是我们小时候抑郁，基本是两个嘴巴全好，没有一个抑郁的啊。
1: 啊、哦，行，那我绝对听话。明天我
0: 对你就记住，该让他的就是你得让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你得让他知道心疼你。你那儿子就不知道心疼你，知道吗？
1: 知道。
0: 所以说你得让他知道心疼，咋心疼你？他给你干的活越多，你对他的夸奖越多，因为他给你干活，你对他夸奖越多，对他的这个肯定越多，那他就是。他就知道说的我得帮奶奶干活啊，奶奶一个人他干不动啊，我得让奶奶少干点，我多干点，责任心，听懂了吧？
1: 行
0: 啊，好嘞，
1: 哎，
0: 再见了啊。
1: 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涵啊，今天呢也很荣幸的再一次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了啊。
0: 嗯，
2: 这两天呢也是好多的咱们的这个老朋友是吧，打电话给我们说，哎呀，这个现在运动量也减少了，总觉得说得补充点钙了。其实缺钙这个现象呢是一直以来普遍存在于大家的身体上的。
0: 嗯，
2: 只不过之前你说天气的一些原因以及一些运动的一些原因，你会发现你可能不会特别明显，但一到的时候，哎呦，这个表现就特别特别的明显了，
0: 对
2: 不对？而且我要跟大家讲啊，你想钙元素它是什么？它是咱们人体内最丰富的矿物质，对不对？
0: 嗯。
2: 那么它也被称为是咱们的生命基石。你想这么重要的钙元素，咱们自身是没有办法进行合成的。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就是从我们出生开始到我们18岁开始这个骨骼基本上形成之后啊，我们的钙元素是没办法身体自身生成的。
0: 啊，自身生成不了
2: 啊。哎，对了，你就后续的话呢，你前期储存多少，那你后续你就用多少，对不对？那在随着后来的我们说外界的食物的一个补充啊，
0: 嗯，
2: 包括营养的一个补充啊，那才能说看得出来。哎，不说我们总听别人说这个人体格子不错啊，这个人身子骨真硬朗，其实就在你的钙储量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了啊。
0: 那要按你这么说，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流失，
2: 对呀，
0: 不是说正在进，是在往出出的比进的要多。
2: 是的呀，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消耗，然后我们自己，
0: 嗯，
2: 自己又不生成这个，对不对？
0: 对，
2: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容易这种骨质疏松啊，
0: 嗯，
2: 缺钙呀，啊，注意力不集中啊，包括像是腿型的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以前到现在为止，一直以来大家如果要是有这种简单的缺钙的表现的话，大家都能够有这个感觉。
0: 嗯，
2: 所以那你猜我的原则就是一概都是啊，缺啥补啥呗，
0: 对
2: 不
0: 对，
2: 对， 对。那缺钙的话大家都知道得多喝点牛奶啊，
0: 嗯，
2: 多吃点大骨头，是不是啊？甚至于说有些朋友说那我就吃点钙片吧，
0: 嗯，
2: 严重一点然后打点钙汁吧，是不是？
0: 对。
2: 那说实话啊，药物的这种补充来讲的话，如果大家不是那种就是已经急需的，就是医生已经提醒大家说你现在这个钙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
0: 嗯，
2: 你必须要马上补上啊。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大家啊还是要食补。
0: 哦，
2: 因为你想不管是什么样的药物的方式，你总是还是对身体有其他的这个器官的负担影响嘛，对不对？
0: 对。
2: 但是你说你是食品的补充你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本身这个东西就跟平时我们吃饭是一样的，吃菜是一样的，它没有任何的负担，对不对？
0: 嗯，
2: 所以说其实我们说食补补钙的话，大家都知道黄瓜籽粉的补钙效果特别特别好啊。所以今天呢多涵呢拿着诚意满满的这个黄瓜籽粉啊来今天跟大家进行团购啊。
0: 嗯，
2: 之前来说的话呢，一直以来咱们节目当中合作都是能让大家放心的，我们的南京同仁堂的品牌，说实话这五个字往这一放大家就说了那没问题了，肯定就是放心了，是不是？
0: 嗯，
2: 那么南京同仁堂呢，它这个黄瓜籽粉呢，正常来讲咱们上一次团购的话呢，我不知道梁晨还记不记得199元，
0: 对，
2: 然后是买两桶送两桶，一共是四桶的一个价格。
0: 嗯，
2: 说句实话，以南京同仁堂的这个黄瓜籽粉的品质来讲，它本身精选的长白山的这个老汉黄瓜，
0: 哎，
2: 然后精细的打磨啊，包括熟粉，包括这个保护肠胃呀，包括它的吸收效果呀，
0: 嗯，
2: 包括它没有任何添加什么防腐剂呀、色素啊，对不对？ 对，甚至于说通过了国内外的多重的这种质检，所以说以它的品质来讲，之前的话呢，咱们团是199元四桶，说实话四桶四斤这个价格来说也是合适的。
3: 对，人家牌子在这儿。
2: 对呀、
3: 啊，
2: 因为正常来讲，它这一桶一斤市面上是要卖到78的啊、
3: 嗯，
2: 但咱们今天啊，多涵把这个力度给大家打下来了，因为也是好久没来了。
3: 嗯、
2: 再一个呢，就是好久没团了，
3: 嗯、
2: 或者可以这么讲啊，也算是这个年前吧，给大家一次狂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3: 狂欢，我可记住这词儿了啊！
2: 如果说您要是今天听到节目了，正好说，你说我这个在这个阶段好像这个缺钙的表现比较明显哈，
3: 嗯，
2: 或者像刚才梁晨和我聊的，缺钙是一个普遍现象，其实大家每天都在流失。我建议大家，你就要每天都在补充，对不对？
3: 嗯、
2: 那么你就团上来。正常来讲，这一桶要78的，咱们今天团购还是199元、
3: 嗯、
2: 啊。我们说这个价格不变，
3: 嗯，
2: 但是我们加了量，之前是买两桶送两桶，今天是买二送二，送二再送二，也就是一共是8桶。八斤，我们南京同仁堂的黄瓜籽粉让大家带回家。
3: 嗯、这可真够得上狂欢呐、啊！
2: 那必须的呀，就是让大家能够真的是在这个季节好好的把这个钙补一补，合上这一桶不到25块钱的价格。
3: 哎、嗯，
2: 真的是梁晨，你都懂。现在25块钱可能市面上也就一杯奶茶的价格。
3: 我跟你说，就是同等品质的，
2: 嗯、
3: 大家一定要对比一下，是同等品质的、啊。
2: 没错的，我们是南京同仁堂品牌的。那今天您25块钱不到能拿回家的是一桶一斤装的我们南。南京同仁堂的黄瓜籽粉、
3: 哎、
2: 补钙神器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3: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一下我们的热线哈，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2: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梁晨也知道说，同仁堂的这个黄瓜籽粉它的品质是有保证的，
3: 是
2: 因为人家从原选材就选的是长白山的这个老汉黄瓜、啊
3: 嗯、
2: 做原材料进行这种啊这个熟制啊，精细的粉质的打磨呀，再做细筛呀、啊，也就是说，它这个黄瓜籽粉你打开之后啊，你会发现它的粉是非常细的。
3: 哎，
2: 跟我们以前就是说我们去早市也好啊，去哪儿啊去磨的那种自己磨的那种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说我肠胃比较娇弱，我平时这个嗓子也是比较敏感，是吧？
3: 嗯，
2: 我不能喝那种颗粒太大的，你完全不用担心。咱们这个就属于非常细腻，真的是就是直接到肠胃里之后直接吸收啊，保证你的效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南京同仁堂5个字就放在这儿
3: 是。
2: 真的是能做到人家的百年的这个招牌，对不对、
3: 嗯、
2: 而且关键是能让您吃的这个营养的同时能让您吃的放心，能让您吃的安心。有些人说我知道这东西好，但如果吃完它对我别的身体其他的位置不好，我也不愿意。但是这个黄瓜籽粉它纯食补啊，你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副作用、
3: 嗯、
2: 对不
3: 对,
2: 对。而且今天的这个价位反复来跟大家说啊，我们热线都打爆了，一直在等着呢哈、
3: 嗯、现在全面的在已经闪烁当中、啊、
2: 反复跟大家说今天的价格199元、
3: 嗯、
2: 我们是买2桶送2桶再送2桶、
3: 嗯、
2: 实打实的8桶8斤让您带回家，您自己看、
3: 哎、
2: 对不对，送到您面前之后您自己看看是什么样的品牌，看是什么样的质量，满意之后您再留下的、
3: 嗯、
2: 但是今天只限本档啊，虽然说我们名额备货备的挺足的，但是仅限我们电话您打进了您就能够占上，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3: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2: 哎，你好，订购是吗？
4: 我家里那老人吧，他摔了一跤，
2: 啊、
4: 哦，那个腰吧整骨裂了，现在不敢动弹呢。
2: 那您、
4: 啊、听身边人吧都说喝点那个黄瓜籽粉能补补。
2: 嗯。
4: 啊，我现在给家里老人买点，
2: 赶紧多囤点吧。今天、
3: 嗯、
2: 因为是这样的，如果说是有这种术后哈，需要说这个快速补钙的话，那么黄瓜籽粉的效果特别好啊，没问题。
4: 我这着急用，给我早点送过来。
2: 那行，没问题啊，我给您特批一下啊。想啊，术后的话，它本身还得忌口。就是它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吃的、
3: 嗯、
2: 你知道吧，这是第一点、
3: 嗯、
2: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在选择补钙，你说你又是比较忌口，你还需要营养的补充，你说是不是，这就是属于情况比较复杂了。那这个时候选择黄瓜籽粉是大家最佳的选择、
3: 哎、
2: 因为它没有任何负担，同时呢能让大家快速的去吸收钙元素啊。想订购、
3: 哎、
2: 把握住机会啊，
3: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2: 哎，你好，订购是吗？
5: 这回是8桶黄瓜籽粉，价格还是199，对吧？
2: 对，对，对，对，199，8桶8斤。
5: 我这常年呢喝黄瓜粉吧，
2: 嗯，
5: 现在走路有劲儿了，
2: 哎呦，
5: 腿有劲儿了，
2: 嗯，
5: 还能干点家务活了，
2: 嗯，
5: 那给我订一套吧。
2: 行，那您就坚持住啊，坚持喝。其实大家要知道的是，刚才我们也聊了，我说钙元素它本身，我们现在的话，成年了之后自身是不能合成的，
3: 嗯，
2: 那么我们又面临的是每一天的生理活动又在消耗它，
3: 对，
2: 而且大家的饮食补充是远远不够的。你不要想着说我一天喝牛奶了，我每天早一杯牛奶，晚一杯牛奶，我每天没事一周我能给自己炖一顿大骨头汤，我告诉大家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为什么说要选择黄瓜籽粉，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现在才有的，你的本草纲目当中就写了是吧，黄瓜籽粉的含钙量是极高的啊，是对于补钙呀、啊、接骨壮果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
3: 嗯、
2: 是人家咱们老祖宗就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咱们今天给大家又健康又能够让您放心的补钙方法，而且还让您优惠的补钙方式啊、
3: 哎、
2: 就是黄瓜籽粉补钙，我们南京同仁堂给大家做品质背书品质保障。那么今天的价格是199元，八桶八斤，合上这一桶一斤不到25的价格，想要订购把握住我们最后的机会吧啊！
3: 嗯，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离我们的节目结束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已经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了，赶紧抢购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6: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7: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8: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6: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9: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10: 1厘米3百年，
7: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6: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1: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6: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7: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12: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6: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6: 全景916，新闻有温。
0: 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遇到什么问题。
17: 哎、
0: 喂，你好。
17: 哎，你好，小生。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7: 啊。哎，你好，我那个，哎呀，我有个我外女儿的事儿，我想跟您就是倾诉一下子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7: 我外女儿啊，她那个结婚8年了，
0: 嗯，
17: 然后孩子那个6岁，
0: 嗯，
17: 然后现在是啥问题呢？她就是 在半年之前吧，然后我、我外女儿就是微信呢，然后就是她对象的朋友，
0: 嗯，
17: 就是我外女对象的朋友哥们儿，然后就是给我这个外女儿发微信了，
0: 那、
17: 发微信发信息，然后呢，然后我外女儿也回了，但是说发信息她回的都是就是说没有啥太暧昧的事儿，也没有啥嘎就。

0: 是正常的聊天儿，
1: 嗯，
0: 然后呢，我外女儿呢就是给这个聊天记录删了，
1: 嗯，
0: 然后呢，他对象就是这个对方又发那个信息，他对象就知道了，
1: 嗯，
0: 这个他这个朋友给他发信息，
1: 嗯，
0: 然后呢，他这对象吧，那个就是那个说是就是说你俩就是咋回事，有事儿啥的，为啥的话，你怎么给那个信息聊天怎么删了？
1: 嗯，
0: 然后我外女儿说的话，你朋友给我发信息，
1: 嗯，
0: 那意思干啥的话，就是正常聊天，我礼貌的我回复一下，
1: 嗯，
0: 然后说我删的，我为啥给删了？说他这对象比较小心眼儿，就是大男子，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就是说我怕你多心，我就给删了，
1: 嗯，嗯，
0: 然后他那意思就不，你要是删了的话没啥，他更多心了，我就感觉，
1: 嗯，
0: 现在他对象呢，
1: 嗯，
0: 心里呢就是。那个我外女说，那你可这不可以恢复聊天记录吗？
1: 嗯，
0: 聊天记录恢复了，你看看我俩到底这里有没有啥事儿。
1: 嗯，
0: 然后是好像是他给恢复了，没有啥，就是说暧昧干啥的别的事儿，也是正常的聊天，
1: 嗯，
0: 但是他现在呢，他对象心里呢就是过不去这个节。
1: 嗯，
0: 过不去这个节呢，现在是年前的事儿，然后他俩这个，
1: 嗯，
0: 他对象知道了就是这个事儿的，
1: 嗯，
0: 然后他对象当时干啥的话就是闹情绪，干就是想离婚，
1: 嗯，
0: 不想过了，
1: 嗯，
0: 不想过了，然后我外女儿那意思，我外女儿说那意思就是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不想过了，然后双方父母啥都在一起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说呢孩子还小，
1: 嗯，
0: 那意思那个就不至于那个不过呀，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也没有啥，就是说原则干哈俩人啥事儿，
1: 嗯，
0: 然后现在呢，然后他俩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慢慢的他俩就是说都别说离婚，别啥，借给彼此个冷静的机会，
1: 嗯，
0: 等那个先你平和一下，看看你缓缓，别在气头上干哈，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缓缓，就最近这个三个月，
1: 嗯，
0: 然后我这个外甥女婿啊，他那个上班确实有时候是值班，
1: 嗯，
0: 人家有时候不回来，然后呢，
1: 嗯，
0: 但是现在不值班，晚上，
1: 嗯，
0: 那个孩子也不咋回来了，
1: 嗯，
0: 偶尔回来呢，然后就是你给打电话，人家就是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
1: 嗯，
0: 然后就是说那个我忙我单位干啥的，
1: 嗯，
0: 就是说敷衍，再多打再多说就给你拉黑，
1: 嗯，
0: 然后那个完事我外女儿就是说已经就是说的冷静也好干啥，已经你这个状态已经三个月了，
1: 嗯，
0: 就是说想他俩视频呢，就是说咱俩说的这个事儿你咋想的，我外甥说的，
1: 嗯，
0: 咋想的那意思，哎呀，这个外甥女婿就是说坚决的还是想离婚，
1: 嗯，
0: 他俩谈就是谈崩了，在视频里，
1: 嗯，
0: 谈崩了，我这外女儿啊就是。
1: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想法？为啥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呢？
0: 我不知道，我姐跟我说完了，完我跟你打，我先跟你清楚一下，看我现在就是不是看我这个外女儿，这个就是想跟你说清楚一下她。我也没参与，我也没干啥，只是我姐给我捣鼓了，
1: 嗯，
0: 但是我也没有主意，
1: 嗯，
0: 我想跟您清楚一下。
1: 那你有，
0: 这个，
1: 你这事用你拿主意吗？
0: 我没。
1: 那你掺和这事干啥？这你姐说那玩意儿也不一定就是真的。
0: 啊，
1: 嗯。对呀，啊，你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0: 四十多。
1: 四十七八了吧？
0: 嗯。
1: 这睡不好觉啊。
0: 那我不问了，那
1: 这不焦虑吗？你说有焦虑症吗？这不属于啊？你这有毛闹毛病了，开始啊？
0: 不是，他这关键是这个孩子人现在就是不那个不想过，他我姐说这孩子太小了，
1: 他想不想过跟你有啥关系？你姐跟你说你就听完得了呗，咱这么讲，你那外甥女儿也不一定是啥稳当姐，那男的很有可能外边都已经有人了，所以说这是你们老了，这是你寻思玩意儿能寻思明白的吗？而且这事儿是你能管的吗？你跟操那心干啥呀？
0: 我没想
1: 对呀，所以我就说你姐心理压力大，跟你俩倒粪，倒完粪你就听着就得了呗，你还能管人家啥事，你能定人家啥事？所以说我就一开始你知道你给我说的时候，我以为说的你外甥女儿有啥事让你帮着问问呢，结果不是，我一听这不就是闲的吗？这不把你自己把自己带入进去了吗？那能行吗？你不扯呢吗？你干啥呢？对不对？
0: 明白了。
1: 是不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人嘴两扇皮，
0: 嗯，
1: 就是他跟爹妈不一定说真话，不一定说的全是真话，这个明白吧？然后你姐跟你说的肯定也都是选择性的说，所以说你距离真相有一万两千多里地，你还以为这要根据这个事儿要给拿主意，你这不扯呢吗？对不对？
0: 没想拿主意，我只是想跟你说一下。
1: 对呀，啊，那你说你跟我说这个，就是你就想想你这种心态，
0: 我
1: 你就想想这种心态。

0: 心态是不是自己想明白了？我心态不对呀、啊。对不对？我倒非常感谢你。其实对于我来说，我非常感谢你。别看我跟你俩说这个啊，因为啥？毕竟听了好多年节目，非常信任我，我这个很感谢。所以你看，我压根不关心你外甥女儿咋样，我也不关心你的姐姐咋样，我特别关心你。我就觉得你可能啊、休息不太好啊，神经有点衰弱呀、啊。
1: 但是我也不可能给你助助，也不能管教。
0: 对呀、
1: 啊，
0: 然后就是可，然后别人说完之后，你就带入自己，完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大了。我是想给你解除你的心理压力，他们跟我没关系，我一点都不管啊，听着没有？
1: 好好好，
0: 啊，就是你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就说这俩孩子到底啥样啊？就整不好是狗扯羊皮，谁也不清楚咋回事，知道吧？
1: 关键是我外甥女现在啥，我没有的事儿，你跟我离婚，我现在就不认。
0: 他认不认那是他的事，那是他跟你嘴上说的，到底实际啥样你知道吗？对不对？认不认那是他的事，跟你有啥关系？对，你不认你俩就过去呗，那离了，法院判离了就离了呗，你不认好使吗？对吧？那再一个很有可能啥，很有可能人那小子在外边跟别的女的过上，被整不好都揣上了，你还在这操这心呢？你拉倒去吧啊！
1: 好，
0: 可不管那事儿，咱可不管那事儿，他爱咋咋地啊！你姐再给你打电话，你就说姐呀啊，听着是是啊，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啊，明白明白明白啊！这事咱们岁数大，咱也管不了这事儿，谁知道年轻人咋样啊？对不对？咱们受着吧，接着吧，咋整啊？啥结果咱都得认呐！就这说点宽心话就拉倒吧啊！
1: 嗯，行，
0: 听不听？别上火，千万别上火，因为这事儿你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你知道的肯定不是事实，你放心吧啊！知道吗？啊、
1: 嗯，好，
0: 好嘞、
1: 啊，
0: 别管了、
1: 嗯、
0: 哦，好
1: 嘞，好
0: 嘞，听话
1: 啊，
0: 嗯、
1: 谢谢
0: 啊，真乖，真乖，这点好啊，夸奖你一下。
1: 我从来不是管那个，不，咱不说了。
0: 啊，对，我就觉得你心理压力太大了，犯不上啊。好了，再见啊。
1: 嗯、好嘞，我懂了，哎。
0: 哎。好的，来迎进三号线，这是新疆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董老师，你好。
0: 哎，新疆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我与我现在的爱人就是再婚三年，
0: 嗯，
2: 然后就说，就最近我骨折了快一个月了，然后天天两个人都在家，
0: 嗯，
2: 但是他做饭呢，就是也可以，就是伺候的可以，但是就是别的活儿，就屋子特别脏，然后一直我叨叨，心情也不好，他也抽烟，我就特别生气，我那天中午就发飙了，然后下午就去民政局，然后。后来我说，后来到了那儿之后快签字了，然后我说我就心软了，我说哎呀算了，然后别丢人了，回去吧。
0: 嗯，
2: 结果我说现分居吧，他就直接去他那边住了，住呢隔了一晚上呢，我们家楼底下着火了，就熏得我们家房子全是烟。
0: 嗯，
2: 但是我也不知道几楼着火啊，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先打了个110报警了。
0: 嗯，
2: 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快来救我们，我和丫头，我51，我丫头25。
0: 嗯，
2: 然后我说你快来救我们。然后楼道里着火了，家里进烟了。他说、啊、你打119吧，你给我打电话干。
0: 嗯，
2: 然后就挂了。然后过了半个多小时，我心想他就一脚油门的事儿，5分钟就到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我又给打电话，我说家进烟了，没法住，你把我们俩接你那边去。
0: 嗯，
2: 他说你把我轰出来了。我说我没轰你啊，你自己非要走。
0: 嗯，
2: 然后就是这样子，前面我就没有下决心离婚。
0: 嗯，
2: 就说我。而且经济方面就是他跟我差好多
0: 啊，他条件还不好。
2: 对，
0: 那咋寻思找这么个人呢？
2: 哎呀，当时就是
0: 叫你给忽悠了，
2: 社交软件上认识的，就说穿的呀，开的车也都挺好，也就是说当时他就在工地上当项目长，就挣钱挺多的，但是最近就10个月没有去，一个月就挣2000块钱，一直在家待10个月、
0: 嗯、那
2: 这
0: 没工程了，那挣个6饼了啊。
2: 对，是这意思。
0: 嗯，那原来人家有工程的时候挣的比你多呀？
2: 对，比我多。
0: 嗯，是吧？那你这个
2: 但是现在设计是这个，现在就说他没有什么家产，
0: 嗯，
2: 而且就说当他退休了，我要挣到8000块钱，他最多挣2000。
0: 嗯，那个我问一下，就是那个这个姑娘是你的还是
2: 对
0: 是你的是吧？那25了没结婚也没对象
2: 啊、
0: 嗯？
2: 有对象，
0: 有对象，
2: 孩子在家做自媒体，他也有工作，就说他天天就说这。我这个爱人情天天闲着，但是他做饭可以，
0: 嗯，
2: 就是天天三顿的给吃，就是一屋子不收拾，地呀脏的呀、
0: 啊、
2: 桌子也不擦，我就天天生气呗、
0: 啊、
2: 因为以前上班天天早出晚归的看不着他，我
0: 嗯
2: 肯定不生气、
0: 嗯、
2: 这心情也不好，所以就是也生气。
0: 嗯，反正我个人感觉，就是你说完了之后的话，如果从经济上来讲的话，你跟他离婚就离婚了，但是如果说从事儿上来说的话，

0: 你不找的话，你说你岁数还小，51，你说不找，你往后咱说寿命长点，还有30-40年呢，是不是？你到老了，你说那姑娘结婚了，人家有家有业的，人家有孩子，你说到最后你自己冷过凉炕的，反正你那性格还不是那种能过冷。你说你因为你不隔路，你要是那种贼隔塞子那人也行，对吧？贼隔塞那人就自己过能过了，你这还不是贼隔塞子那样的，你自己过还不行，还闹心，是吧？所以说我的观点呢，就是生点气，生点气，那个。能不离婚的就不离婚，先那啥吧，先凑合凑合吧，完了再看看。如果说到最后实在不行了，说过年啊，说过年，或者是你今年是50几，属啥的？
1: 51，属兔的。
0: 他属啥的？他50几？
1: 55，比我大4岁。
0: 他属啥的？属狗啊，不是属猪？
1: 哦，对，属猪。
0: 他属猪的，是不是？你属兔子的，是吧？
1: 对。
0: 你就是要离婚吧，你也别今年离。
1: 嗯，
0: 听不听着？你就看过年6-7月份的时候，然后那个你要是实在过不了，我这个我就不劝了。但这次呢，我就劝你一手，啊，就这次就过去就得了。要不然呢，我刚才跟你说我劝你的原因了，是不是？
1: 哦，对对对，
0: 对吧？就是这个东西真的，你现在你要真跟他离了，你再找你找54的就没工作，你找54你都不好找，真的。
1: 嗯，
0: 真的，这我说实话，你这可能得找65的，你信不信吧？你说呢？
1: 反正是正常男人，老男人还少得很。
0: 对呗，所以说我就跟俩说，就先对付着，先对付着，实在不行过年，你看过年今年过去的，到过年夏天的时候再说，是不是啊？
1: 哦，行，
0: 嗯，好，就是
1: 我老是这个事儿过，就老想着我说
0: 你那啥，
1: 我死了，直接他收拾了继承家产了，
0: 所以你就不能死呢，得活好了，还不但活好，还得活乐呵了呢，对吧？
1: 嗯嗯嗯。
0: 反正你就听我的，
1: 这个事儿可以原谅啊，
0: 不是原不原谅，你可以不原谅他，但是从自己利益出发，我一点都没说你该原谅他，知道吗？
1: 嗯嗯，
0: 我说从个人利益出发，他这个人呢，那个人一生气不管不顾，就这么个玩意儿。
1: 对，他平时就是情绪特别不稳定，
0: 对，就这么个
1: 好人，
0: 就这么个玩意儿，他而且大小账算不开，就这么个人。所以说你，然后你这头呢，多多少少的吧，我就是我也不想暗示你，但是呢，你也成记着点，多多少少有点，一个是自己犯点啥，再一个就是有点那个更年期啊。
1: 嗯嗯，是啊，我看着他以前抽烟我也不管，现在哎一抽烟我就
0: 是吧，烦的不行不行的，对吧？所以说就是也检讨一下自己啊。
1: 哦，好
0: 啊，好了啊，哎，
1: 好，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啊，好嘞，拜拜啊，哎，
1: 拜拜。
0: 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喂，你好，董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嗯，就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你一下，给我支一招，
0: 嗯，怎么了？
2: 就是我家这个小姑娘，今年24岁，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然后在网上自己聊了一个南方的小孩，这小孩比她小6岁，这孩子没有学历，没有啥的，那都无所谓，
0: 嗯，
2: 但是太小了。完了，然后那个就是他也知道，说妈妈我也处不长，就是处着玩儿，他就听我逮了，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2: 哎呀，这家给我气的。完了，但是他远在北京，我还不能说这跟孩子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2: 他也说了，处不长我早晚得黄，反正就现在处着玩儿。就大学，
0: 那你不删他？你上北京删他去。
2: 啊，我删不着他，我这个没
0: 时间。坐车上北京去删他去啊！不远，现在坐火车4个小时到北京。2个小时到，顶多2小时到趟学校，叫出来扇一顿完事儿了啊！你这个不扇别的，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你处对象你不好好处行吗？对吧？然后你不好好处，你跟我说啥呀？你跟我说我就得扇你，你要不跟我说，我不知道这事儿拉倒了，对吧？那你家孩子不缺心眼儿吗？这不是？
2: 我不缺心眼儿啊。
0: 对呀，所以说这个事儿你不能容他，你不能容他。你说你跟我嘚啥呢？你要处好好处，不好处的话你给我回来。啊，
2: 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必须得黄，他不能处，这小孩。
0: 哎呀，你这个东西你管不了，他肯定他成不了的玩意儿，他就是嘚瑟。我说为啥这还不如好好处对象那样的呢？好好处对象的是虎，这是坏，知道吗？
2: 那我他爸就说的，你是大渣女，
0: 你这不是啥好玩意儿，而且这个事儿，而且这种事儿啊。而且这种事哪有，就是你我不知道你小时候处没处过对象啊，15、16前处没处过所谓的对象啊，我不知道，哪有跟爹妈说这事儿的，对吧？
2: 什么孩子这是？
0: 对呀，这个事儿，这不这小米都说这明目张胆的叫嚣，那肯定不行啊。所以说作为爹妈来说，你必须要知道你价值观不正确。讲话了，你要说我就特别爱他或者怎么的，那说明你缺心眼或者咋地的，但是人是个好人，你现在做的事儿人就不是个好人呢。

0: 对吧？所以说为啥我说我坐车过也得删他，咱们讲有没有效不管，但是家长的态度必须标明你这么做你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啊，这个就是你的立场一定鲜明，而且你敢这种事情，就是你敢跟你爹妈说，你玩人家完了，你敢跟爹妈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拿你爹妈当啥了？你拿你爹妈也不是好人呗，能理解你对吗？
1: 嗯，对。
0: 所以说这个原则，
1: 我也这么说他们。
0: 这个原则绝对不能退缩，就是
1: 说我不可能跟你一样，就是说去那个那啥呀？我说你他妈这不人渣吗？你是渣男，你是渣女。
0: 嗯，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就是最起码来说我得是我得消的，你以后再出这事别不敢跟我说，对吧？真的必须你们两口一起去，咱就我说删的时候是解气的话啊，两口一起去必须非常严肃的教育他一顿。
1: 对
0: 啊，得去，因为啥呢？这孩子上班了，对吧？对不对？完了你在这块跟我俩说这，你给我扯这个没用的，你咱我不说吗？你跟虎的人未必坏，对不对？就是我犯花痴了，就非得跟小六岁的处对象，小八岁的处对象，完了他是真爱人家，那就犯花痴了，这不是坏人呢，对吧？有点傻，对不对？那你敢这块明知的不能成，你敢这块玩的话，那你不扯淡去吗？你什么人呢？是，而且这事还敢跟爹妈说？你在外边捅捅咕咕的，咱们都讲你瞒着我们点，我们也就拉倒了。你跟我们说，我们能不管这事儿？那出的事儿不对还不行？那爹妈的责任呢？这是对吧？啊，
1: 对，明白了。
0: 好嘞，
1: 好嘞，
0: 再见了。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你好，庄山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啊？
2: 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呢？
0: 嗯，
2: 前几天呢，背着我爱人呢，给孩子拿了300块钱。
0: 嗯，
2: 但是呢，我爱人倒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因为啥呢？孩子他不争气了。
0: 嗯，
2: 他呢生气。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但是你说我毕竟跟孩子，
0: 你咱们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因为你中间说突如，就是你隔国台上炕了。孩子咋就不争气了呢？到底是有个啥样的对象，结个啥样的婚？今年多大岁数了？真的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为啥这么看不上呢？所以说这
2: 36，
0: 孩子36了，男生啊，
2: 男生处个对象呢？现在处这个对象，
0: 嗯，
2: 他俩还没结婚，在当时别人介绍的这个女生带孩子
0: 啊
2: 啊，
0: 那个原来的时候，这个咱家孩子原来结过婚没有啊？
2: 没结过婚，也处个对象，处对象黄了。
0: 处多少年黄的？
2: 哎呀，处挺多年的，6、7年、5、6年这样嘛。
0: 啊，处5、6年黄的啊。
2: 都处好几个了。
0: 嗯，现在处这个呢是有孩子，是吧？
2: 有孩子啊，不单重。
0: 嗯，
2: 你跟我说，用钱啊、
0: 是姑娘，是姑娘，是小子带的这个。
2: 姑娘。
0: 啊，好，那接着说吧。
2: 这我就
0: 他俩处了多长时间？我再问一句，他俩处了多长时间了啊？
2: 他俩现在在一起得有2年了，
0: 都2年多，那还不结婚呢？
2: 因为他带孩子，因为我这家庭，这孩子是单亲家庭，他母亲，我现在和我爱人也是凑到一起，但是我们都在一起20多年了。他亲生母亲，不在咱本地，在外地啊。所以说，哎呀，
0: 啊，就是这个是你后老伴是不是？然后那个你听我说你别嗨呀没用，咱直接说事儿就行。那个现在呢就是在一起待2年多，但日子过得不好。怎么个不好呢？
2: 就是身上都没下顿嘛，这上班也供不上花。
0: 上班咋还供不上花？他一月挣多少钱呢？
2: 一个月挣个2-3千块钱吧。
0: 2000多，不到3000，看这样是啊。
2: 对。
0: 那个女方那头呢？
2: 女方也是带上班不上班的，
0: 那就一月1000块钱挣不上了，那就是。
2: 就是啊。
0: 然后那个他俩就这么过，反正就这么过着呢，是吧？
2: 那就这么过呢。
0: 这次闹矛盾是因为孩子没钱了，你给了他300块钱。
2: 对。
0: 啊，300块钱。
2: 为了我爱人给他300块钱，我爱人嘛。说的这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可是孩子走一次似的都花多少钱了？
0: 就是没事就朝你要钱呗，经常朝你要钱呗。
2: 经常朝我要钱。
0: 那一个月大概你得不沾吧多少？
2: 哎呀，一个月我看看，这都不好说了。咱们月的话，我反正给他开支了。
0: 那你那老伴肯定有意见，搁谁都有意见。那这玩意儿。 咱们这么说吧，那你他说不上媳妇的玩意儿，你非得说你去天天给开支，如果说差个一千两千的，你给他也是无所谓的事儿啊。但是常年这么拉肉，这么快快刀薄薄片这么拉的话，那你老伴儿有意见很正常啊，对吧？
2: 对
0: 。那得确实得跟你老伴儿这个不愿意那头。如果说从来都不给钱啊，就是突然之间给了300，老伴儿那头炸庙了，那你直接你也炸庙，对不对？
2: 那对。
0: 对吧？但是你要说一个月就是总共你也挣不多少钱，钱全给儿子了，那这头老伴儿这头呢，你就搁谁？你就咱这么讲，你如果说咱换过来说，如果说老伴儿有个先房儿子。是吧？
2: 嗯，
0: 那个老伴儿一个月挣5000，给先方儿子4500，你看你乐不乐意？
2: 对，
0: 你带乐意的吗？你带高高兴兴说给我再补2000，你看你带那样的吗？
2: 嗯，对。
0: 对吧？这玩意儿搁谁都是说不过去的事儿。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这头你不是一个聪明人，你不是聪明人。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就是即使说你自己儿子，你也得说，那你吃不上怨我啊。你能说起媳妇说，说不起别说，对吧？
2: 这话吧，我经常说的。
0: 那说你该给还给呀，那有啥用啊？你那说话不如不说呢，还得罪人，我还没省下钱。你要说你就经常这么说了，钱就不给他了也行，
2: 对
0: 吧？你还不得罪人？你这不一边给着钱，一边这么说着，那不是把儿媳妇也得罪，儿子也得罪完，钱还没省下，你这要敢说你不聪明呢？确实缺心啊。你这样啊，你那个以后的再给他长这么讲，那个你这玩意儿真不能靠这过日子呀。
2: 嗯，
0: 你就咱这么讲，你吃不上了，那你就别吃，是不是？
2: 嗯，
0: 如果说你没大米了，我们家有200斤大米，或者说有100斤大米，我给你，或者说我知道哪块卖，我给你拍点给你行，我带给你钱的吗？
2: 嗯，
0: 对不对？再说了，两口子如果说在一个小地方，4000块钱一个月。够花不是不够花呀，那他干啥了呀？你说呢？
2: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状态的话，我估计
2: 你的话，当然了，之后这么个情况。
0: 嗯，
2: 现在咱处这个对象呢，这个女生呢，
0: 嗯，
2: 她不是这条件不好，她有钱，
0: 嗯，
2: 手里有积蓄，有几十万块钱积蓄，
0: 嗯，
2: 一分都不拿。
0: 你拉倒，她有个屁！有几十万块钱积蓄的人跟你儿子？
2: 有，
0: 你这有个六饼，他有，他就吹牛腿。
2: 听说的，
0: 你听说有啥用？我就告诉你，这个人，这个女的，但凡有15万块钱或者有20万，别说几十万，有20万都不带跟你儿子的。你还说啥呀？这胡了八都不实话，说啥信啥？梦啥拿啥？你不扯呢吗？他有个屁！他有，谁有几十万跟你那儿子？完了，这一天天抄老爹要钱过日子，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这话还能信？他有800万，对吧？
2: 嗯，
0: 你这可真是脑瓜，就你那儿子看来随你，脑瓜不够转啊，
2: 不够转，我整糊涂了，我这些都懵了。
0: 我告诉你，就是你问我了，我估计你呀，你给你家老伴儿啊，那么眼睛都气冒了。
2: 啊，确实是。
0: 这个事儿如果听我话的话，以后记住了，就是不给了，你俩能过不过拉倒，我也没说非得让你过日子，对吧？
2: 对。
0: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要给的话。你就给个大炮，对吧？你跟老伴说一月一年，比方说他毕竟他那什么，他自己日子过得不好，我一年拿出10000块钱给他拉倒，或者说拿出5000块钱给他。你给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笔钱，他计数，200、300的那狗屁，他啥都忘了。
2: 嗯，对，嗯，
0: 这个我说能听明白，我听明白，你能做到？我听你哼哈的，你就跟你说，我跟你说，
2: 得做到，不做到不行了，
0: 啊，
2: 不行了，不做到指定是不行了。
0: 你说啥？我估计你也够呛，也是个糊涂蛋啊，你这烦人啊。嗯，你那啥吧，你就是听我说这个吧，以后一分钱都别给他啊。啥时候他自己活不起了，就对象就别处；他活不起了，对象肯定不跟他，就完事儿了啊。
2: 嗯，行。
0: 人家带给他，我就问你，就人家这女的带给你儿生孩子吗？
2: 嗯，对，
0: 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带给你生孩子，你现在一个孩子养不起，你再给他生呢？不给他生的话，他这么扯的话有啥用啊？
2: 对，
0: 对吧？
2: 对，
0: 那就但凡有点心眼，我说为啥人家有？为啥说的人家那个，如果真有几十万的话，不带跟你儿子的？为啥？就你儿子这出，人家不带跟他的，但凡有点心眼子，你不带跟他的。现在跟他，也就是说，人家多多少少的能帮衬，也就图些这点，别图一不着啥啊。
2: 我跟能帮他养孩子，就这点事儿。
0: 对呀，就这么回事呗。那还说啥呀？完了，你这头有一个大糊涂爹，一次200，一次300，到最后你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知道吗？
2: 嗯，对。
0: 对吧？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那就算人正常收入。所以说，我说你要给吧，以后。

就是给你就你要是得是家里有钱的情况下，没钱别装大尾巴狼啊，家里有钱的时候你也是一炮多给一点能记住的啊，别整那些记不住的玩意儿，干那些土逼事儿啊，土逼大脑瓜事啊。好了，那行了，再见了，好了，哎哎，这就催完之后，他们家人都没人信，完了他们家信，净扯淡。让我忽然想起了那个北，就突然之间我想起了曾经有一个听众给我打电话，说他儿子处那个对象啊，跟他儿子说了。就是你俩处对象，北京我买房子啊，除了海子里的之外，其他地方任意挑啊，哪儿都行啊，就那么说的啊。完了，他们家就信。到最后呢，家里头只有一个老破小，完了还完了买房子，好像还得怎么地，就是还没有资格贷款什么乱糟的。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大伙儿应该很多人还都记着这个电话吧？那电话催的太大了，我天哪！天为什么这么黑？因为牛在天上飞。为什么牛在天上飞？因为你在地下催。不但催，还呼呼起灰。好，来看一下铁杆小米说吹牛的事儿啊，说刘善说想当年朕与赵叔在长坂坡前双人单骑，我在前，赵叔在后，在数十万曹军之中杀了个七进七出，出此一战啊，曹操死伤战将50多位，士兵1000人，你们谁人能及，甚至我还是满血，并且我个人始终领先赵叔一个身位。真能吹，但是他说的还真都对啊，真都对。就说人家刘禅这牛吹的吧，他贴扑克，等那个除了海子之外房随便买，那个连扑克都不贴呀。完了就有人信，你这玩意儿你真没招。

0: 微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

0: 原到中原大地，从南凡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2: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5: 这位朋友跟我说，老师你好啊，不要念我的名字，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我呢是东北人啊，2013年在长春读的大专，然后呢2016年进入到某个国企，后来呢被分配在山东工厂，在这里呢也安家了，买房了，娶了本地媳妇，今年33岁，孩子8个月了，父母呢在这儿帮着看孩子。由于呢工厂效益不好，我们单位裁员，现在呢给16万左右，我就有点纠结是否该拿钱走人，害怕以后呢效益越来越不好，很多工厂黄了之后啊，最后啥都没给，就特别矛盾，请钟老师帮着提点意见啊，祝愿节目越来越好，老师身体健康啊。我想跟你说的是吧，这个是个大事，这个是个大事，不仅仅要听我的意见，也要听听媳妇儿的意见，这是家里的一个大事。因为你很有可能面临着，如果说你拿了这16万之后，你可能一时半会儿没有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这个媳妇儿这头心理压力会不会很大？因为孩子才8个月，你别再整上火，再整没奶喽。这个我说的这真事儿，这说真事儿，因为女生吧，她不像男生心那么大，她有的时候女生再加上她又带孩子，她又睡不好觉，所以说容易思来想去想不开啥的。你要想，比方说我就是拿钱走人，比方说你有下家，你一定要把你这个描述的好一点啊。就是现在倒是需要着急找着下家来，因为就像你说的，一看也看不着啥前途，对吧？看不着前途，岁儿才30多岁，你怕啥？30多岁啥也不用怕，啥也不用怕，只要你能服下身来干活，你只要你没问题啊，没问题，不用害怕。不是说的那个穷途末路了，怎么怎么的，没那么多说的。但是女生往往心理压力她比较大，她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作为你来说呢，你还要考虑这方面的事儿。我的建议呢，就是。第一个啊，先别着急啊，先找好了再走，想明白了再走，想不明白就不要动，是吧？对吧？另外呢，你找着明白人啊，能不能多要点，是吧？就是即使说，比方说现在你辞职，他给你16万，如果他开除你，如果说他裁员裁到你了，给16万够不够？有没有更多的方式能多要点，是吧？这没啥说的，我会自己多考虑点，多谋点这个钱，这不犯毛病。所以说需要找个明白人问问。我建议呢就是两手，第一手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该找找，该找找，有这个比较好的出路啊，有比较稳定的出路再走啊，就这两天反正也没开你，是吧？第二个呢就是找明白人问问，说这个钱够不够啊，够不够，应不应该，会不会有，如果有别的渠道的话，能不能多捞点啊，就这么回事啊。总之呢别慌啊，别慌，就是没问题，没问题，你33，只要你是个认干的人啊，只要你不是那种就是躺平了啥也不干，完了家里孩子那么大点就啥也不干，不是那样的人，没有问题。

0: 打进04318581519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能听到很清楚，遇到什么问题简单说一下啊。
1: 就是我是一位独自带娃的宝妈，全职带娃然后我们家楼下有一个老头，他也是带他孙子然后这个老头挺讨厌，在哪儿他从见我们开始，就见我面第一面开始，他就会说一句话：你儿子真能哭。那你说小宝宝小时候从出生开始他能不哭吗？然后他每次他说一次两次我都不生气了他见我五次六次他都会说一句：你儿子真能哭，使劲使劲哭然后这
0: 家孩儿多大了？
1: 我们家小孩现在是21个月了他孙子跟我儿子差不多大，就是同龄吧然后这就不算了。他说我能哭，说我儿子能哭，我先不理他。然后他现在长大了，小孩天天都在楼下玩他每带他孙子也是在楼下，我们都能总碰见他每次见到我儿子那个玩具，他都会说一句比如说同样的平衡车，他都会问我说：你这个多少钱买的你这个不好，你这个没有我孙子这个好，你这个不好，你这个割屁股，你这种，然后他会找各种理由就说你这个东西不好他见你一次说一次，就是他总就是因为总见面嘛，他几乎每天他都说这些难听的话我刚开始不理他，因为我家人说你不用理他这种人，他就是比较能攀比，他嫉妒心比较强然后我不想理他，但是他现在他没完没了的，我不理他，他在我背后也一直在那嘟囔说他这不好，他这不好，什么什么都不好然后又说我儿子瘦，就在他眼里我家什么都不好而且他我从来没得罪过他，我也没有说骂他呀或者怎么样他从开始就这样，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楼上楼下这么住着他对我儿子就是那种态度就不一样，我儿子比如说去碰他孙子一点玩具他马上就说：孙子咱们回家了，就不让我儿子碰然后又
0: 那你叫你儿子经常碰就得了呗
1: 我经常碰吧，然后一碰他就回家，一碰就说
0: 那多好啊，就赶紧回去吧。那你为啥一定要跟他孙子玩呢？
1: 不跟他玩，我都
0: 就是离远远的呗。他在这头玩，咱们隔两栋楼上那头不就得了吗？
1: 对对，我们见面的我都从来不理他，不跟他说话。然后我儿子一跑过去，我都给我儿子抱走。但是他现在就是避免不了总见面，然后他总是说你不好，说你家这玩具不好，那玩具不好。然后说你家能哭，然后现在小孩这不长大了不哭了吗？他又说玩具不好了，以前说哭，现在又说玩具不好了。他这人就是特别讨厌，你说他岁数那么大，60岁了，我都不想跟他一样但他有点没完没了而且看我家眼神都不一样，别人都能看出来，别的邻居也能看，就是每次那种邪恶眼神看我家我不知道我家怎么得罪他了，从来没得罪他就这种人你说该怎么办呢？钟晓老师你不理他，
0: 妹妹是这样，
1: 他还当不上脸。
0: 妹妹是这样，就是你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事儿叫精神病？
1: 精神病
0: 啊，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精神病。我也
0: 那你是不是忽略这件事情了？咱离他远远的啊，那不就精神不好吗？
1: 他确实是精神不好。
0: 对呀、那精神不好的人说句话，你为啥能往心里去？那你精神也不好啊。他和你同频共振了，你都叫他给整共振了，你别传染你可离他远点啊！
1: 我真是让他整的有点太生气了，他说我不好，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就这样吗？他是精神病啊，你都没觉出来。你说你带孩子是不是带傻了？
1: 就是他一说我儿子能哭不好，我就特别生气。
0: 对，所以说你不傻，你不傻了吗？你说我家孩子能哭是因为肺活量大，对吧？对不对？你说是不是？
1: 刚开始我以为邻居住着楼上楼下，我不好意思反击他，然后他就每次都说。
0: 所以你我问你，你是精神病吗？你反击精神病干啥呀？
1: 也对，我就是不理他，以后是不是？
0: 你不但不理他，离他远远的。你是咱家孩子离他远远的，别叫他嫉妒的，到时候再坑咱家孩子，害咱家孩子。我跟你说，他要再说你见你家孩子玩他家孩子玩具去，完他就是回家了。反正他这是挺好的啊。
1: 那我不理他，他有时候也在那嘟囔。
0: 他嘟囔就嘟囔，那精神病跟垃圾箱都能嘟囔一下午。那你乐意当那垃圾箱啊？
1: 也对，对我就不理他吧。
0: 就是这样的，你看没看央视那小品啊？那个小媳妇怀孕了之后，跟邻家狗都能干一仗，是不是？你这不现在你们这不这样了吗？然后你忘了你忘了这世界上有人正常，有人不正常。那老头明显就不正常， 然后你还觉得，哎，他是不是针对我怎么怎么样呢？啊，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都听出来这老头好像有点问题，那个不是正常人类。完了，你这头非得按照正常人类要跟人干仗去，就相当于那个孕妇跟小狗吵一下午那一样啊，对不对？就是那我说了，我说儿子长大了可不能忘了你妈呀。完了，小狗在那说汪汪汪，完了这样跟狗就干起来了，你有点就这样的了啊。听明白没有？
1: 嗯，我以后不理他。
0: 对，
1: 他说什么我都不理他。
0: 你就记住那是个精神病，别传染咱们，咱赶紧离他远点啊、哦！听明白？
1: 我见他都告诉他，告诉我自己，他就是
0: 精神病。对，精神病，咱不能跟他玩。他的想法、说法，他的为人处事啥的和正常人不一样。
1: 对，确实是不正常。
0: 是不是啊？
1: 正常人也干不出来这事儿。
0: 对呀、啊，所以说别跟他在一起那什么啊。
1: 嗯，
0: 对，然后他说啥你不乐听，你就怼一句赶紧走啊，而且怼这句别走心啊，你就是啥闹心你咋说、啊、你比方说咱家车不好，你说我家的车才3000多块钱一点不好，确实听不听着啊，
1: 行，学会了。
0: 对吧，这车确实不咋好，我才花3000多块钱买的啊，孩子他爸上澳门拿回来的
1: 啊，明白了
0: 嗯，得了呗啊，完了就别走心、
1: 嗯、
0: 啊，就别走心，因为你没有用，因为你跟个精神病人走心的话你肯定遭罪呀、啊、你说对不对、
1: 嗯、
0: 是吧妹妹，
1: 对，嗯
0: 啊，
1: 嗯，好，
0: 你就是
1: 钟晓老师
0: 长时间带孩子忘了这种事儿了，
1: 对
0: 对不对，等孩子能上幼儿园了你找个班上吧，咱们东北人没有，东北人常说的话，大哥要是老弟你实在不行找个班上吧，
1: 总跟精神病较真儿的，
0: 对呀、啊，所以说那个别生气了啊，好了啊，
1: 嗯，不生气，好、
0: 哎，完了再有上火的事继续给哥打电话啊，
1: 嗯，好，谢谢，
0: 好了，你看这一唠嗑是不是心情好了很多啊，
1: 嗯，
0: 好嘞，
1: 好，
0: 再见，哎，
1: 再见。
0: 打进0431858151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那个我姑娘吧，哈，是五一结的婚，完、那个就是过节，完也都来了，
0: 嗯，
2: 都来了，完然后完也花点钱给俺们买点东西，
0: 嗯，
2: 完然后呢，到现在哈、
0: 嗯、
2: 也不来了，
0: 嗯、
2: 完了呢，我说的那个啥、啊，前一天我说我都做梦都梦着我姑娘，
0: 嗯，
2: 我跟我姑娘说，我说的那个妈都梦着你了。完了，一打电话一发微信啥的，就说的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过来。
0: 嗯，
2: 完了呢，一整就说这话。完了，你说都等一个来月了哈，完、
0: 嗯、
2: 也没来。完、
0: 嗯、
2: 前些天呢，那姑爷就把那个就班都是串回来他们之间。
0: 嗯，
2: 完了嘛都不咋在一起。完了那个就是前些天他俩那个姑爷家有事儿，完休息了，休息了完了也没来。完说这跟那个朋友说吃饭去了。
0: 嗯，
2: 完了那个这昨天我又跟我姑娘发微信，我说姑娘那啥。你这个过两天考完试了，我说就是那个妈请你吃饭，爸爸请你吃饭，咱上哪块吃点饭去没有？
0: 嗯，
2: 那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那个再过去。
0: 嗯，
2: 俺家他的班跟那个姑爷班吧，他俩是串过去，他休他不休，他休他不休，没法在一起聚。完、
0: 嗯、
2: 我姑妈一说这话，我就来气，我说的、
0: 嗯，
2: 我说那你就先来呗呢，我那个咱仨吃点饭啥的，妈爸爸请你吃饭。
0: 嗯，
2: 哎，完就没动静了，
0: 嗯，
2: 完也没回，我连微信都没有。
0: 嗯。嗯
2: 嗯呐，你说这，我这做梦我都前一天我都跟他说，我说妈妈做梦都想你了，我说的，
0: 嗯，
2: 我说你那个来看看妈妈啥的哈，
0: 嗯，
2: 完都俩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再过去，完一说休息来，完他也不来，你说这，
0: 嗯，
2: 咱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你说这，
0: 那不因为啥呀？你不乐意上你这来呗，你非得让人上你这来干啥？你不上班啊？
2: 我在家退休了，
0: 你得自己纯溜溜。这两天外南方挺热的，你上南方溜达溜达去，热热给你脑门热出汗就好了啊。嗯，
2: 那孩子吧也软弱，你知道吗？
0: 你别管人家那个事儿，人家自己过日子用不着你管。
2: 啊，
0: 你不闲的吗？你这纯属是闲的。你现在是两家人家，你知不知道？人家过人家日，你过你日子，你唠唠叨叨的。本身来说，我告诉你，听你说话就知、
2: 嗯、
0: 你就你这性格就不招人稀罕，知道吧？你那姑娘就不咋稀罕你、
2: 嗯，
0: 然后你还非得这个那个的，你这家非得让人家来，人家不来，你非得让人来干啥了呀？知道吗？
2: 嗯，
0: 那啥吧，你就是，人家来了就来，人家小两口他们工作就也挺忙的，
2: 嗯嗯，
0: 人家这段时间，你说人五月姐该来人也来了，人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父亲节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了，母亲节不也没落你啥玩意儿吗？那你还想干啥呀？对吧？
2: 嗯，
0: 那你平时你个就咱这么讲，最起码来说我敢保证，就是说你姑娘在你家的时候，那你没轻修理人家，人好不容易人家自己有家了，人不想让你修理了，你不来就不来呗，你自己就反省一下你自己啊，就你自己不招人稀罕啊。
2: 我也反省了，妈，人家他说我你就多余都是。
0: 对，我觉得你也是多余。
2: 我就是惦记这孩子。
0: 你用不着你惦记，人俩过得成就好了，你用不着你啊。你就把自己过日子，你把自己过明比啥都强，把自己身体整好好的。你闲的你就是啊，你纯属闲的，知道吧？你那个。

0: 这两天你琢磨琢磨琢磨干点啥啊？琢磨琢磨干点啥？你上那个出你打不打麻将啥的呀？
1: 不会。
0: 俺就学着打麻将嘛，楼下麻将馆子，那五毛钱能打老长时间了。去吧啊，闲的不省闲的这样没。那你要不你上那个老年大学去，小朗诵，小模特步啥的。我瞅你这样的应该是还挺翘实的个人，你就练练老年模特步，家穿衣服还好看，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吧？我没猜错你肯定是挺翘楞的，挺翘楞完就是太厉害了，嘴不咬人，所以说人家姑娘不乐跟你在一块儿啊。听明白没有啊？
1: 钟晓老师，那个孩子就从哪找对象再结婚这个哈，我真没少操心。
0: 对呀、所以说人家用不着你跟着操心，你非得跟着操心，你就是烦人自己，就是你就属于烦人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那样的啊。听着没有啊？
1: 俺家孩子吧软弱，你知道吧？
0: 不就你要是软弱点，你要好点，他就不软弱了，知道吧？啊，所以说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少干涉人家那个事儿。就是有一种情况，我告诉你为啥人家姑娘不乐意来。
1: 嗯，
0: 我给你提醒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人家姑娘一自己跟你俩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就开始说你不能那么软弱呀，你得收拾她呀，你那个老爷们儿这么不好，那么不好，这么得收拾，那么得收拾。人家俩感情好和你不一样，你非得用你那个标准去错过人家去，人一寻思跟你俩在一块日子没个好，所以人家不来了，就这么回事啊。
1: 嗯，
0: 你这就你就这么回事儿，你都不用跟我反驳，没我听都听出来了，听着吧。
1: 结婚之前我没少说那要脚不好，但结完婚以后我也。
0: 那你结婚之前不得罪人呢？
1: 嗯，
0: 那不一样得罪人吗？人家不乐意听你说话，所以人家就不来。你要是以后再来了你就夸呀，我姑爷这么好那么好的，他自你姑娘自己在家的时候，你说哎，我说你不发现，我发现你爱人这个你我家这姑爷有进步啊，对我姑娘挺好的，我姑娘挺有手段的，对不对？现在就这么过去挺好的，得了呗。我估计我说句实话，你要不好好表现，你们家孩子有孩子都不带让你看的啊，你放心吧。你
1: 原先我姑娘问过我，说那个那一直让我看，我说我身体也不好。
0: 你看看我一寻你就这出，你自己真就不招人稀罕呐？完了自己还不知道，还怨人家，怨别人。
1: 那老婆看的呢？
0: 那你人家一般的都是娘家妈给看，老婆们看了，老婆跟儿媳妇干起来咋整？你娘家妈跟儿媳妇干起来，她不搁心，对吗？完了，你这人家试探性的问问你啊，我也看不了，我身体不好。那人家那头身体就好，就你身体不好。所以说你多烦人，成烦人，成烦人，成烦人个老太太了啊！啊，
1: 你这点醒我呢，钟晓老师，我还得问你一件事。哎、啊，我们俺家他吧，过30年了吧？
0: 啊，
1: 你说没有啥大事，就鸡毛蒜皮事儿、
0: 啊。
1: 你说那前两天不又涨价了吗？我说你那个买点肉，买点排骨。
0: 啊、
1: 我说你问问那肉多少钱？
0: 啊，
1: 哎。买排骨了，完又没问你多钱，哎呀，我就回家我就来气了，你知道不？
0: 那你自己去问去呗，你自己没长腿呀，是没长嘴呀？
1: 我寻思他正好买肉不正好，
0: 那就忘了呗，那就忘了能咋的？你说没有啥事，就你整事儿。多大岁数都60来岁了个屁的了，脑瓜不好使很正常的。人家没块框，人家现在还能挣钱给你花，你还嘚瑟啥呀？
1: 啊，
0: 哪天咱这么讲，又跨上框了，走到脚也翻了，走到脚翻蹄子，完了还跨框，完了走到歪了，你还得搀着，一天天还淌哈喇子、
1: 嗯，
0: 我看你嘚瑟啥？
1: 嗯，是。
0: 所以说你就是啥呢？一辈子吧，人老爷们挺惯着你的，就因为你长得好看点，因为你俏冷点，人老爷稀罕你，然后就惯你，惯的你这一天天就以自己为中心，你就这样的一个人啊。听不听着、
1: 嗯、
0: 啊，我跟你俩说，这老太太你就除了好看、
1: 啊、
0: 除了好看你一无是处，你就赶紧反省啊。
1: 啊，反省反省，那行、
0: 哎、好了，
1: 谢谢老师，
0: 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1: 谢谢。

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家在县城住，我老爸这几天呢身体不太好住院了，想带他去长春进一步检查，他不同意，向您请教一下怎么能让他同意进一步检查呢？这玩意儿人大夫要让他去他就去了，大夫不让他去你别自作主张啊。这个事儿主要是他会听大夫的啊，或者说呢你老头就贼犟，我不知道多大岁数啊，要有七老八十那样的

就不去，那你也写照没有，你硬憋着没有必要。就是老人家这块他就是贼犟，那你写照没有啊，写照没有，你就看谁说话好使，你就反正你肯定不好使了，对吧？有的是大夫好使，大夫让干啥就干啥，有的是外甥好使，有的是虽然说七老八十了还有爹还有妈，你老头老太太一句话就好使，或者说呢就直男歌女，或者他姐或者他弟弟啊，说一句话就好使啊，就是你得找着好使的人啊。但是这样，有些老年人吧不乐意折腾啊，一听那个说上长村，那上长村也不知道别的医院呢，就一大医院、一大二院、一大三院呗，是吧？完了上那块一天挂号挂不上，挂号挂不上，完了来了之后就听各种传说呗啊，说这一天就能就是人山人海的啊，挤的都没地方坐、没地方站的啊，他一听他都害怕，就不乐了，哎。而且呢，有一些老年人是固执的，非常固执的认为我们县医院就是最好的医院了，我不用上北上去，这块治不了我也不治了，就这么地了。有很多老年人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别硬憋，我不说吗？谁好使找谁啊，谁好使找谁啊。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9: 他这个人工作比较认真，什么事儿都是要求比较完美。
10: 他是咋的呢？有苦冲在前面，特别护着你，就有啥困难有啥脏活我先干。
11: 这个工作又脏又臭，但是他领清扫维护工人全部都能完成。
8: 22个春夏秋冬，8000多个日日夜夜，城市管道排水工白玉京钻明沟、爬暗渠、掏窨井、通管路，在奋斗中勇敢，在逆境中成长，百般磨砺，从丑小鸭变身白天鹅。他是辽源市排水管网的活地图，平凡岗位，不平凡的人生。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主题，排水工白玉京，活虽然脏，但我们的心很纯净。欢迎收听。1977年，白玉京出生于辽源市辽河源镇，那里是辽河的发源地，白云绿野，山清水秀。他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在家里从来没干过重体力活，白玉京也乐得像假小子一样爬树、上山、下河，尽情享受着童年的乐趣。10多岁时，父亲调转到辽源市区工作，全家也搬到辽源市。白玉京和弟弟都在读书，母亲又没有工作，家庭所有开销都依赖父亲一个人的工资。1994年，懂事的白玉京放弃读高中的机会，考入辽源化工学校，学习计算机编程。读中专的白玉京只有一个想法，尽快毕业上班，让负担过重的父亲松一口气。4年后，白玉京毕业了，他被分配到辽源市公用局排水工程管理处。
12: 他这个排水这维护队这个部门啊，在一个胡同里，因为我学的是计算机，我们上专业课的时候，那都是穿着白大褂，穿着拖鞋，那都铺的地砖。我就寻思，我的工作以后那个环境也得是这种特别高大上的那种洁净的环境。没想到我去以后是一排平房，大杂院，西屋车呀、水车，特别埋汰，特别脏。进那院就那个酸臭那味儿啊！我说这是什么单位啊？报道以后呢，很巧就分到我们当时的那个全国劳模杨丽杰，他是班长。分到他班，第二天领着我上岗了，骑着自行车，我们落的是2米来长的勺子和铲子，上大街上去清掏。等我们往街上一走的时候，有很多行人就驻足围观，就嘲笑落大粪勺子就来了。等正式清掏前更傻眼了，春天的时候我们正常计划都是先清掏篦子，因为经过一冬以后 雨水井里头、雨水篦子里都一些落雨，像雪呀、凝结冰啦，或者是泥沙啦，我们春天都要清掏。有一些门市、饭店把那食物残渣、垃圾全倒在这个排水井里，哎，这里边就什么东西都有了。然后我们就得逃，那给我呕的转身就吐啊，哇哇吐，那眼泪噼里啪啦的。
13: 当时和同学对将来的前途有很多的一个设想，一到现实是这样子的，泪水中有对照的这种残酷啊，在里头。
12: 对，委屈不甘心，班长一直在劝我，就我哇哇吐啥哭啥，他就来了都有这一步，你忍一忍，都是这么干过来的。其实我很理解他那种心情，他希望年轻人能留在这个一线，继续把他这个排水工作能做下去，所以他非常希望年轻人能冲刺到一线里，这样他就一直在做我的思想工作。这设身处地他讲他是怎么来的，然后他是怎么干，他遇到什么困难，他怎么挺过来的，他讲了很多。一个多月以后呢，就开始逃大井了，我们就穿上那种胶皮的连身服了，这茶裤密不透风，就能露出这么一张脸，穿上以后就是热潮气啊，就散发不出去，穿到身上就特别不舒服，身上起那红嘎子，咱说的湿疹，下到井里一清淘就更傻眼了。3-4米深的井，第一次往下爬的时候下哈，快到井底的时候，正常是拿脚先趟趟底儿在哪儿，自己先有个心理准备哈，下到什么位置上。但是第一次一下的时候，脚伸到污水里一搅和一搁了，你说是这井怎么没有底儿啊？我还得往哪儿下呀？我就特别的害怕，我就不敢下。老工人说没事，你下吧，它有底儿，再往下都没有踩的地方了。完然后我说那咋整？一咬牙就往下蹦吧，就往井里一蹦。蹦完一水呢，就基本就快到大腿根了。哎呀，当时我一蹦下去就给我吓着了，我就特别的害怕。我当天晚上都做噩梦了，就觉得自己好像走在什么地方，呼啦就感觉就下去了，就好像掉坑里那种的了。
13: 第一天哭了，接下来又做噩梦，经历这种困难，那你还是逐渐的就适应了这种工作环境，接受了这份工作。
12: 其实那时候也没太适应，我印象里可能是3-5年之内吧，那天都挺排斥。就是不甘心，一直在不甘心。
8: 白玉京刚开始做清掏工作时一直瞒着爸爸妈妈，每当他们问起时，他总是用各种方法遮掩过去。眼见他和清掏工在一起，加上别人的风言风语，父母觉得女儿隐瞒了实情。这天白玉京下班刚到家，他们就问他到底干的是什么工作。白玉京知道瞒不下去了，只好实话实说。
12: 我父母不知道我逃下水道，我父母一直想的是我到机关去工作去了。我父母就看你早晨怎么天天早上起早啊？我说我得呢到一线勘察去，监督他们一线清掏。我爸就说我听说你们是逃下水道的哈。我说啊，我说我们有那个队啊，有那个部门。2-3个月以后了，然后有一回我父母就看到我了，看到我在那清掏，但他离远瞅他就感觉像，还有点不像，他就没太敢认。回家的时候他问我，这个时候多少我已经适应了。这时候我才跟他说了实话，当时我父亲第一反应就是不干了，你马上就跟单位说咱不干了，咱这个班不要了，咱不逃下水道去。就是他作为父母对我那个心疼，所以说他直接告不能干，我的工作不能逃下水道去。其实如果我最开始跟他说，可能他也就不能反应这么强烈，所以说他是不敢相信，不敢相信一直在手里捧着的女儿会从事这么一项工作。
13: 太心疼了，
12: 太心疼了。因为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父母始终也不让我干活，主要就是就好好学习，家里家务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事儿啊，你家里能没有说那个背背扛扛的事儿吗？从不让我伸手，没成想我能从事这种脏臭苦累的工作，他们一点都没想到。
13: 后来父母什么时候开始对你的工作开始理解了或支持了？
12: 其实我跟他说以后，其实他们心里一直很憋屈，一直也不是太那么赞成，但是时间久了，他一看我平时在他们面前也没有怨言，而且我一直也很乐观，家庭生活呢也很和谐，所以他们觉得啊也好哈，有项工作最起码不受气，还挺开心也就行了。
2: 我在这里，这里是吉林，这是我的故事。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
8: 清掏工们干着又脏又苦的活， 可他们从不抱怨，从不叫苦。特别是班长杨丽杰，平时对工友们关爱备至，工作中总是把最困难的任务留给自己。身边的榜样有着无声的感召力，白玉京对管道清掏的活不再抗拒，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
12: 主要是老班长起作用，他以身作则，不管来什么活，他第一个下去，第一个干，他打出样来了，然后这些女工呢，就是接二连三的就去接着做这工作，每一项工作都他都第一个冲下去。而且他们就感动我在哪儿啊，活脏但是人心特别静，特别干净。清掏完了哈，休息的时候他们能围坐在井边哈，有说有笑的，他们要饿的时候补充体力的时候哈，他们就坐在井边，一点都不在乎，一边吃一边聊，吃完了接着下去接着干，真是太了不起了。像我们老班长也说的也在理，这是不管啥工作都得有人去干，你不干我不干那谁干呢？你到我们这个部门了，你好好干，解决我们这个原始清掏的这种老办法，别这么干活。这还得说这些女工她们感动我的，而且老姐妹里她们各个家庭情况上都不一样，人家不但说把这工作做得好，家里的从孝敬父母啊，包括抚养这孩子哈，特别都尽心。
13: 这时候受姐妹们感动带动，彻底放弃了傲气，融入了这个集体。
12: 我就彻底就心全放在工作上。
13: 当时你参加工作的时候，面对这些同学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从容的去面对？
12: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同学聚会，我是不参加的。我就觉得这么脏，人家看不起你，逃下水道的哈，跟我们一样学计算机，最后你却逃了下水道，是你能力问题，还是说你本人根本就是没有这种闯劲哈？所以我就不参加这同学聚会，包括我在路面清掏的时候，自个儿捂得特别严实，那时候戴上那个大檐帽子，戴上墨镜、口罩，那个高领衣服，这衣服哈都是拉到这个下巴壳，把下巴壳都给挡上了，就害怕别人认出来，就特别同学怕别人认出来。等过了几年以后，我真正接受了这份工作的时候，同学聚会啥我就不在乎了，那就谈呗，你干啥的啊？逃下水道呢？我就觉得我这工作没有什么比别人低人一等的哈，我觉得我这也是一项工作，而且我想在这项工作上做好，我想给他干出成绩来。我不觉得我这个工作比别人能低位到哪儿去。
13: 二十多年来排水工作具有挑战性的这些故事你一定印象深刻。
12: 其实每年都遇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也有很多的故事，包括像我们一二年的布拉万，那是对我们来是造成危害是最大的。那个时候我就是几天几夜我就没回家，就在这积水点。
13: 那个时候真的挑战来了
12: 啊！那真是挑战来了。那时候那夜晚的大风啊，哎呦我的妈，那风老大了，那个树哈，好像一个人都搂不来，那树我们都折了，那树枝的都折了，那横七竖八的。然后那个风吹的那个树，包括那一些的路灯杆啊，一些建筑啊，哎呀，吹的都直晃悠。那时候我们全在一线的，忙的我都打不开点了，我就奔波在各个积水点，然后包括还有同志们的安全都得考虑。那个时候而且这个积水就是长时间的积水不下，哎，那个时候我就守在这个抢险车里。
13: 那时候你已经是队长了？
12: 对，那时候已经队长了，我是09年当队长的。
13: 考虑问题就全面了，是不是？
12: 对，
13: 一个是考虑大家的安全，同时呢还要做好这个排水工作，是吧？
12: 对，我就得先以我为主了，同志们得轮换得休息啊，但是我不能离开，我要离开的话，第一这个积水点什么原因我得查出来，然后我得看着他，我得把这水放下去我才放心。包括我这个同志们他们的吃的问题，我不能让我们同志饿着，包括休息他们轮换的休息，但是我不能休。包括那个时候哈，在这个积水点的旁边有个旱厕，那个水已经把这旱厕没一半了，我们得随时把这些杂物得捞出来，然后让这水尽快地排放出去，这样我们就是一点点的捋，一点点清掏，包括一点点放水。夜间是在那是干啥？夜间一次我们继续这么清，这个积水量大嘛，这管径排不开，它就水就一点点往下。最主要的是我们是看护行人车辆的安全，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是积水点了，车进去一个熄火一个，进去一个熄火一个，我们没办法还得帮他往出拽，这样呢我们就看着行人和车辆，让他们绕道而行了，不允许他们再走这个积水点了，还得排水。然后白天的嘛，主要是全力以赴就是清掏这个管线，下游的管线一点点往下排水。
8: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
8: 排水清掏工作的脏臭苦累以及世俗的眼光并没有逼退白玉京，为了城市排水管道的畅通无

0: 困惑到执着热心于这份职业，他把青春和汗水都无私地奉献给排水事业。
1: 你说你特别愿意接受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其他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应该还有一些个很深的印象。
2: 我逃过800管，800毫米，那个时候才体验出来了这个管路是怎么逃的。我们穿上这个胶皮插裤以后，管内还有落鱼，进去以后你什么工具也用不上，只能说是把眼面前这个垃圾淤泥用手往怀里搂，搂完了呢往身下推，推完了往用脚往出踹，往我后边这个我们的工人的接茬接续往出推，这么一点点推出去，我们就这么清条管路，这么一点点的往前这么蠕动的这么爬行，这里边就是伸手不见五指，你能看到的就是前面这个打开这个井，因为这是我们都通风以后这个井就不能盖上，因为还要继续让它这个氧气循环嘛，在这里边看到就是打开这井口露出来这么一点点光，这里边翻身都翻不开，就黢黑一片。
1: 那你们怎么克服这种困难？
2: 我们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互相聊天，你要不聊天是吧，他还不干呢，他还觉得你遇到危险了，他想要听到你的声音，这样的证明你没遇到危险，所以我们就不断在聊天。或者是你在前面你要觉得特别憋闷了郁闷了的时候，自个儿在哼哼歌，这样我们是互相一个信息一个传递，然后也是给自己加油打气。
1: 下水道里不仅仅是克服黑暗的这种恐惧，实际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遇到一些个想不到的一些情景。
2: 太经常了，你这以前遇到这个活老鼠啊癞蛤蟆那是经常事，但是我那回什么呢，是我清掏的时候我就正常清掏，然后掏完以后串过来位置转过来身子串到这边的时候，我一抬头我刚才查过双脚那个管里有一条死狗，当时给我吓你呢，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上去我不掏了，但是又一想这个井已经掏一半了，我如果我上去的话我们工人还得下来一个，要不没人逃了，剩一半啊，忍着吧，就闭着眼睛就逃吧。
1: 还有比这更危险的时候？
2: 有，通风啊检测我们都做了，但是呢下去呢就是铁锹一搅动的时候，就还看不见也摸不着那种气体哈，就是我们闻到以后就感觉就是憋闷上不来气儿，浑身酸软无力，我就知道我遇到危险了。我们有警示绳嘛，就要晃动绳，然后我们上面工人就知道有危险，就死命的往上薅，薅上来以后就发现我这脸色煞白哈，我就躺在那个地上了，就大口大口的喘，休息了一会儿恢复正常了，然后我就知道这条管线是有问题的。从那以后就是再清掏这条管线的时候也还是通风时间要延长，检测呢又多检测几遍，包括每次清掏我还是第一个下，然后我就探一下是不是我还有我那种感觉，如果有我那种感觉的话，那我就不能让我们的工人逃了。所以说发现那条管线有问题的时候，我就跟我们底下的清掏班下死命令了，我就告诉他清掏这条管线必须我在场，我不在场下不允许他们清掏这条管线。
1: 22岁的时候开始做排水维护，一般人能干一段时间都会因为他太苦或者累受不了放弃，而你呢一干就是20年，对于一位女性来说确实很了不起。那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你一直坚持到现在呢？
2: 应该说最开始的确是很无奈到忍耐，我觉得排水工作呢给人民呢能带来正常的生活秩序瞬间畅通的时候，那种自豪感一直在激励着我，而且每天的这种自豪与骄傲那种心情那种感觉呢一直在持续着。特别是我们的工作在每天面对各种困难各种挑战，但是每一次我解决完了这些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成就感就像我们排水维护队工作的一个宗旨是这样，宁张我一个幸福千万家。我们的工作呢虽然是脏臭苦累，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那么在这项工作呢就没有人做了，那么也没有百姓的正常的生活秩序，也没有一个城市的洁净的环境，那我们就无法正常生活了，所以总该有人去做的。我是第一批就是说什么有知识有学历的到我们这一线哈，恰恰我感觉这是我的优势，我应该充分利用起来。像我们那时候班长领我们去清掏，可能工人想的时候我把这井掏完就完事儿了，但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知道这个井连这个管是怎么来的，哪个方向它中间是哪条路跟它俩连接的，然后这个水流方向是什么样，这管是多大的。回家我就偷偷的就在小本上记，一点一点的累积，一点点累积，累积到现在就可以说我现在整个连是底下管网全在我脑子里，我不用到现场，你有什么问题我就能给你大概分析出需要查找哪个位置。单位如果想改造排水或者说想了解排水地下的实际情况的话，那都要找到我，我会把地下的实际现状啊 包括有

0: 什么问题啊，包括可不可以会接，我都会把这个第一资料呢提供出来。像我们近三年的雨污分流，包括环保，包括这个我们黑臭水体改造，就是提供了意见和建议。
1: 平时工作的时候因为太累了，有没有就是说经常想到，哎呀，有什么方法能代替这种显脏类的这种状况，能够更轻松一点？
0: 零几年前吧，有那1.8米的管了，那要一积水层打着旋的往井里下，我站在井边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忽悠忽悠想往井里下去，就那种感觉，那1.8米管人要下去不就没影了吗？所以说我就给我们工人下死命令，你们必须得看护住你这个井，你只要打开一个雨水闭着也好，你打开一个排水大井井盖也好，你必须得看护。后来我就发现这一个人看护一个井影响排水的这个速度，我是深有体会。啥呢？排放积水都是一站水里好几个小时，太遭罪了。我们就在研究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代替我们站在水里，最起码我不在水里泡着，我不遭罪了，然后呢还能警示这个车辆和行人。研究出来那么一个三脚架，坐在井边呢，然后上面做个盘，盘上面我搁个露锥，解放出工人能打开其他的排水井，这样他还能监护这个三脚架的位置，他还能监护他自己打开那排水井，这样说我们排水的效率就提高了，积水的排放速度也加快了。
2: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排水工白玉京，活虽然脏，但我们的心很纯净，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不经历风雨，难以见彩虹，苦寒过后迎来一树花开。2007年，白玉京凭借突出的工作业绩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接下来又获得燎原好人、燎原是共产党员标兵、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吉林省五一巾帼标兵荣誉称号。2018年3月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2019年4月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其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中宣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其最美职工称号。除了以上这些荣誉，他还当选为19大党代表。2017年10月18日是白玉京人生的高光时刻，他走进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
0: 参加这个19大之前，做梦都没想到，哎呀，19大党代表啊，代表共产党员去参加这个大会，而且还是代表我们排水工人，我就是逃下水道的，当时就一直是不敢相信呢，一直到正式启程就往北京去了，我才真真正正的相信，我是真的可以参加党代会的，我是有资格参加党代会的，之前就是不敢想，震撼呢，激动，兴奋呢。真正参加大会了，那就更不一样了。党员的无上光荣，作为排水工人的这种光荣啊，或者自豪感呢，那瞬间爆棚。特别是说在大会上，亲耳聆听习总书记做报告，3万多字啊，我感觉他都不咋看报告，这些好都是在他心里的，直接就是给我们讲出来了。哎呦，当时我特别特别的激动。
1: 那个时候就是自己作为党代表，对自己今后的工作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想法？
0: 党代会之后呢，我就觉得我所要做的要发挥这个示范带头作用，要真正的把这个排水工人把他们的一个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包括我们的排水管网、排水设施，我们要真真正正的维护到位，维护到更好。
1: 爸爸知道你当党代表之后是不是挺开心？挺开心的。
0: 很开心呢，我父亲也是党员，他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哎呀，你是党员，作为一个党员代表哈，简直无上光荣。我爸说你这个是咱们老白家的那个光荣，然后我公公又说的，你是嫁到我们老吴家的儿媳妇，你是我们老吴家的荣耀。这两个老头还争。
1: 你怎么看待你个人的职业选择和你所追求的这种人生价值？
0: 从开始的无奈到最后的热爱，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无论什么职业也好，什么工种也好，其实你只要全心全意的投入，就是认认真真的去做，踏踏实实的去干，那么一定会干出成就。像咱说的，幸福是靠双手创造出来的。
1: 你有没有感受到就是科技水平这种的提升啊，给你们带来的效率方面的一些变化？
0: 切身有感受的，逐年能感受到它的变化。机械和一些电子设备的引进提高了劳动效率，我们现在就在我们这个排水管线里就安装了各种的电子设备，咱做梦都想不到电子设备能应用到我们这个地下，应用到我们排水管线上。未来我们的排水行业简单的体力劳动可能被这个管理排水工作来代替，劳动者可能逐渐会变成一个管理者。
2: 白玉京告诉记者，他能够在工作中做出成绩与爱人对他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白玉京的爱人和他在一个单位工作，是一名司机。提到自己的爱人，白玉京一脸灿烂。
0: 他平时成天就是笑呵的，哎，谁有事呢，你只要言一声，我就往上上，尽我最大能力帮你。然后我家庭这一块呢，就告诉我，你就干好你的工作，什么都不用你管。我们俩结婚到现在，一天三顿饭我没做过。包括我女儿上中学高中的时候，我丈夫天天都4点半起来给孩子做饭，孩子吃完了，他把孩子送走，然后回来再接我，我们俩上班。
1: 你有没有喜欢的座右铭？
0: 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
1: 有喜欢的歌曲吗？
0: 我最喜欢的田震那个《铿锵玫瑰》，他的歌刚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很喜欢。那个歌正好是我们排水女工的一个很具体、很形象的一个表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排水工白玉京。活虽然脏，但我们的心很纯净。
3: 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总策划谢荣，策划罗春雷，制作人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导演王进、赵亚楠，责任编辑赵秀明、黄丹、卢婷婷、郝佳音，统筹谭百秋、翟建峰，艺术指导王瑞，领衔主演齐克健，总监制罗春雷。第一集。
4: 今天是腊月23，是北方传统节日小年。几天后，我们就将迎来2024年的春节。2023年12月，中国的春节被确定为联合国假日。
5: 哎呀，你瞧，换件衣裳，这怎么还唱上了呢？
6: 爷爷奶奶，快开门，拎不动了。
5: 来了，来了，来了。
6: 哎呀，
5: 哎呦喂，拎月阳啊，你这孩子，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咋又买这么多吃的呀？我和你爷爷吃不了这么多。
6: 哎呀，奶奶，这不快过年了吗？就当是给我自己买的呗。
5: 哎呦，
6: 哎，爷爷，
7: 哎，
6: 你干什么呢？
5: 哎呦，他这不试衣裳呢吗？都折腾一下午了。
7: 月阳来了
6: 啊，爷爷。
7: 哎，正好，哎，你看看爷爷这套衣服咋样？
6: 这个，
7: 嘿嘿，过两天呐，爷爷就穿着这个去咱们红旗的迎新春参观活动，你看行不？嗯
6: 嗯，这小红西装是挺时尚的啊，可咋总感觉跟您老一代工程师的气质不太搭呀？
7: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也觉得这件不太合适。哎，可你奶奶呀，就说这件好。
5: 哎呀，我那不是想让你少折腾两趟吗？又不是去当模特，那有件衣服穿着去就行了呗。
7: 哎，那能一样吗？啊，这是去红旗的新厂去呀。再说了，那么多的小年轻都看着呢，我这老红旗不得精神的啊，也得给他们打个样儿啊。
5: 行，你愿意穿啥那就穿啥吧。啊，哎，娘子
6: 啊，
5: 你陪你爷爷唠会儿，我去给你洗水果去。
6: 哎，奶奶
5: 啊，
6: 你别忙了，我一会儿还要回趟设计中心呢。
5: 咋还回去啊？这不都下班了吗？
6: 下班？哎呦，奶奶，都愁死我了。
5: 哎呦，这又咋了？
6: 哎，还是中心那个项目， 给未来的红旗 E7Q 系列车型进行整车设计。你们听我说啊，我们已经出了很多版的设计方案了，但我觉得还是没有到最好。不行，我还是得回去再开个会。
7: 哎，岳阳啊，
6: 啊，
7: 这事儿要么咱就不干，咱要干咱就得干好，明白不？这才是我的孙女儿啊。
6: 爷爷你就别夸我了。你不知道这次可太难了。
5: 哎呀，那你爸他没给你出出主意？
6: 他，哎呦，他那么忙，我可不敢惊动他这位大工程师。
7: 哎，那你爷爷可有时间呢。孙女儿啊，
6: 啊，
7: 有什么想法你跟爷爷说说，那咱可是第一代红旗的工程师啊，可不比你爸爸差。
6: 哎，是这样，现有的几套方案吧，我们还是觉得没有太大创新。
7: 哦，
6: 这新的设计呢有一些灵感，就是没确定怎么组合在一起。
7: 哎呀，那有想法的就先整整呗，整着整着那不就转起来了。
6: 可是突破太大也有一些风险啊，那万一我们
7: 我说孩子你怕啥呀，你的想法啊和我当年还真有点像呢。
6: 真的？
7: 嘿，来孙女啊，我给你讲讲。哎，不会耽误你开会吧？
6: 不耽误不耽误啊，兴许爷爷讲着讲着我就有灵感了呢。
7: 好，那是1958年，我们研发第一辆红旗轿车的时候，那阵子咱们一汽解放卡车才生产2年，那轿车刚刚试制出来，制造高级轿车就更难以想象了。孩子啊，咱们的周总理朱老总他们把自己的进口轿车送到了厂里给我们做参考，我们呢就先拆了一辆作为设计对标，然后用摆地摊赶庙会的形式张榜招贤。哎，对了，这赶庙会啥意思知道不？
6: 知道啊，我听说过，就是把设计图纸都挂起来，把对标的试制零件都摆在地上，编上序号，让全场各车间过来认领任务，谁能改进哪个项目就参与哪个项目。
7: 你是听说过，那可没见过呀。那场面呢，需要共建的有2000多个零部件，摆满了整整5个车间呢。那图纸一套一套拉绳悬空挂着，跟那个对联和那年画似的呀，那热闹啊。我那个时候刚刚上班不久，毛头小伙一个，还是小张呢。
8: 小张啊，咱这零件分的咋样啊？
9: 哎呀，刘工您看
8: 啊，
9: 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可就是，哎呀，就剩这发动机了。
8: 哎呀，这发动机啊是汽车的心脏，重中之重啊。咱们现在的汽油指标跟国外都不一样，想让自己的车跑起来，还得对发动机的结构进行重新改进设计。
10: 说了让你给我们组留点件儿吗？你这不剩啥了呀？
8: 我呀，你看看这乌泱乌泱的人，我咋给你留啊？你下次早点来。
10: 下次？这回造的可是咱新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下次不就变第二辆了吗？
8: 哎呀，这跟第一第二没关系。你，哎哎，
10: 老李啊，
8: 哎呀，
10: 你慢点儿。
8: 小张啊，你先看着啊，我过去一趟。
9: 好的，回过。
11: 这玩意儿还有啥看头？哎，这咋没人要呢？
10: 嘿，就他了！哎，大家伙啊，看好了，这玩意儿我们班组认领了啊，都别搁这儿围着了。子来，松啊松啊，我得喊你师傅过来。哎，王师傅，王师傅，
9: 这个你就别拿了，你再看看别的吧。
12: 咋的？啥意思啊？
9: 这是发动机。
11: 嘿，我拿的还就是发动机。我们班组之前就参与了试制解放发动机来着，发动机咱懂啊。
9: 王师傅，解放那是卡车，咱这是高级轿车，那根本不是一码子事儿啊。
11: 咋的啊？高级轿车就不使发动机了，推着走啊？哎，
9: 不是不使，是等我们把轿车的发动机进行重新改进设计之后，咱们才能生
11: 产。不是，你们不能这么干呐！啊，啥好玩意儿先自己觅去，就让我们捡着剩的？哎，大伙儿说是不是啊？
9: 王师傅，你
11: 哪干的？我们的口号是“乘东风，展红旗”。八一拿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现在离八月也就三十来天了，等你们研究出来，那黄花菜都凉了。坐了，工具给我，我拆开看看。
9: 刘哥，你别挡着我！哎呀，刘哥，你来一下，刘哥。
11: 这玩意儿它本来就是我们的，
9: 别，
11: 你把厂长喊来也不好使。哎呀，哎，这玩意儿跟咱之前见的是不大一样、
9: 啊、不一样，废话，那咱要做的是全新的高级轿车发动机，你可不没见过吗？
8: 哎，咋了，小张？
9: 刘工啊，你看看，这谁拆的？
11: 哎，刘工，这我
9: 说王胜利，你虎啊啊！你手咋这么快呢？
11: 那当然了，我在全场专业大比武都是前五的选手，我拆这算慢的了。这要是我之前见过，你信不信？我三十秒不到，七咔嚓！
9: 你拉倒吧你！
11: 别了，
9: 刘工，真的还没有彻底拆开。咱们赶紧把发动机抬回办公室吧，这闹哄哄的，这万一丢个件那就麻烦了。
11: 哎，不是，你干啥？你别拉走啊！哎，这我能拆，我就能装上。
9: 你装，多大锅下多少米？你这是你能整的吗？
11: 好了，不是，你啥意思？你跟谁俩呢？啊，你瞧不起我们波士兄弟是不是？
8: 行，
9: 我就说，
11: 不是那意思，你就是瞧不起我们。
9: 你
11: 咋回事？你
9: 都别吵吵了。
8: 小张啊，既然厂子里搞摆地摊赶庙会，让大家认领任务。那就应该是发动所有人啊！这发动机啊，就算咱们设计处琢磨明白了，最后还得让这些师傅们生产啊。
11: 哎，你看看，这还得是刘工。
8: 我说你
11: 这
8: 话，到，我相信你能拆也能装。但是啊，你刚才也说了，离八一也就剩三十来天了，你能整出来不？
11: 刘工，你让我再瞅瞅。我跟你讲，我瞅
9: 你瞅啥瞅啊？你瞅有用的话，那我们还非搁这干啥呀？
11: 哎呀，我还真不服了，还、哎，咱俩较量较量，看最后谁能做出来。
9: 你要能做出来，我把这发动机吃了。
11: 哎，你到时候
8: 谁讲你？都别嘴上承认好了，咱们工厂现在是三结合生产模式。什么是三结合呀？小张，你说。
9: 就是在技术改革中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
8: 那为啥要三结合呀？王胜利，你说。
11: 好使呗。
8: 你说你就知道个好使。咱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只有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优势，一起参与到设计生产里，咱们才能完成任务。哎呀，这么着吧，王啊，这是咱们设计处的张华峰，大学刚毕业，比你小几岁，都是年轻人，你们一起整啊。张华峰出改制设计图，你呢制作等比模型，你们俩同意不？哎，你俩可想好了啊，现在你俩僵一秒，那研发时间可就少一秒
11: 啊。那整呗。
12: 那张工，你给个话呗。
9: 我也同意。
7: 心里头啊，就憋着一股子劲儿啊。为了改制第一辆红旗用的 V8 发动机，我在车间里就住下了，没日没夜的研究制图。哎呀，那火上的就别提了。

0: 银全皱了，连着两天我吃不进东西。
1: 啊，那你们组的其他人咋整啊？
0: 我这边画不出图来，那王胜利他们就没法做模型啊，只能跟着钣金组去拿个小锤敲车体，那当当当的响声啊，现在我一闭上眼睛还能听得着啊。
2: 王胜利啊，你吓我一跳
3: 啊。哎呀，张工啊，十点多了还忙呢。
2: 哎呦，都这个点了。王师傅，你咋来了？
3: 哎呀，这不看你好几天没吃饭了吗？给你送点吃的。不知道你爱吃啥。哎，但饺子你肯定爱吃啊，我就让我娘给包点饺子，酸菜猪肉的老香了。
2: 王师傅，我现在，哎呀，我现在这什么都吃不下去啊。
3: 这必须吃，你吃，你当这饺子哪儿来的呢？都是搁我嘴里省出来的。我娘包的时候，你得给我馋的呀，我都没敢搁屋里待，你知道吧？哎，这十几个饺子我一路带过来，我经受多少考验，你给我吃，必须吃。
2: 好好好，那谢谢，谢谢王师傅了。
3: 嗨，这还叫啥王师傅？怪见外的，叫胜利。
2: 哎，好，那以后我就叫胜利哥了。
3: 哎，好，
2: 胜利哥，咱有难关一起过，这有饺子也一起吃呗。来，
3: 我吃好吗？这专门给你带的，
2: 这有啥不好的？来来，一块吃。
3: 哎，行，那我就尝个味儿啊，我就吃一个。
4: 就是这个味儿、啊、
2: 是吧？
4: 哎呀，太好吃了，你看就是好吃。哎呦，这你赶紧吃。
2: 哎，我也吃，我也吃。
0: 说是猪肉酸菜馅儿，但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猪肉啊？
1: 嗯，
0: 就是把这个肥肉啊烤成油渣儿，再和酸菜包在一起，那猪油啊留着炒菜吃。但是啊，那饺子，哎呦，是满口飘香啊！哎，香得我的牙龈都顾不上疼了。
1: 啊，怪不得爷爷你包的酸菜馅饺子跟别人家不一样呢，原来是跟他们家学的呀。
0: 哎，这饺子不光好吃啊，可能是我当时有点缺糖，吃完了饺子那眼睛一会儿就亮了，脑袋这个清晰呀，我连夜就把那图纸给画完了。哎，别看王胜利平时那五大三粗的，干起活来是又细又快呀，带着工人两三天就把模型给做出来了。哎，这才是个开头啊，做出来模型我们还得分工，有负责钢体铸造的，有负责液压停杆生产的，好几十个公关小组一起使劲儿，最后可算是把发动机给做出来了。做完了我们就开始试验了，马力输出不过关，进气量不够，一遍遍的是拆了条，条完了装，再试再拆，这一试就到了7月30号的晚上。
5: 哎呀，急了呀！眼瞅着8月1号
6: 不完了。
5: 哎
3: 呀，咋还不行呢？这没完了这个。
2: 哎，胜利哥，你别着急啊。
3: 我不急，我不急活急啊。
7: 那个，听我说，听我说啊，大家别灰心啊。这实验车间又闷又热，咱们先出去透透气，说不定就有办法了，是不是？啊，出去透透气啊，
2: 透透气。
3: 这干不下去了，这啊，要我说，刘工啊，这直接换 V6发动机得了，你这么试下去没个头啊。这拖后腿的名声太磕碜了，我是不乐意背，你背吧。
7: 哎，
3: 咋了？
6: 那边是发动机公关组吗？
8: 杨厂长，
9: 好，
8: 厂长，
6: 王胜利，到。
10: 哎，
6: 你不是我的兵，你不用敬礼，把车放下。
10: 哎，厂长，我就是你的兵啊！
6: 我可没带过你这样的怂蛋。刚才是不是你吵吵干不下去的？啊，大嗓门子，你大老远的我就听见了，在战场上，你这就叫扰乱军心。
10: 厂长，我可没想扰乱军心呢，我就着急呀，我。
11: 杨厂长啊，我们是有压力，这是咱们新中国的第一辆高级轿车呀，要是在我们这出纰漏，那我们咋交代呀？是不是？这之前呢，咱们不是试制了 V6 发动机吗？
10: 嗯，
11: 虽然在功率上达不到 V8 发动机的水平，但是使用的技术都是成熟可靠的。你看，要不
6: 你们呐，是被这个第一辆三个字给吓住了，是吧？我问你们，难道咱们今天做完了，以后就不改进了吗？啊，这个第一辆，咱们重要的就是从无到有迈出这一步。就算是有毛病有错误，那也是咱们趟出来的，也能为后来人提供教训和参考，不比量比量就后退，那是咱们新中国工人的性格吗？换发动机我没意见，但是你们自己甘心吗？嗯，
12: 不甘心。
6: 好，那就听我的命令，发动机公关组向后转，向实验车间跑步走。
13: 爷啊，爷，
10: 咋了华哥？走啊。
13: 爷，
10: 山哥，你说万一撞上之后出点纰漏，这我还是担心呢。
11: 哎呀，别想那么多，走。
6: 孩子们别害怕，往前走，迈大步。
14: 后来呀，我们又经过了好几次调整，终于通过了试验。总装完汽车时已经是8月1号的凌晨了。孩子，你瞅瞅，我们那么多的困难都不怕，你这还怕啥呢？嗯，
1: 真了不起啊，爷爷。
14: 嗯，
1: 之后你们好像又进行了改进，是吧？
14: 可不，58年那辆是样车，从样车到量产车，那难题就更多了。首先是量产质量上，就是一个大关。1959年初，咱们一汽开了个大会，决定啊，要拿出一批合格的红旗车，向国庆10周年献礼。全厂对已经发现的生产难点和质量问题，组织了323个公关突击队进行改进，其中全厂重点突击队那就有32个，我们发动机突击队更是重中之重。
10: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胜利哥，这种齿轮的内径必须严格按照设计精度来，有一点不稳定都会影响传动效果的。你这，
15: 哎呀，跟你牛的哈！你有能耐你跟机床喊去，你跟我喊啊！
10: 我
15: 以咱们现有的车床精度，如果批量生产只能达到这个标准，
10: 那你也不能。
11: 行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啊！啊，来，先一人吃根黄瓜去去火。那个小张啊，咱是得根据客观现实来啊，要不你再改改设计吧。来，
10: 我
11: 坐下，咱俩一起研究。
14: 就这样啊，我们又进行了5轮试制和改进，花了1年的时间，最终才定了型儿，产品编号 CA72。59年国庆10周年前，咱们往北京运了36辆红旗车。 庆活动上啊，两辆红旗检阅车和六辆红旗轿车参加了阅兵和游行。那一天呢，我们都在食堂就等着红旗轿车出场的消息。
8: 哎呀，太好了！哎，一会儿啊，咱们的红旗车就要从长安街上开过去了。我想让更多的人都能看着。
10: 广播里说了，今天呀、啊，有70多万人去看阅兵呢。天安门城楼上还有好多外宾，他们都能看着咱的红旗车。
8: 哎呀妈呀，太好了！太给咱中国人长脸了！
9: 是啊，太好了！
8: 哎，行了行了，都别吵吵了啊！来了。来了
16: 啊！来了，火
8: 来了，来了，来了！
9: 快快快，
8: 车来了！
17: 阅兵现场的这辆检阅车是由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

0: 月阳啊，
1: 啊，
0: 知道爷爷为啥跟你讲这个不？
1: 我明白了，爷爷是让我也别害怕，往前走，是不？
0: 那对呗，孩子，那不敢迈出第一步，就得永远原地踏步啊。有些个事儿啊，你看着是座山，等迈过去，回头一看，那就是个土包啊！啊，
1: 我知道了，爷爷。
0: 行了，孩子，就忙吧啊！哎，你们方案汇报这是哪一天呢？
1: 啊，是跟爷爷你们参观活动同一天。
0: 哎呀，那太好了呀！正好你开车呀送我去，然后呢？
1: 然后再帮爷爷看看衣服合不合适。嗯，
0: 这小机灵鬼，忙去吧。
1: 哎。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

0: 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4: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徐顺燕，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错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系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何日当午？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

0: 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

0: 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

0: 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

0: 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8: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

0: 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7: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4: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

0: 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

0: 上下一秋色，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人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戏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这一奋斗。

0: 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
1: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5: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5: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6: 哎，钟晓老师你好。
5: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6: 那个有点事儿吧，想那个听听你的意见和看法。
5: 嗯，怎么了？
6: 这个我家一个姑娘孩儿呢，就是00的。
5: 嗯，26啊。
6: 啊，对呀、啊，这不这父母吧，就是总觉得他应该就是早就应该就是那个结婚，这是。到现在就是很着急，他呢自己不着急，完了之后吧就不
5: 想。他念大学没有？
6: 大专已经
5: 大专也得21、22毕业呀。
6: 啊，对呀、啊。
5: 这他也没毕业3年4年那样呗，也就是。
6: 啊，是有
5: 那个工作顺利不？
6: 工作现在也是暂时一个工作吧，反正是。
5: 那就是不稳定呗。但他有啥想法吗？嗯、想考研呢，还是想要那个？
6: 没有。
5: 做点别的呀？
6: 啊，那个倒没有。就是说的那个，现在就是学历上基本上也就这样了。他因为是咱那个成绩吧，一直也不是很好。
5: 嗯。
6: 哎，也就这样了。但是就是这个找对象这个事儿吧，就是哎呀，不太想找那种。完了吧，再就是你要不就是那个。你非常优秀的，哎，可能是能那个就是考虑一下吧。
5: 嗯
6: 就这样。所以说这个家里吧，
5: 你跟他唠过没有？他是啥想法啊？
6: 嗯，唠过，也就是
5: 跟你咋说的？还是压根不跟你说，勒都不勒你？嗯，
6: 说也很少，就是这个不太干啥。
5: 跟他妈唠嗑不？
6: 也说也不太说，就是他本来就是性格也是干啥的，就是这个非常内向一些。
5: 那个有朋友没有？
6: 有
5: 啊，好朋友，男生女生都有啊。
6: 男生没有，就是女生。哎，
5: 这几个女生都有对象没有？
6: 也没有，应该是没有。
5: 就是他这几个女生朋友都没对象，是不是？
6: 啊，也就是。有，也就是说的可能就是没有说那处到那种就是要结婚那个状态。
5: 嗯，那就是都不着急呗。
6: 那都不着急。那个特别是他吧，哎呀，
5: 他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6: 这没有啊，就是
5: 高中的时候也都没处过吗？初中也没处过？
6: 没有啊，就是这个后来。

0: 这几年吧，就是有时候就是那个加这个亲朋好友的给介绍的，
1: 嗯
0: 啊，有啥就是象征性的吧，那种就是
1: 给面子去看看啊。
0: 啊，对，完之后那个加个微信聊一阵的，聊一阵学习就不聊了，就
1: 落下了啊，
0: 还就不出了。哎，对对对，
1: 就是说这孩子其实中学的时候学习也一般，是不是也不咋好好学习？
0: 学习反正是也就算中等生吧，不算好，不算好。
1: 嗯，然后也没在高中前也没说偷摸处个对象，把老爸老妈愁够呛这样的。也
0: 不是啊，高中就上大专那时候吧，咱说家那个父母也告诉他，你看该处对象也可以处啊，不是不可以处，你该处处啊，
1: 嗯
0: 啊，处着玩呗。那下咱说那么想啊，处玩呗。那也没有，
1: 也没有啊。
0: 嗯，那对啊。
1: 那他跟他这些小朋友，他们平时
0: 都，
1: 他跟他这些小朋友平时都玩啥呢？
0: 嗯，不知道，反正有啥在一块儿，唠唠嗑，玩啥的，出去溜溜的啥的，这样。
1: 嗯
0: 嗯，完了他们这个。吃个火锅，吃什么玩意儿的，反正是，吃的好吃的。
1: 他是在跟你在一个城市生活，说也天天回家嘞。
0: 啊，对对，回家。
1: 不是那种说的，就是跟你不在一起，他自己在那外边自己买房子或者租房住那种，不是吧？是吧？
0: 没有，没有啊。
1: 然后那个，基本上他的社交圈子你都能知道，是吧？
0: 啊，对对，都知道
1: 啊。
0: 嗯嗯，
1: 那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啊，就是那个。你听我跟你说啊，
0: 嗯嗯，
1: 这样的事儿呢，就是第一个啊，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就是小米都说，如果咱们家境不是那么好的，不太建议太早找对象。第一呢，父母呢给不了一个帮助啊，建议啥的。第二呢，一旦有孩子了就受困了，啊，所以说的不着急啊，不着急啊，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家孩子是典型的，就是没玩够，啊，没心没肺没玩够啊，就是所以说呢，就是他对于这个找男性朋友啊，因为你看他好朋友也没有男生，他乐跟女生在一起，就是在一块儿，完了他那几个女生都老光棍子，在一块儿就是玩的，他们玩的很开心，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其实他挺不好那啥的，因为他很快乐，是吧？啊。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你这个不是着急的事儿了，这个事儿真就不是着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了。那个你就那啥了啊？
0: 我是咋说呢？他的性格吧，非常内向的那种性格。
1: 嗯，
0: 那个
1: 你越内向，你越着急，不越逼着越难受吗？
0: 那个、
1: 啊，
0: 咱们哎，我记得咱们那个咱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心理。方面这个，
1: 人家孩子可能没是没有心理问题，我觉得现在你出心理问题了都，这孩子肯定比
0: 心理
1: 那个孩
0: 子有啥问题？
1: 我跟你俩说，听跟你俩唠嗑，我发现孩子肯定比你正常。
0: 不是他说话吧，他那个性格非常内向，比我说话比我的语言少、
1: 嗯。我知道少是少，但是就是你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啊，就是你这种着急的状态本身就有问题啊。你别在这块跟就是其实你这个心态已经非常不平和了，或者说不平和，而且孩子还没说到35、36、37，你才27、26，实际上才26，你说你着啥急呢？你就这个事儿，所以说有问题啊。你这块是问题挺大的，孩子这块我刚才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了，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了，那就看你怎么理解这个事儿了，好不好啊？
0: 我这边吧还能强，就他妈，就是他妈
1: 墨迹，他妈是不是有点毛病、啊？
0: 所以我就干啥？
1: 对，我就跟你俩说，你要不你叫他妈给我打电话，完我闷他一顿啊！啊，好了啊，着什么急？26，你着啥急？你现在小姑娘死有几个26着急处对象的？好了啊，
0: 嗯，好，谢谢郑老师，
1: 好了，再见啊。

0: 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呀，那个和我儿子有点问题，
0: 嗯，
1: 不知道咋办呢，现在。
0: 怎么了？啊，
1: 我老伴儿呢，去年农历二月份没的。
0: 啊，
1: 就是我老伴儿在的时候，我这儿子就是败了100多万。
0: 啊，

0: 啊，媳妇儿也跟他离婚了。离婚那年，我小孙子是2周岁多点儿。
1: 嗯。
0: 完了，他爸没了以后，去年他又败了40-50万。
1: 嗯。
0: 但是就是跟我俩仇人似的，说话一点好气儿也没有。
1: 嗯。
0: 昨天呢，
1: 他败了40-50万是咋败的？
0: 就是他玩那些黑彩，再不买彩票，就这样式的。
1: 啊。
0: 是那个赌博那方面的，他没干。
1: 啊，在网上是不是？
0: 嗯，对。
1: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这个孩子？
0: 他34。
1: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52。
1: 老伴儿是去年没的，是吧？
0: 啊，对。
1: 啊，那你俩这是有点家底儿啊，要不孩子不能这么厉害呀。
0: 是有家底儿，现在没往后门挣钱了
1: 啊。
0: 还有孙子，往后我得给他供大了，俺俩花啥呀？
1: 孙子供他自己不是没爹，你管那是干啥呀？
0: 他爹不管呢，啥也
1: 不管，你也不管。孙子多大了？
0: 孙子现在11。
1: 啊，孙子现在11岁了是吧？啊，那个现在就是这样，你这个儿子，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就这儿子就是跟你俩输打硬药，是那意思不？
0: 什么？你说？
1: 我说这儿子跟你输打硬药啊？
0: 他不硬要，不硬要，俩仇人家。那天我让他把啥给我拿过来，他说我该你的，
1: 嗯，
0: 还让我给你拿。我说你就看你的死出啊！你说谁呢？我说说你呢。
1: 嗯。
0: 后我就忍他这么长时间了，他说就是好赖的，他不让人说话，我就合计我说啊，那你不该我的，我也不该你的，完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带孩子过来。
1: 嗯，
0: 完了，那你得让他吃饭呢，咱俩地上的。
1: 谁让他吃饭？让谁吃饭呢？
0: 得让我儿子吃上饭。
1: 他一个成年人，他饿不死。
0: 啊，我也就这合计。
1: 因为他饿不死，你这听。
0: 我寻他往后，他再出去借钱去，你说
1: 借就借呗，借完要钱要不着你身上吧。
0: 要不到我身上，这房子是他名啊！我怕
1: 人。那你自己没钱买房子？
0: 有钱买房子，那意思就喝出来让他败坏呗，是吧？
1: 就是你就不能管，不能再管他了。你管自己的，你管自己都管不过来了，还管他？
0: 就是他不吃不喝的，我也不管了，啥也不
1: 管。你管不了，根本管不了啊！
0: 嗯，是他前他跟我老伴儿原来有个朋友跟他说的，
1: 嗯，
0: 啊，我这样了。那个就那意思，啥也不干了。等孩子往后考大学，考到哪儿去呢？我跟过去，在那边再做点小买卖啥的。
1: 嗯，
0: 我是
1: 就耍钱鬼子，这钱你还信他干啥？这话你还能信？
0: 是啊，我也不信，我
1: 就是啊。他说那放屁都带逗号的，那都不用信他啊。
0: 啊，
1: 嗯，
0: 就是管了是吧？
1: 就是你一定你就管不起了，不是说你一定能管或者怎么样的，你管不起了，你没那个本事。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管不了，
1: 没那本事，明显就跟就是那个人家都是特别聪明的人才乐意干那个活，他是属于又笨完还想干那个活，那还有好。
0: 嗯，是他没那脑子。
1: 对啊，没那脑子完还叫人圈了去干那个去，那还有好，那肯定不行啊，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这块呢，就是谋划好自己吧，谋划好自己吧。
0: 嗯。
1: 那个原来我估计你那老伴儿啊也挺惯的，惯孩子惯的有，你们两口惯孩子惯的是有一套，所以说惯完了之后就这样啊。
0: 嗯
1: 嗯，
0: 行。
1: 你说在以后，就是你也别指着他能管你了，他没那个本事啊。
0: 嗯嗯，
1: 听着没有啊？然后他说啥，你有别往心里去了，别往心里去了。那个孙子呢，你要是能帮着看就帮着看，你要帮看不了，让他领他让他上他爹那去，跟你也没关系啊。
0: 我肯定得看呢，是不是？
1: 没啥肯定得看的，你这就是到最后你倒霉就倒霉在这儿了，啊，
0: 嗯，
1: 知道吧？但是我不反对你看，我就说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就看，
0: 嗯，
1: 没有能力的时候，告诉你我自己都活不起，你都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知道吧？
0: 嗯
1: 嗯，但是孙子不烦人吧？
0: 孙子现在小呢，
1: 嗯
0: 啊，还不知道长，
1: 整跟他爹那个熊仔似的啊，就坏了啊，
0: 嗯嗯，
1: 行吧。那个记住吧，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肯定是你们俩这个儿子没清惯，然后也媳妇离婚离得多少年了？
0: 小孙子2周岁那功夫就离了，
1: 这离7-8年了。
0: 嗯，对。
1: 离婚的原因也是他就疏撒不成人是吧？
0: 嗯，也有一方面。完后来媳妇说没要大房子
1: 啊，
0: 没给买，没惯着。
1: 凭啥给他买呀？关键是
0: 结完婚孩子几个月给买的路。
1: 啊啊，
0: 那会儿又要大房子，完我说要完大房子，就是那功夫他们自己在一边住，所有的费用都俺们的。
1: 嗯，
0: 我说大房子给买完了，家电装修好，完他说要二胎，要完二胎雇保姆，所有的一些费用，我说的不是咱们的。
1: 嗯，
0: 我说你这家底儿你全给他花了以后，我说咱俩还得有点养老钱吧。
1: 嗯，
0: 刚才我说啥也不听，我说这个你必须正好我老伴儿也。

0: 是这么想的，是咋的？完我这儿还真没给买，没给买完。头年冬腊月阳历年那会儿张罗要的房子，就开始长草了，就开始找劲儿上了。
1: 嗯，
0: 完后来没给买，完就离了，骑着咔嚓就起诉又上诉的媳妇儿。
1: 嗯，后来那媳妇儿现在又找了吧？
0: 找了。
1: 啊，那他就是跟你儿子就是过不成啊，就那么回事儿啊，所以说那都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了，那就是啊。
0: 嗯
1: 嗯，那行了啊，你们俩呀，咱回头说啊，回头说呀，就是那个确实挣点钱呐，挣完钱之后啊，这个没那命啊，
0: 嗯，
1: 操心的命没招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孙子也这样，孙子呢严格教育，
0: 嗯
1: 啊，严格教育。然后你得让他稀罕你，就是孙子，你就记住啊，你就是现在你认真听我说话啊。
0: 嗯，
1: 这个孩子你必须支持他干活，家里头学习成绩无所谓，家里活必须他干，
0: 嗯、
1: 听着没有、
0: 啊？
1: 然后你得让他，你得让他知道你难受啊、心疼啊，这是得让他懂这个事儿。你不能说孙子你就学习好就行，别的啥都不用管，绝对不行。你别的别人家孩子行，你们家还不行啊？就是家里头他能干的活全得干，就自己洗袜子啊，听着没有？自己洗袜子，自己归拢自己的东西，然后上学放学自己需要操的心得让他操，然后奶奶岁数大了，有些事干不溜干不动了，拿不动的东西你得让他拿啊。
0: 嗯，
1: 就这个孩子你一定不要让他说的，你就只要你学习好，一个是这孩子不带学习好的，我说实话啊，你别说我犯小英语啊，
0: 他学习还挺好，
1: 你看你看现在你等吧，嗯，他爹那个德行他学习好的可能性不大啊，听着没有啊，就

0: 己洗脸刷牙，自己所有这些活不要别人督促，必须自己人都干。然后放学回来帮奶奶干活，必须知道帮奶奶一起干活。
1: 嗯
0: 啊，
1: 他要是我管他这些不听，我就强制型的呗，
0: 削
1: 他。
0: 对，买个戒尺。
1: 嗯，
0: 就
1: 哎妈，哎，就是他爷刚没那功夫，他有一段还抑郁了。完，我现在有点不大身功，大胆管。
0: 那行，那你要是再不管的话，就跟你儿子一样。
1: 啊、
0: 哦，抑郁个六饼抑郁，就是我们小时候抑郁，基本上两个嘴巴全好，没有一个抑郁的啊。
1: 啊、哦，行，那我绝对听话，明天我
0: 对你就记住，该让他的就是你得让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你得让他知道心疼你，你那儿子就不知道心疼你，知道吗？
1: 知道。
0: 所以说你得让他知道心疼，咋心疼你？他给你干的活越多，你对他的夸奖越多，因为他给你干活，你对他夸奖越多，对他的这个肯定越多，那他就是。他就知道说的我得帮奶奶干活啊，奶奶一个人他干不动啊，我得让奶奶少干点，我多干点，责任心，听懂了吧？
1: 行
0: 啊，好嘞，
1: 哎，
0: 再见了啊。
1: 哎，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遇到什么问题。
2: 哎，
0: 喂，你好。
2: 哎，你好，小生。
0: 哎，你好，
2: 啊，
0: 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哎，你好，我那个，哎呀，我有个我外女的事儿，我想跟您就是倾诉一下子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2: 我外女啊，她那个结婚八年了，
0: 嗯，
2: 然后孩子那个六岁，
0: 嗯，
2: 然后现在是啥问题呢？她就是在半年之前吧，然后我外女就是微信呢，然后就是她对象的朋友，
0: 嗯，
2: 就是我外女对象的朋友哥们儿，然后就是给我这个外女发微信了，
0: 那，
2: 发微信发信息，然后呢？然后我外女儿也回了，但是说发信息她回来都是就是说没有啥太暧昧的事儿，也没有啥嘎，就是正常的聊天儿。
0: 嗯，
2: 然后呢我外女儿呢就是给这个聊天记录删了。
0: 嗯， 嗯，
2: 然后呢她对象就是这个对方又发那个信息，她对象就知道了。
0: 嗯，
2: 这个她这个朋友给她发信息。
0: 嗯，
2: 然后的她这对象吧，那个就是那个说是就是说你俩就是咋回事，有事儿啥的，为啥的话，
0: 嗯嗯，
2: 你怎么给那个信息聊天怎么删了。
0: 嗯，
2: 然后我外女说的话，你朋友给我发信息，
0: 嗯，
2: 那意思干啥的话，就是正常聊天，我礼貌的我回复一下。
0: 嗯，
2: 然后说我删的，我为啥给删了，说他这对象比较小心眼，就是大男子，
0: 嗯，
2: 啊，然后他那个就是说我怕你多心，我就给删了。
0: 嗯， 嗯，
2: 然后他那意思就不，你要是删了的话没啥，他更多心了，我就感觉现在他对象呢心里呢就是那个，我伴你说那你可这不可以恢复聊天记录吗？
0: 嗯，
2: 你聊天记录恢复了，你看看我俩到底这里有没有啥事儿。
0: 嗯，
2: 然后是好像是他给恢复了，没有啥就是说暧昧干啥的别的事儿，也是正常的聊天。
0: 嗯，
2: 但是他现在呢他对象心里呢就是过不去这个节。
0: 嗯嗯，
2: 过不去这个节呢，现在是年前的事儿，然后他俩这个他对象知道了就是这个事儿的。
0: 嗯，
2: 然后他对象当时干啥的话就是闹情绪干，就是想离婚，不想过了。
0: 嗯，
2: 不想过了，然后我外女儿那意思，我外女儿说那意思就是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不想过了，然后双方父母啥都在一起了。
0: 嗯，
2: 然后就是说呢孩子还小。
0: 嗯，
2: 那意思那个就不至于那个不过呀，这个事儿啊。
0: 嗯，
2: 没有啥。
0: 嗯，
2: 就是说原则干啥俩人啥事儿。
0: 嗯，
2: 然后现在呢，然后他俩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慢慢的他俩就是说都别说离婚别啥，就给彼此个冷静的机会。
0: 嗯，
2: 等那个先你平和一下，看看你缓缓别在气头上干啥。
0: 嗯，
2: 然后呢就是缓缓，就最近这个三个月。
0: 嗯，
2: 然后我这个外甥女婿啊，他那个上班确实有时候是值班，人家有时候不回来。
0: 嗯，
2: 然后呢但是现在不值班，晚上那孩子也不咋回来了。
0: 嗯，
2: 偶尔回来呢，然后就是你给打电话人家就是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
0: 嗯，
2: 然后就是说那个我忙我单位干啥的。
0: 嗯，
2: 就是说敷衍，再多打再多说就给你拉黑。
0: 嗯，
2: 然后那个完事我外女儿就是说已经就是说的冷静也好干啥，已经你这个状态已经三个月了。
0: 嗯，
2: 就是说想他俩视频呢，就是说咱俩说的这个事儿你咋想的。
0: 嗯，
2: 外女儿说的咋想的那意思，哎呀这个外甥女婿就是说坚决的还是想离婚。
0: 嗯，
2: 他俩谈就是谈崩了，在视频里。
0: 嗯，
2: 谈崩了。我这外女儿啊就是
0: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想法？为啥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呢？
2: 我不知道，我姐跟我说完了，完我给你打我心。

0: 跟你倾诉一下，看我现在就是不是看我这个外女儿，这个就是想跟你说倾诉一下她。我也没参与，我也没干啥，只是我姐给我捣鼓了，但是我也没有主意，我想跟您倾诉一下。
1: 你有你这事儿用你拿主意吗？
0: 我没。
1: 那你掺和这事儿干啥？这你姐说那玩意儿也不一定就是真的。
0: 啊，
1: 对呀、啊，你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0: 40多。
1: 47、8了吧？
0: 啊，
1: 是睡不好觉啊？
0: 那我不问了，那
1: 这不焦虑？你不是有焦虑症吗？这不属于啊？你这有毛闹毛病了开始啊？
0: 不是，他这关键是这个孩子，人现在就是不那个不想过。他我姐说这孩子太小了。
1: 他想不想过跟你有啥关系？你姐跟你说你就听完得了呗。咱这么讲，你那外甥女儿也不一定是啥稳当钱儿，那男的很有可能外边都已经有人了。所以说这是你们老了，这是你寻思玩意儿能寻思明白的吗？而且这事儿是你能管的吗？你跟操那心干啥呀？
0: 我没想
1: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你姐心理压力大，跟你俩倒粪，倒完粪你就听着就得了呗，你还能管人家啥事儿？你能定人家啥事儿？所以说我就一开始你知道你给我说的时候，我以为说的你外甥女儿有啥事儿让你帮着问问呢，结果不是，我一听这不就是闲的吗？这不把你自己把自己带入进去了吗？那能行吗？你不扯呢吗？你干啥呢？对不对？
0: 明白了。
1: 是不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人嘴两扇皮，就是他跟爹妈不一定说真话，不一定说的全是真话，这个明白吧？然后你姐跟你说的肯定也都是选择性的说，所以说你距离真相有12000多里地，你还以为这要根据这个事儿要给拿主意，你这不扯呢吗？对不对？
0: 没想拿主意，我只是想跟你说一下。
1: 对呀、啊，那你说你跟我说这个，就是你就想想你这种心态，你就想想这种心态是不是自己想明白了？我心态不对呀、啊，对不对？我倒非常感谢你。其实对于我来说，我非常感谢你。别看我跟你俩说这个啊，因为啥？毕竟听了好多年节目，非常信任我，我这个很感谢。所以你看，我压根不关心你外甥女儿咋样，我也不关心你的姐姐咋样，我特别关心你。我就觉得你可能。休息不太好啊，神经有点衰弱呀、啊。
0: 但是我也不可能给你出租，也不能管教。
1: 对呀、
0: 啊，
1: 然后就是可，然后别人说完之后，你就带入自己，完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大了。我是想跟你解除你的心理压力，他们跟我没关系，我一点都不管啊，听着没有？
0: 好好好
1: 啊，就是你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就说这俩孩子到底啥样啊？就整不好是狗扯羊皮，谁也不清楚咋回事，知道吧？
0: 关键是我外甥女现在啥，我没有的事儿，你跟我离婚，我现在就不认。
1: 他认不认那是他的事，那是他跟你嘴上说的，到底实际啥样你知道吗？对不对？认不认那是他的事，跟你有啥关系？对，你不认你俩就过去呗，那离了，法院判离了就离了呗，你不认好使吗？对吧？那再一个很有可能啥，很有可能人那小子在外边跟别的女的过上，被整不好都揣上了，你还敢这操这心呢？你拉倒去吧啊！
0: 好，
1: 可不管那事儿，咱可不管那事儿，他爱咋咋地啊！你姐再给你打电话，你就说姐啊，听着是啊，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啊，明白明白明白啊！这事咱们岁数大，咱也管不了这事，谁当年轻人咋样啊？对不对？咱们受着吧，接着吧，咋整啊？啥结果咱都得认呐！就这说点宽心话就拉倒吧啊！听不听？别上火，千万别上火，因为这事儿你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你知道的肯定不是事实，你放心吧啊！知道吗？啊、
0: 嗯，好，
1: 好嘞，别管了啊、
0: 嗯
1: 哦，
0: 好嘞，
1: 好嘞，听话啊，
0: 谢谢
1: 真乖，真乖，这点好啊，夸奖你一下。
0: 我从来不是管那个，不，咱不说了。
1: 啊，对，我就觉得你心理压力太大了，犯不上啊。好了，再见啊。
0: 嗯、好嘞，我懂了，哎。
1: 哎。好的，来迎进3号线，这是新疆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董老师，你好。
1: 哎，新疆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我与我现在的爱人就是再婚3年，
1: 嗯，
2: 然后就说，就最近我骨折了快1个月了，然后天天两个人都在家，
1: 嗯，
2: 但是他做饭呢，就是也可以，就是伺候的也可以，但是就是别的活儿，就屋子特别脏，然后一直我叨叨，心情也不好，他也抽烟，我就特别生气，我那天中午就发飙了，然后下午就去民政局，然后。后来我说，后来到了那儿之后快签字了，然后我说我就心软了，我说哎呀算了，然后别丢人了，回去吧。
1: 嗯，
2: 结果我说现分居吧，他就直接去他那边住了，住呢隔了一晚上呢，我们家楼底下着火了，就熏得我们家房子全是烟。
1: 嗯，
2: 但是我也不知道几楼着火啊，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先打了个110报警了。
1: 嗯，
2: 我给他打电话，我就说你快来救救我们，我和丫头我51，我要

0: 或者是我，
1: 嗯，
0: 然后我说你快来救我们，然后楼道里着火了，家里进烟了，他说、啊、你打119呗，你给我打电话干，
1: 嗯，
0: 然后就挂了，然后过了半个多小时，我心想他就一脚油门的事儿，五分钟就到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我又给打电话，我说家进烟了没法住，你把我们俩接你那边去，
1: 嗯，
0: 他说你把我轰出来了，我说我没轰你啊，你自己非要走，
1: 嗯。
0: 然后就是这样子，前面我就没有下决心离婚，
1: 嗯，
0: 就说问问，而且经济方面就是他跟我差好多
1: 啊，他条件还不好，
0: 对，
1: 那咋寻思找这么个人呢？
0: 哎呀，当时就是
1: 叫你给忽悠了，
0: 社交软件上认识的，就说穿的呀，开的车也都挺好，也就是说，当时他就在工地上当项目长，就挣钱挺多的。但是最近就10个月没有去，一个月就挣2000块钱，一直在家待10个月。
1: 嗯、那
0: 没
1: 工程了，那挣个6饼了啊？
0: 对，是这意思。
1: 嗯，那原来人家有工程的时候挣的比你多呀？
0: 对，比我多。
1: 嗯，是吧？那你这个……
0: 但是现在设计是这个，现在就说他没有什么家产，
1: 嗯、
0: 而且就说当他退休了，我要挣到8000块钱，他最多挣2000。
1: 嗯，那个我问一下，就是那个这个姑娘是你的还是是？
0: 对，
1: 是你的是吧？那25了，没结婚也没对象啊、嗯？
0: 有对象，
1: 有对象，
0: 孩子在家做，孩子在家做自媒体，他也有工作，就说他天天就说这。我这个爱人情天天闲着，但是他做饭可以，
1: 嗯，
0: 就是天天三顿的给吃，
1: 对，
0: 就是屋子不收拾，地呀脏的呀、嗯、桌子也不擦，我就天天生气呗、嗯、因为以前上班天天早出晚归的看不着他，我
1: 嗯
0: 肯定不生气、
1: 嗯、
0: 这心情也不好，所以就是也生气，
1: 嗯，反正我个人感觉，就是你说完了之后的话，如果从经济上来讲的话，你跟他离婚就离婚了，但是如果说从事儿上来说的话，这玩意儿你说你离婚了你再找不找啊，你再找的话未必能找，这连这样的都不好找了，
0: 那倒是
1: 真的，咱都说男的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你别看不起啊，一天大伙儿因为网上对男的都骂，为啥都骂呢，你要知道网上那些玩意儿嘛，因为他都挣女的钱，所以说网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向着女的说话，但是你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这么回事，男的这玩意儿你瞅的有点像啥呢，你肯定也念过大学，就像大学食堂里的菜呀，你这贼难吃，但你去晚了就没有。你说咱50多岁了，咱50多岁，咱身体还不太好。你要是再找，你可能得找岁数大，你伺候人家，人家能跟你了。你寻不寻思过这个事儿啊？那要不然你就不找。你说姑娘现在还拿不成个，你不找的话，你说你岁数还小，51，你说不找，你往后咱说寿命长点，还有30-40年呢，是不是？你到老了，你说那姑娘结婚了，人家有家有业的，人家有孩子，你说到最后你自己冷过凉炕的，反正你这性格还不是那种能过冷，你说你因为你不隔路，你要是那种贼隔塞子那人也行，对吧？贼隔塞那人就自己过能过了，你这还不是贼隔塞子那样的，你自己过还不行，还闹心，是吧？所以说我的观点呢，就是生点气，那个能不离婚的就不离婚，先那啥吧，先凑合吧，完了再看看，如果说到最后实在不行了，说过年啊，说过年，或者是你今年是50几，属啥的？
0: 51，属兔的。
1: 他属啥的？他50几？
0: 55，比我大4岁。
1: 他属啥的？属狗啊，不是属猪。
0: 哦，对，属猪。
1: 他属猪的，是不是？你属兔子的，是吧？
0: 对。
1: 你就是要离婚吧，你也别今年离。
0: 嗯，
1: 听不听着？你就看过年6-7月份的时候，然后那个你要是实在过不了，我这个我就不劝了。但这次呢，我就劝你一手，啊，就这次就过去就得了。要不然呢，我刚才跟你说我劝你的原因了，是不是？
0: 哦，对对对，
1: 对吧？就是这个东西真的，你现在你要真跟他离了，你再找54的就没工作，你找54你都不好找，真的。
0: 嗯，
1: 真的，这我说实话，你这可能得找65的，你信不信吧？你说呢？
0: 反正是正常男人，老男人还少得很。
1: 对呗，所以说我就跟俩说，就先对付着，实在不行过年，你看过年今年过去的，到过年夏天的时候再说，是不是啊？
0: 哦，行，
1: 嗯，好，就是
0: 我老是这个事儿过，就老想着我说
1: 你那啥，
0: 我死了，直接他收拾了，继承家产了。
1: 所以你就不能死呢，得活好了，还不但活好，还得活乐呵了呢，对吧？
0: 嗯嗯嗯。
1: 反正你就听我的，
0: 这个事儿可以原谅啊，
1: 不是原不原谅，你可以不原谅他，但是从自己利益出发，我一点都没说你该原谅他，知道吗？
0: 嗯嗯，
1: 我是从个人利益出发， 他这个人呢，那个人一生气不管不顾，就这么个玩意儿。
0: 对，他平时就是。

0: 情绪特别不稳定，
1: 对，
0: 但是人
1: 就这么个
0: 还是个好人，
1: 就这么个玩意儿，他不他，而且大小账算不开，就这么个人。所以说你这，然后你这头呢，多多少少的吧，我就是我也不想暗示你，但是呢，你也成记着点，多多少少有点，一个是自己犯点啥，再一个就是有点那个更年期啊。
0: 嗯嗯，是啊，我看着他以前抽烟我也不管，现在哎一抽烟我就心
1: 是吧，烦的不行不行的，对吧？所以说就是也检讨一下自己啊。
0: 哦，好
1: 啊，好了啊，
0: 好，
1: 哎，
0: 好，谢谢，
1: 嗯，
0: 谢谢，
1: 好嘞，再见啊，好嘞，拜拜啊，哎，
0: 拜拜。
1: 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喂，你好，钟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嗯，就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你一下，给我支一招，
1: 嗯，怎么了？
2: 就是我家这个小姑娘今年24岁，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然后在网上自己聊了一个南方的小孩，这小孩比她小6岁，这孩子没有学历，没有啥的，那都无所谓，
1: 嗯，
2: 但是太小了。完了，然后那个就是他也知道，说妈妈我也处不长，就是处着玩儿，他就替我逮了，怎么怎么地的。
1: 嗯。
2: 哎呀，这点给我气的。完了，但是他远在北京，我还不能说这跟孩子怎么怎么地的。
1: 嗯。
2: 他也说了，处不长我早晚得黄，反正就现在处着玩儿。就大学。
1: 那你不删他？你上北京删他去。
2: 我删不着他，我这个没
1: 时间。坐车上北京去删他去啊！不远，现在坐火车4个小时到北京。2个小时到，顶多2小时到趟学校，叫出来扇一顿完事儿了啊！你这个不扇别的，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你处对象你不好好处行吗？对吧？然后你不好好处，你跟我说啥呀？你跟我说我就得扇你，你要不跟我说，我不知道这事拉倒了，对吧？那你家孩子不缺心眼儿吗？这不是？
2: 我不缺心眼儿啊。
1: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你不能容他，你不能容他。你说你跟我嘚啥呢？你要处好好处，不好处的话你给我回来。啊，
2: 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必须得黄，他不能处，这小孩。
1: 哎呀，你这个东西你管不了，他肯定他成不了的玩意儿，他就是嘚瑟。我说为啥这还不如好好处对象那样的呢？好好处对象的是虎，这是坏，知道不？
2: 那我他爸就说的，你是大渣女，
1: 你这不是好玩的，而且这个事，而且这种事啊，而且这种事哪有？就是你，我不知道你小时候处没处过对象啊？15、16前处没处过所谓的对象啊？我不知道，哪有跟爹妈说这事儿的，对吧？
2: 什么孩子这是？
1: 对呀、啊，这个事儿，这不这小米都说这明目张胆的叫嚣，那肯定不行啊。所以说，作为爹妈来说，你必须要知道你价值观不正确。讲话了，你要说我就特别爱他或者怎么的，那说明你缺心眼儿或者咋地的。但是人是个好人，你现在做的事儿人就不是个好人呢，对吧？所以说为啥我说我坐车过去得删他？咱们讲有没有效不管，但是家长的态度必须标明，你这么做你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你知道吗？
2: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啊，这个就是你的立场一定鲜明，而且你敢这种事情，就是你敢跟你爹妈说，你玩人家完了，你敢跟爹妈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拿你爹妈当啥了？你拿你爹妈也不是好人呗，能理解你对吗？
2: 嗯，对。
1: 所以说这个原则，
2: 我也这么说他们。
1: 这个原则绝对不能退缩，就是
2: 说我不可能跟你一样，就是说去那个那啥呀。我说你这不人渣吗？你是渣男，你是渣女。
1: 嗯，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就是最起码来说我得是我得削的你以后再出这事别不敢跟我说、啊、对吧，真的必须你们两口一起去，咱就我说删的时候是解气的话啊，两口一起去必须非常严肃的教育他一顿，
2: 对
1: 啊、嗯、得去，因为啥呢，这孩子上班了，对吧，对不对，完了你干这块跟我俩说这，你给我扯这个没用的，你咱我不说吗，你跟虎的人未必坏，对不对，就是比如犯花痴了，就非得跟小6岁的处对象，小8岁的处对象，完了他是真爱人家，那就犯花痴了，这不是坏人呢，对吧，有点傻，对不对，那你干这块明知道不能成，你干这块玩的话，那你不扯淡你吗，你什么人呢，是而且这事还敢跟爹妈说，你在外边捅捅咕咕的，咱们都讲你瞒着我们点，我们也就拉倒了。你跟我们说，我们能不管这事儿？那出的事儿不对还不行？还、啊、那爹妈的责任呢？这是对吧？啊，
2: 对，明白了。
1: 嗯、好嘞，
2: 好嘞，
1: 再见了。打进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3: 你好，庄山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呢？
1: 嗯，
3: 前几天呢，背着我爱人呢，给孩子拿了300块钱。
1: 嗯。
3: 但是呢，我爱人倒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因为啥呢？孩子他不争气了。
1: 嗯。
3: 他呢生气。
1: 嗯。
3: 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但是你说我。

0: 毕竟人孩子，
1: 你咱们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因为你中间说吐，就是你隔国台上炕了，孩子咋就不争气了呢？到底是有个啥样的对象，结个啥样的婚？今年多大岁数了？这你得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为啥这么看不上呢？所以说这
0: 36，
1: 孩子36了，男生啊，
0: 男生处个对象呢？现在处这个对象，
1: 嗯，
0: 他俩还没结婚，在单位别人介绍的，这个女生还带孩子。
1: 那个原来的时候，这个咱家孩子原来结过婚没有啊？
0: 没结过婚，也处个对象，处对象黄了。
1: 处多少年黄的？
0: 哎呀，处挺多年的，6-7年5-6年这样吧。
1: 啊，处5-6年黄的啊。
0: 都处好几个了。
1: 嗯，现在处这个呢是有孩子，是吧？
0: 有孩子啊，负担重。
1: 嗯，
0: 你跟我说，用钱啊、
1: 是姑娘，是姑娘，是小子带的这个？
0: 姑娘。
1: 啊，好，那接着说吧。
0: 这我就
1: 他俩处了多长时间？我再问一句，他俩处了多长时间了啊？
0: 他俩现在在一起得有2年了。
1: 都2年多，那还不结婚呢？
0: 因为他带孩子，因为我这家庭，这孩子是单亲家庭，他母亲，我现在和我爱人也是凑到一起，但是我们都在一起20多年了。他亲生母亲不在咱本地，在外地啊。所以说，哎呀。
1: 啊，就是这个是你后老伴儿是不是啊？
0: 那后老伴儿，
1: 然后那个你听我说，你别嗨呀，嗨也没用啊，嗨也没用，咱直接说事儿就行。那个现在呢，就是在一起待2年多，但日子过得不好，
0: 不好。
1: 怎么个不好呢？
0: 就是吃穿都没下顿嘛，这上班也供不上花。
1: 上班咋还供不上花？他一月挣多少钱呢？
0: 一个月挣个2-3千块钱吧。
1: 2000多，不到3000，看这样是啊。
0: 对。
1: 那个女方那头呢？
0: 女方也是带上班不上班的。
1: 那就一月1000块钱挣不上了，那就是。
0: 就是啊。
1: 然后那个他俩就这么过，反正就这么过着呢，是吧？
0: 那就这么过呢。
1: 这次闹矛盾是因为孩子没钱了，你给了他300块钱。
0: 对。
1: 300块钱。
0: 为了我爱人给他300块钱，我爱人嘛，说的说不是300块钱的事儿。说是孩子左一次似的，都花多少钱了？
1: 就是没事就朝你要钱呗，经常朝你要钱呗。
0: 经常朝我要钱。
1: 那一个月大概你得不沾吧多少？
0: 哎呀，一个月我看看，这都不好说了。要论月的话，我都懒得给他开支了。
1: 那老伴肯定有意见。搁谁谁都有意见，那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吧，那你他说不上媳妇儿的玩意儿，你非得说你去天天给开支，如果说差个1000-2000的，你给他也是无所谓的事儿啊。但是常年这么拉肉，这么快快刀薄薄片这么拉的话，那你老伴儿有意见很正常啊，对吧？
0: 对。
1: 那得确实得跟你老伴儿这个不愿意那头。如果说从来都不给钱啊，就是突然之间给了300，老伴儿那头炸庙了，那你直接你也炸庙，对不对？
0: 那对，
1: 对吧？但是你要说一个月就是总共你也挣不多少钱，钱全给儿子了，那这头老伴儿这头呢，你就搁谁？你就咱这么讲，你如果说咱换过来说，如果说老伴儿有个先房儿子。是吧？那个老伴儿一个月挣5000，给先方儿子4500，你看你乐不乐意？
0: 对，
1: 你带乐意的吗？你带高高兴兴说给我再补2000，你看你带那样的吗？
0: 对，
1: 对吧？这玩意儿搁谁都是说不过去的事儿。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这头你不是一个聪明人，你不是聪明人。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就是即使说你自己儿子，你也得说，那你吃不上怨我啊。你能说起媳妇说，说不起别说，对吧？
0: 哎呀，这话吧，我经常说的。
1: 那说你该给还给呀，那有啥用啊？你那说话不如不说呢，还得罪人，我还没省下钱。你要说你就经常这么说了，钱就不给他了也行，
0: 对
1: 吧？你还不得罪人，你这不一边给着钱一边这么说着，那不是把儿媳妇也得罪，儿子也得罪完，钱还没省下，你这要咋说你不聪明呢？确实缺心啊。你这样啊，你这样，你那个以后的再给他长这么讲，那个你这玩意儿真不能靠这过日子呀。你就咱这么讲，你吃不上了，那你就别吃，是不是？如果说你没大米了，我们家有200斤大米，或者说有100斤大米，我给你，或者说我知道哪块卖，我给你拍点给你行吗？我带给你钱的吗？对不对？再说了，两口子如果说在一个小地方，4000块钱一个月够花。不是不够花呀，那他干啥了呀？你说呢？所以说你这个状态的话， 你这个。

0: 状态的话，我估计
1: 你的吧，当然了，之后有这么个情况。
0: 嗯，
1: 现在他处这个对象呢，这个女生呢，
0: 嗯，
1: 她不是条件不好，她有钱，
0: 嗯，
1: 手里有积蓄，有几十万块钱积蓄，
0: 嗯，
1: 一分都不拿。
0: 你拉倒，他有个屁！有几十万块钱积蓄的人跟你儿子？
1: 有，
0: 你这有个六饼，他有，他就吹牛腿。
1: 这是听说的啊，听说的。
0: 你听说有啥用？我就告诉你，我就告诉你，这个人，这个女的，但凡有十五万块钱或者有二十万，别说几十万，有二十万都不带跟你儿子的。你还说啥呀？这胡了八都不实话，说啥信啥，梦啥信，梦啥拿啥，你不扯呢吗？他有个屁，他有，谁有几十万跟你那儿子？完了，这一天天抄老爹要钱过日子，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这话还能信？他有八百万，对吧？
1: 嗯，
0: 你这可真是脑瓜，就你那儿子看来随你了，
1: 哎，
0: 脑瓜不够转啊，
1: 不够转，我这脑袋都整糊涂了，我这些都懵了。
0: 我告诉你，就是你问我了，我估计你呀，
1: 啊，
0: 就给你家老伴儿啊，那么眼睛都气冒了。
1: 啊，确实是。啊，
0: 这个事儿如果听我话的话，以后记住了，就是不给了，你俩能过过，不过拉倒，我也没说非得让你过日子，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要给的话，你就给个大炮，对吧？你跟老伴说一月一年，比方说他毕竟他那什么，他自己日子过得不好，我一年拿出一万块钱给他拉倒，或者说拿出五千块钱给他。你给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笔钱，他计数，二百三百的那狗屁，他啥都忘了。
1: 嗯，对，嗯，
0: 这个我说能听明白，我听明白，你能做到？我听你哼哈的，你就跟你说，我跟你说，
1: 得做到，不做到不行了，
0: 啊，
1: 不行了，不做到指定是不行了。
0: 你说啥？我估计你也够呛，也是个糊涂蛋啊，你这烦人啊。嗯，你那啥吧，你就是听我说这个吧，以后一分钱都别给他啊。啥时候他自己活不起了，就对象就别处，他活不起了，对象肯定不跟他，就完事儿了啊。
1: 嗯，行。
0: 人家带给他，我就问你，就人家这女的带给你儿生孩子吗？
1: 嗯，对，
0: 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带给你生孩子，你现在一个孩子养不起，你再给他生呢？不给他生的话，他这么扯的话有啥用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就但凡有点心眼，我说为啥人家有？为啥说的人家那个，如果真有几十万的话，不带跟你儿子的？为啥？就你儿子出，人家不带跟他的，但凡有点心眼子，你不带跟他的。现在跟他，也就是说，人家多多少少的能帮衬，也就图些这点，别图一不着啥啊。
1: 我跟能帮他养孩子，就这点事儿。
0: 对呀，就这么回事呗，那还说啥呀？完了，你这头有一个大糊涂爹，一次二百，一次三百，到最后，你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知道吗？
1: 嗯，对。
0: 对吧？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那就算人正常收入。所以说，我说你要给吧，以后就是给你就。你要是得是家里有钱的情况下，没钱别装大尾巴狼啊！家里有钱的时候，你也是一炮多给一点，能记住的啊！别整那些记不住的玩意儿，干那些土逼事儿啊，土逼大脑瓜事啊！好嘞，那行了，再见了，好了，哎，这就是催完之后，他们家人都没人信，完了他们家信，净扯淡。让我忽然想起来那个北，就突然之间我想起来曾经有一个听众给我打电话说他儿子处那个对象啊，跟他儿子说了，就是你俩处对象，北京我买房子啊，除了海子里的之外，其他地上任意挑啊，哪儿都行啊，就那么说的啊，完了他们家就信。到最后呢，家里头只有一个老破小，完了还完了买房子，好像还得怎么地，就是还没有资格贷款什么乱糟的。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大伙儿应该很多人还都记着这个电话吧？那电话催的太大了，我天哪！天为什么这么黑？因为牛在天上飞。为什么牛在天上飞？因为你在地下吹。不但吹，还呼呼起灰。好，来看一下铁杆小米说吹牛的事啊。说刘善说，想当年，朕与诏书在长坂坡前双人单骑，我在前，赵叔在后，在数十万曹军之中杀了个七进七出。出此一战啊，曹操死伤战将五十多位，士兵千人，你们谁人能及？甚至我还是满血，并且我个人

0: 领先赵叔一个身位。真能吹，但是他说的还真都对啊，真都对。就说人家刘禅这牛吹的吧，他贴扑克，等那个除了海子之外房随便买，那个连扑克都不贴呀。完了就有人信你这玩意儿，你真没招。这位朋友跟我说，老师你好啊，不要念我的名字，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我呢是东北人啊，2013年在长春读的大专，然后呢2016年进入到某个国企，后来呢被分配在山东工厂，在这里呢也安家了，买房了，娶了本地媳妇，今年33岁，孩子8个月了，父母呢在这儿帮着看孩子。由于呢工厂效益不好，我们单位裁员，现在呢给16万左右，我就有点纠结是否该拿钱走人，害怕以后呢效益越来越不好，很多工厂黄了之后啊，最后啥都没给，就特别矛盾，请钟老师帮着提点意见啊，祝愿节目越来越好，老师身体健康啊。我想跟你说的话，这个是个大事，这个是个大事，不仅仅要听我的意见，也要听听媳妇儿的意见，这是家里的一个大事。因为你很有可能面临着，如果说你拿了这16万之后，你可能一时半会儿没有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这个媳妇儿这头心理压力会不会很大？因为孩子才8个月，你别再整上火，再整没奶喽。这个我说的这真真事儿，这说真事儿。因为女生吧，她不像男生心那么大，她有的时候女生再加上她又带孩子，她又睡不好觉，所以说容易思来想去想不开啥的。你要想，比方说我就是拿钱走人，比方说你有下家，你一定要把你这个描述的好一点啊。就是现在倒是需要着急找着下家来，因为就像你说的，一看也看不着啥前途，对吧？看不着前途，岁儿才30多岁，你怕啥？30多岁啥也不用怕，啥也不用怕，只要你能服下身来干活，你只要你没问题啊，没问题，不用害怕。不是说的那个穷途末路了，怎么怎么的，没那么多说的。但是女生往往心理压力她比较大，她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作为你来说呢，你还要考虑这方面的事儿。我的建议呢，就是。第一个啊，先别着急啊，先找好了再走，想明白了再走，想不明白就不要动，是吧？对吧？另外呢，你找着明白人啊，能不能多要点，是吧？就是即使说，比方说现在你辞职，他给你16万，如果他开除你，如果说他裁员裁到你了，给16万够不够？有没有更多的方式能多要点，是吧？这没啥说的，我会自己多考虑点，多谋点这个钱，这不犯毛病。所以说需要找个明白人问问。我建议呢就是两手，第一手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该找找，该找找，有这个比较好的出路啊，有比较稳定的出路再走啊，就这两天反正人也没开你，是吧？第二个呢就是找明白人问问，说这个钱够不够啊，够不够，应不应该，会不会有，如果有别的渠道的话，能不能多捞点啊，就这么回事啊。总之呢别慌啊，别慌，就是没问题，没问题。你33，只要你是个认干的人啊，只要你不是那种就是躺平了啥也不干，完了家里孩子那么大点就啥也不干，不是那样的人，没有问题。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能听到很清楚，遇到什么问题简单说一下啊。
1: 就是我是一位独自带娃的宝妈，全职带娃
0: 啊。
1: 然后我们家楼下有一个老头，他也是带他孙子
0: 啊。
1: 然后这个老头挺讨厌，在哪儿？他从见我们开始，就见我面第一面开始，他就会说一句话：“你儿子真能哭。”那你说小宝宝小时候从出生开始，他能不哭吗？然后他每次他说一次两次，我都不生气了。
0: 嗯，
1: 他见我5次6次，他都会说一句：“你儿子真能哭，使劲使劲哭
0: 啊。”
1: 然后这
0: 家孩儿多大了？
1: 嗯，我们家小孩现在是21个月了
0: 啊，
1: 他孙子跟我儿子差不多大，就是同龄吧，属于。然后这就不算了，他说我能哭，说我儿子能哭，我先不理他。然后他现在长大了，小孩天天都在楼下玩，
0: 嗯，
1: 他每带他孙子也是在楼下，我们都能总碰见。
0: 嗯，
1: 他每次见到我儿子那个玩具，他都会说一句啊，比如说同样的平衡车，他都会问我说。你这个多少钱买的？
0: 嗯，
1: 你这个不好，你这个没有我孙子这个好，你这个不好，你这个割屁股，你这种，然后他会找各种理由就说你这个东西不好。
0: 嗯，
1: 啊，他见你一次说一次，就是他总就是因为总见。

0: 面吗？他几乎每天他都说这些难听的话。我刚开始不理他，因为我家人说你不用理他这种人，他就是比较能攀比，他嫉妒心比较强。然后我不想理他，但是他现在他没完没了的，我不理他，他在我背后也一直在那嘟囔，说他这不好，他这不好，什么什么都不好。然后又说我儿子瘦，就在他眼里我家什么都不好。而且他我从来没得罪过他，我也没有说骂他呀或者怎么样。他从开始就这样，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楼上楼下这么住着。他对我儿子就是那种态度就不一样。我儿子比如说去碰他孙子一点玩具，他马上就说孙子咱们回家了，就不让我儿子碰。然后又
1: 那你叫你儿子经常碰就得了呗。
0: 我经常碰嘛，然后一碰他就回家，一碰就说
1: 那多好啊，你赶紧回去吧。那你为啥一定要跟他孙子玩呢？
0: 不跟他玩，我都
1: 就是离远远的呗。他在这头玩，咱们隔两栋楼上那头不就得了吗？
0: 对对对，我们见面的我都从来不理他，不跟他说话。然后我儿子一跑过去，我都给我儿子抱走。但是他现在就是避免不了总见面，然后他总是说你不好，说你说你家这玩具不好，那玩具不好。然后说你家能哭，然后现在小孩这不长大了不哭了吗？他又说玩具不好了，以前说哭，现在又说玩具不好了。他这人就是特别讨厌，你说他岁数那么大，60岁了，我都不想跟他一样。但他有点没完没了。而且看我家眼神都不一样，别人都能看出来，别的邻居能看，就是每次那种邪恶眼神看我家。我不知道我家怎么得罪他了，从来没得罪他。就这种人你说该怎么办呢，钟山老师？你不理他，
1: 妹妹是这样，
0: 他还当不上
1: 脸。妹妹是这样，就是你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事儿叫精神病？
0: 精神病
1: 啊，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精神病，我也。
1: 那你是不是忽略这件事情了？咱离他远远的啊。那不就精神不好吗？
0: 那确实是精神不好。
1: 对呀、那精神不好的人说句话，你为啥能往心里去？那你精神也不好啊。他和你同频共振了，你都叫他给整共振了，你别传染你啊！你可离他远点啊！
0: 我真是让他整的有点太生气了。他说我不好，
1: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就这样吗？他是精神病啊，你都没觉出来。你说你带孩子是不是带傻了啊？
0: 就是他一说我儿子能哭不好，我就特别生气。
1: 对，所以说你不傻，你不傻了吗？你说我家孩子能哭是因为肺活量大，对吧？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啊？
0: 刚开始我以为邻居住着楼上楼下，我不好意思反击他，然后他就每次都说。
1: 所以你我问你，你是精神病吗？你反击精神病干啥呀？
0: 也对，我就是不理他，以后是不是？
1: 你不但不理他，离他远远的。你是咱家孩子离他远远的，别叫他嫉妒的，到时候再坑咱家孩子，害咱家孩子。我跟你说，他要再说你家你家孩子玩他家孩子玩具去，完他就是回家了。反正他这是挺好的啊。
0: 那我不理他，他有时候也在那嘟囔。
1: 他嘟囔就嘟囔，那精神病跟垃圾箱都能嘟囔一下午。那你乐意当那垃圾箱啊？
0: 也对，对我就不理他吧。
1: 就是这样的，你看没看央视那小品啊？那个小媳妇怀孕了之后，跟邻居家狗都能干一仗，是不是？你这不现在你们这不这样了吗？然后你忘了这世界上有人正常，有人不正常。那老头明显就不正常，然后你还觉得，哎，他是不是针对我怎么怎么样呢？啊，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都听出来这老头好像有点问题，那个他不是正常人类。完了，你这头非得按照正常人类要跟人干仗去，就相当于那个孕妇跟小狗吵一下午那一样啊，对不对？就是那我说了，我说儿子长大了可不能忘了你妈呀。完了，小狗赶着说汪汪汪，完了这样跟狗就干起来了，你就你有点就这样的了啊。听明白没有？
0: 我以后不理他。
1: 对，
0: 他说什么我都不理他。
1: 你就记住那是个精神病，别传染咱们，咱赶紧离他远点啊、哦！听明白没？
0: 每次见他都告诉我自己，他就是精神病。
1: 对，精神病，咱不能跟他玩。他的想法、说法，他的为人处事啥的和正常人不一样。
0: 对，确实是不正常，
1: 是不是啊？所以说
0: 干不出来这事儿。
1: 对呀、啊，所以说别跟他在一起那什么啊。对，然后他说啥你不乐听，你就怼一句赶紧走啊，而且怼这句别走心啊，你就是啥闹心你咋说、啊、你比方说咱家车不好，你说我家这车才3000多块钱，一点不好，确实。听没听着啊？
0: 学会了
1: 对吧，这车确实不咋好，我才花3000多块钱买的啊，孩子他爸上澳门拿回来的。
0: 啊，明白了。
1: 得了呗啊。完了就别走心啊，就别走心，因为你没有用，因为你跟个精神病人走心的话你肯定遭罪呀、啊、你说对不对、是不妹妹？
0: 对。
1: 啊
0: 好，谢谢钟晓老师。
1: 长时间带孩子忘了这种事儿了。
0: 对，
1: 对不对？等孩子能上幼儿园了，你找个班上吧。咱们东北人没有，东北人常说的话，大哥，要是老弟，你实在不行，找个班上吧。
0: 行，怎么跟精神病较真儿的？
1: 对呀、啊，所以说那个别生气了啊，好了啊，
0: 嗯，不生气，
1: 哎、
0: 好，
1: 完了
0: 谢谢，
1: 再有上火的事，继续给哥打电话啊。
0: 嗯，好，谢谢。
1: 好了，你看这一唠嗑，是不是心情好了很多啊？
0: 嗯，
1: 好嘞，
0: 好
1: 再见啊，哎。
0: 再见。
1: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林新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
2: 七三八
1: 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3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辽源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7到12度，最高气温21到26度，其他大部18到1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3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吉林省移民出入境服务中心优化通关新举措，全力护航长春大冬会；
1: 吉林省羽毛球联赛在长春收官，累计参赛超10,000人；
0: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0: 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

0: 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没错，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是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的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1: 738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投入运行以来，以服务长春大都会涉外需求为重点，涉外保障和民生服务双向发力。
2: 2027长春大都会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涉外服务保障提前布局，依托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我省出入境部门打造一站式涉外服务平台，做好赛事通关保障。
3: 中心设立大都会服务专窗，以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珲春公路口岸三个国际口岸及便利综合服务窗口形成联动机制，全面覆盖外籍教练员、运动员和技术官员从赛前训练进驻、赛事举办到赛后交流的全链条。
2: 在服务省内群众方面，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推行网上办、延时办、登门办等，让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0: 10月10日，吉林省体育总会第4届安华集团杯羽毛球联赛暨2026年球王争霸赛总决赛在长春收官。本届赛事累计参赛人数突破10000人，成为吉林省覆盖面广、参与度高、影响力强的群众性羽毛球的品牌赛事。
1: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睛蒙了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现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啊，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特别向咱们吉林发放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都能领取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赠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发痒酸胀，然后呢频繁的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的经络拥堵导致的。那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呢都能会患上眼病，所以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采用了传统的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的精华去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1: 没错，那眼睛呢是咱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个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大瓶这个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国庆假期过后，桦甸市夹皮沟镇的黄金博物馆热度依然不减。这座小镇常住人口仅10000余人，国庆假期黄金博物馆接待游客40000余人次，馆内金条、大金牛等展品和井下淘金体验成为了热门打卡项目。博物馆开馆后，夹皮沟商业街重现繁华，不少店铺换上崭新的牌匾，夜晚亮起彩灯迎客。
1: 我们接下来送福利，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有力气。

0: 起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不过气来，这个心慌胸闷，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那这个时候啊，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啊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那补充辅酶 Q 十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呢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作用。那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含量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呢每天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重阳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那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欢气短，趁现在呢，只要49块钱，到手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国和堂的辅酶 Q 十，真的是太划算了。好了，秒杀活动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那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上班前在单位门外不慎摔伤，应认定为工伤吗？职工在上班途中在单位通道入口走路摔倒，是否认定工伤，要看是否有符合法定情形。工伤认定有严格的法定条件，并非只要到单位附近受伤就可以认定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如果是在工作场所内做和本职相关的预备工作受伤，可以认定工伤。单纯步行前往单位的赶路行为不属于预备性工作。上下班途中认定工伤，要求伤害来源于交通事故，且本人不承担主要责任。自行走路不慎摔伤，不属于交通事故，无法认定为工伤。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
0: 那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呢，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1: 新技术救治的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七三八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那最近呢，网上出现了一种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

0: 人冒充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保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
1: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电信诈骗，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2: 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3: 最后再给大家提个醒，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以下多种渠道。第一，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第二，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 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资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大家要理性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还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进行核实。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0月10日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主要修改内容包括压实主体责任、强化智慧监管、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等。修订草案还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的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
0: 受地磁活动影响呢，昨天凌晨，黑龙江省多地再次观测到极光。在漠河市北极村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阿木塔旅游度假区、塔河县双鸭山市等地呢，摄影爱好者用镜头记录下了极光舞动的绚丽画面。极光呈现绿色、紫色等多彩光芒，与夜空中繁星交相辉映，十分壮观。
4: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重阳节49块钱秒杀一个月国和堂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0: 那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呢？关键就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 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十一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啊，

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了没什么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酸心慌，身体根本受不了。
1: 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儿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身体虚、没有力气、心脏不舒服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

0: 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强在车行租赁一辆摩托车，验车时工作人员发现车辆有严重的撞击痕迹，大架子变形。经双方协商，小强在微信中同意购买该车，并于当天下午开走车辆。后小强通过其母亲支付部分款项，剩余款项的还没有支付，车行催要无果，诉至法院，要求小强支付尾款及利息。小强则以社会经验不足、考虑不周为由提出抗辩。法院会支持车行的诉讼请求吗？
2: 英语支持。民法典第147条，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民法典第577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车行与小强就摩托车买卖事宜达成合议，并通过微信进行确认，小强也支付部分购车款，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小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微信中回复同意后，委托其母亲代为支付部分购车款，且未在法定期间内以重大误解为由请求撤销合同，其行为应视为对买卖合同的确认与履行。小强未依约支付尾款，构成违约，应向车行承担违约责任。
0: 叔叔阿姨们，刚过完节，这几天大鱼大肉是不是没少吃？家宴聚餐一场接着一场，肘子、红烧肉，这个糖醋鱼换着吃，吃的是过瘾了，肠胃却可能扛不住。那最近是不是总觉得肚子胀胀的，上厕所不顺畅，有时候吃点油腻的还反酸，那滋味别提多难受了。这些都是胃肠在提醒咱们呢，这时候可能是吃着太多的油腻，想着用点泻药解决，那越用呢越伤肠胃，还是每天吃点益生菌温和调理才靠谱。
1: 想让肠胃舒舒服服过完节呢，能够恢复期啊，康度金牌益生菌就得安排上了，每天喝一包，能够帮着调节肠胃里的菌群，让消化顺畅点，肚子不胀了，吃饭也香。不像那些刺激性的药，益生菌调理起来呢，温温柔柔的，长期吃也放心。节后肠胃敏感，那咱们呢就得给它加点保护力，吃好喝好，身体才能更舒坦。
0: 没错，那康度金牌益生菌呢，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升级后的配方呢特别实在，14种这个活性菌株呢搭配60种膳食纤维，相当于给肠胃请了一个双重帮手。活性菌能够帮助调节菌群平衡，吃了油腻食物后呢不腹胀不反酸，膳食纤维呢就像肠道里的小扫帚，把堆积的垃圾和宿便慢慢清走，让每天排便顺顺当当的。而且每盒含有3000亿活性菌，采用特别的特殊技术保护，就算用温水冲泡也能够活着到达咱们肠胃进行工作，比普通益生菌效果强多了。
1: 虽然市面上的益生菌五花八门，可是益生菌呢好不好主要要看菌株，只有好的活体菌株才能真正起到调节肠道的作用。咱们这款康度益生菌和其他的可不一样，它有14种活性菌株，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和认证的，每一种都有编号，就像有身份证一样，里面呢还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菌株，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去查一查。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咱们这个康度益生菌能量足，安全性和稳定性都非常的靠谱，能实实在在的解决每天上厕所的难题。
0: 没错，那有些便宜的离谱的益生菌呢，能给咱们添加什么好菌株呢？就算添加了，说不定也不是那种活体菌株。所以叔叔阿姨们一定要记住，咱要吃就吃点好的有效果的，别图便宜买那些没有用的。 那这款康度金牌益生菌呢，线下实体店售价是199元每盒，25元每包，是真的不便宜。今天咱们节目专属福利，现在买一盒送一盒，一共是两盒，到手足足是50包，只要199块钱。今天前3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你们两盒清新牙膏，抓紧时间吧！现在就拨打订购电话4009999013。

0: 4009990139 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喜欢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绿电供给能力。
0: 10号呢，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 北京石景山警方通报，3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国家乒乓球队的教练员多次辱骂，已被行政拘留，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被批评教育。
0: 国家气候中心消息呢，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呢，已于今年9月形成，预计将成为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教育部教师发展中心全新上线，教师 AI 素养全覆盖培训同步启动。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

0: 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0: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0: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

0: 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2: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7: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8: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7: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

0: 和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0: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2: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0: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3: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0: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4: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0: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7: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2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3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从3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4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9: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 尽管面临

0: 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 1.8 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2: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四层、地上五层，建筑总面积达 68.97 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2: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6: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5: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7: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5: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8: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1: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9: 不止新疆，全国

0: 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0: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记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3: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3: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 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4: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3: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7: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6: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8: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6: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9: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6: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
1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9月初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吉林省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高端科研仪器自主创新等工作；
3: 美丽吉林行专栏来关注迈入“十五五”新阶段，吉林省如何以生态之美赋能全面振兴；
2: 逐梦冰雪，常驻青春，长春大东会文化快闪亮相意大利都灵，关东风情海外圈粉；
3: 国331路上的故事专栏今天来讲述平川书记土味视频让低台村新鲜出圈的故事；
2: 洮南市高产示范田实现公顷产量17682公斤，展现吉林本土良种与农技深度融合，愿企协同联合攻关的丰盛硕果。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时政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8号至10号在吉林省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高端科研仪器自主创新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不断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激励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着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引导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加强先进制造领域布局，带动上下游协同联动。要强化科研仪器基础理论研究，要坚持硬件、软件、标准和专利布局协同推进，形成以用促研、迭代升级的良性循环。
3: 吉祥新闻消息，10月10号，第二届吉林慈善奖颁奖典礼在长春举行，凝聚社会各界向善力量。活动由吉林省民政厅主办，吉林省慈善总会承办。慈善楷模奖、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奖、捐赠企业奖、捐赠个人奖四个奖项依次揭晓。活动中发布了由省民政厅牵头、17个省直部门共同制定的关于做好创业者困境关爱保障工作的若干措施。这是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的专门针对创业失败遇困人员系统的系统性关爱保障政策，以政策帮扶为基础，以慈善救助为补充，为创业遇困人员及家庭提供保障。现场还同步启动了吉林省慈善总会创业者困境关爱慈善基金。我省将进一步健全慈善事业发展机制，激发企业、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参与慈善的热情，推动慈善事业更好融入社会治理、民生保障和共同富裕实践。
4: 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吉林必须坚决扛牢的政治责任。近年来，吉林省扎实推进生态强省建设，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了吉林力量。来关注迈入“十五五”新阶段，我省如何以生态之美赋能全面振兴？请听报道。
5: 依托河湖连通工程系统赋能，我省持续修复西部湿地生态水系，盘活区域水资源，重构湿地生态链条。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东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总面积14.4万公顷，栖息鸟类达315种。通过退耕还湿、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累计恢复湿地5000公顷。如今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白鹤单日最高观测数量达4500余只，东方白鹳实现10余年稳定野外自然繁殖，区域风沙天气显著减少，荒漠化、沙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6: 建立湿地长效补水机制，科学合理开展湿地修复工作，加强重点保护物种调查监测和生态环境监测等活动。
5: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我国珍稀野生物种保护的核心载体，我省搭建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常态化开展园区巡护、人兽冲突防范，深化跨省跨境协同保护，持续修复东北虎豹原生栖息地。如今园区内野生东北虎数量从试点前27只增至72只，东北豹从42只增至115只，旗舰物种种群持续壮大稳定繁衍，成为东北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标志性样板。长白林海是东北亚核心生态园地，更是珍稀动植物的天然基因库。我省推行一树一策精细化保护模式，全力守护千年古树名木资源。赠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完整留存第四纪冰川遗留的珍稀植物群落，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东北红豆杉的核心原生栖息地。林区内树龄近2800年的紫杉王枝繁叶茂，完整保存珍稀的红豆杉三代种群结构，科研与生态价值极高。
7: 对这些千年东北红豆杉实施一树一策抢救扶壮，通过围栏防护、树洞填充、树体加固、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措施，有效恢复古树长势，守护好千年红豆杉这个活化石。
5: 我省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全方位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性。长春市系统推进一通河综合治理，通过控源截污、管网提质、河道清淤、生态修复、防洪增效多措并举，彻底扭转河道生态退化、水体污染局面。目前一通河三处国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三类，73公里滨河绿道全线贯通，串联起三区五岛十园生态景观，生态效益、民生效益、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6: 坚持建管并重，长效管护，一通河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8: 我感觉伊通河现在治理的特别好，环境也好，卫生也好，水质啊也特别好。
5: 从林海护生、湿地润城，到黑土固基、荒漠复绿，再到产业低碳转型、城乡生态提质，吉林正以系统思维推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立足十五五新起点，吉林省明确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优化的发展目标，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坚决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奋力书写美丽中国建设的吉林答卷。
9: 我们将持续巩固提升污染防治攻坚成效，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不断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吉林贡献环保力量。
3: 七三八短评：生态账就是发展账。在吉林，白鹤单日超4500只，东北虎增至72只，东北豹115只，一通河国考断面稳定三类，73公里绿道贯通。数字背后是退耕还湿、生态补水、智能监测、控源截污的硬功夫，也是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的定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十五五新起点更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生态账就是发展账，守住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改善民生厚植发展优势。
10: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上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片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4: 吉祥新闻消息： 当地时间10月8号到9号，长春大东会文化交流代表团带着满满的关东风情，以没有舞台边界的街头快闪，将北国冰雪的活力与东方文化的温度送进都灵街巷。活动期间，长春大东会文化交流代表团走进都灵地标广场、体育馆、博物馆、公园和校园，以街头快闪的形式带去关东风情与冰雪邀约。活动现场，琵琶、二胡奏响东北小调，一曲赛马弓弦铿锵，尽显雪原气势。融合戏曲与武术的雪猴迎冬精彩亮相，雪饼猴与观众趣味互动，教说东北方言，派发长春大东会文创及非遗手作。几场快闪下来，鲜活的东北文化收获当地民众的青睐，长春大东会的冰雪之约也在异国街头收获满满回响。
3: 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投入运行以来，以服务长春大东会涉外需求为重点，涉外保障和民生服务双向发力，请听报道。
5: 2027长春大东会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涉外服务保障提前布局，依托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我省出入境部门打造一站式涉外服务平台，做好赛事通关保障。
11: 中心设立大东会服务专窗，以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珲春公路口岸三个国际口岸及便利综合服务窗口形成联动机制，全面覆盖外籍教练员、运动员和技术官员从赛前训练进驻、赛事举办到赛后交流的全链条。
5: 在服务省内群众方面，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推行网上办、延时办、登门办等，让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4: 鸭绿江边，一个黝黑的汉子抱着大鱼追着过路车跑，视频一发，千万网友记住了他，也记住了低台村。他就是村党支部书记古平川，网名平川书记。国331通车后，他拿起手机拍家乡，把边境小村推到了全国网友面前，请听报道。
12: 都是一艘断粪条，鱼鳞。
13: 这位抱着鸭绿江大鱼追着过路车辆奔跑，黝黑的脸上挂满汗珠的视频主角，就是网名平川书记的古平川。沿着他给的导航地址，我们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第一台村的山根底下见到了正在拍摄的古平川。
14: 一开始
12: 火一点烟一冒，再上一把火，三下就拍了，说明白不
14: 明白？
12: 走走走走走走。
15: 为啥今天在这个地方抽拍一个段，就是不让你上山抽烟
13: 啊、哦？因为现在有游客进山，尤其是观景的季节，是吧？
15: 我们每个卡点都有人，但是你通过卡点只是一个守护，但是他上山你不知道干什么。但过通过短视频让你看到，哦，这村书记是这么宣传，上山一定是不抽烟。
13: 低台村紧邻国道331，森林覆盖率超过90%，路通了，自驾车一辆接一辆。可古平川心里清楚，村里真正的堵点不是路，是没人知道。他两次去浙江湖州学乡村运营，学拍短视频，先把低台村的名字推到网上，没有团队，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给他补上。面对镜头紧张，他就一条拍几十遍。追车、抱鱼、拎肉串的平川书记慢慢出了圈，到现在他的短视频全网播放量突破千万次，北京、上海、浙江的游客都来了。
15: 用短视频开动的时候，我们的迪拜四的时候就一艘船，一艘快艇，就一边学艺一边跑着船，一边回家干的自家地里活，就白天。现在是他那人就专门有一个加油的，这就331要开通的流量变现。
13: 一个小时，古平川接了十几通电话，修路的、安电的、村民咨询办事的。这两年他带头清理河道杂物20多吨，根治了村里多年的雨季内涝，新建净水池，让全村159户告别定时供水。他还联系销售渠道，一年帮村民卖出20多万斤五味子。
16: 有没有老百姓说你成天拍视频玩这玩意儿，你不不务正业吗？
15: 其实我这个有效视频说过啊，我是这么说的，我说我要拍视频，没有让老百姓没有征收，我就是不务正业。
13: 村民金娟是村里最早一批民宿经营者，他说以前网上搜不到低台村，现在什么样的客人都有， 国道三三幺的客人也来了。古平川介绍这儿有民宿，做的相当给力。
14: 因为他介绍这儿有民宿，他的这个东西做的相当的给力。
13: 游客多了，现在农家乐不够住，规模化酒店和民宿正拔地而起，预计明年五一投入使用。借着国道三三幺东风，低台村的日子越过越好，古平川的镜头里也有了更多素材。翻看平川书记的视频，追车、鲍鱼、拎肉串，看着土，可每一条底下都有人问低台村在哪儿，怎么去。我忽然明白，他拍的不是段子，是让一个没人知道的小村被看见。国道三三幺给了低台村机会，平川书记用一部手机把机会变成了客人。被看见是发展的第一步，被记住才是留下来的理由。
3: 国庆黄金周，我省环长白山文旅圈迎来客流高峰。依托沈白高铁，国三三幺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各地联动发力，区域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请听报道。
17: 假日期间，环长白山各板块客流稳步增长。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全域接待国内游客83.6万人次，同比增长38.46%。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8.02亿元，同比增长27.42%。沿线各地从特色婚姻登记的浪漫仪式，到民俗园、网红街区的边城烟火；从国三三幺自驾风光，到研学展馆、江畔沉浸式度假项目，区域持续推出民俗体验、森林疗愈等新产品，文旅亮点多点开花。
18: 我们深耕特色场景，打造差异化的产品矩阵，推出环长白山十大文旅新场景和八大精品旅游线路。
17: 各地同步强化服务保障，长白山景区提前开园，开放暖屋，配备应急物资，多部门上千人次值守，保障游览秩序。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沿线市县联动景区惠民门票政策，提升游客出行舒适度。不少跨省游客专程奔赴长白山，在临海天池间感受吉林秋韵。
19: 来长白山领证有意义，长相守，刀白首，山为证，也希望我们的爱情在长白山长长久久。
20: 看到了完整的天池，觉得特别的震撼。整个长白山之旅我觉得都非常的精彩。
17: 环长白山区域以快进慢游交通网络为纽带，资源互通，客源互送，推动旅游从单点观光向全域深度度假转型。
21: 从长白山自驾到吉林延边的，体验一下民族风情，还有延边的网红桥。
17: 大长白山文旅一体化建设持续推进，持续把假日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让吉林秋日山水成为全国游客向往的金秋目的地。
2: 近日，位于吉林西部洮南市的高产示范田实现公顷产量17682公斤的超高产量，展现了吉林本土良种与农技深度融合、院企协同联合攻关的丰产硕果。请听报道。
5: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牵头组织权威农业专家，围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玉米智能化、农艺农机融合、单产提升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对落地于洮南市的高产示范田进行了实收测产工作。
22: 经实地测产，折标准水分干粮为17682公斤。
5: 亮眼的成绩让农户真切看到了严产薄地变丰产良田的可能，
23: 心里特别震撼啊！原来呀，不是咱这地不行，是咱们用的好品种、好技术。
5: 科技兴农，种为先，技为要。本次进行测产的示范田优选了吉林本土种业自主选育的高产耐逆标杆品种富民1433，出众的稳产表现、良好的抗逆特性，让该品种不止在吉林落地生根，更辐射到周边省份。示范田采用的吉林省农科院自主研发秸秆环田水肥一体化、产效双增技术模式，精准适配松嫩平原中西部风沙干旱、地力偏弱的地块特点，
24: 验证了两种良法配套的科学性、必要性，从根本上破解了西部地区的种植难题。
3: 吉祥新闻消息：10月10号，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

0: 虎群频出境等情景为代表的生态巨变，表示将聚焦一线鲜活素材，讲好美丽中国故事。本次采访是《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采取吉林、黑龙江双线并行模式。其中，吉林线路聚焦省内森林管护、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边境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走访长春市、吉林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展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保护建设成果，引导全社会参与国家公园建设，增强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爱护生态环境的热情和共识。
1: 央媒听吉林，10月11号，人民日报在《美丽中国行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专栏中推出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启动的消息。报道介绍，本次活动聚焦国家公园建设对促进东北虎、东北豹野生种群及栖息地保护和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等的积极成效，生动展现国家公园的发展情况。10月10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各地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其中报道，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 90%。 10月10号，中国日报网推出大唐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成功并网投产。报道，大唐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落地投用，为吉林能源结构优化、地方绿色经济发展按下加速键。
0: 近日，抚松人参迎来集中采收上市期，沈白高铁通车，激活万粮国家级人参市场的商流物流，道地长白山人参迎来交易旺季，请听报道。
2: 作为全国最大的人参交易集散地，万粮人参市场内参香四溢，货源充足，参农与各地客商洽谈交易、打包发货，市场内交易火热。
3: 咱们长白山地区的人参品质好，客商来的特别多，今年行情不错，价格有所提升，
4: 每年都来，来了能有个十多年吧。这里的人参品种比较全，市场比较好，在这里买我非常放心。
2: 市场推行一参一码数字化溯源，不少返乡青年开启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同步拓宽人参销路。沈白高铁打通山区交通瓶颈，外地客商可实现当日往返采购，大幅提升往来频次。铁路部门还谋划高铁快运业务，为人参等保鲜特产外运创造条件。
5: 我以前来万粮市场都得两天左右才能往返，自从沈白高铁开通之后，当天上午来，下午就可以回去，特别方便。
2: 便捷的交通持续带动人参产业提质增效，助力抚松人参品牌走向全国，赋能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优化青年创新创业生态，靶向破解青年创业难题，吸引广大青年创业者扎根吉林，深耕科创实业。请听报道。
6: 完善的创业扶持体系让一大批青年企业在吉林轻装上阵，快速成长。吉林省猎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在政策申报、市场对接等方面获得全链条帮扶，有效降低创业压力，助力企业潜心技术研发。
7: 让我们全力投入技术研发，园区呢还贴心的指导政策申报，也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8: 目前公司已经进入到了稳定发展的阶段，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的认定。
6: 优质的创业沃土也吸引了在外青年人才返乡逐梦。吉林人刘鑫毅然辞去北京高薪工作，返乡创业，成立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一系列精准扶持政策及时帮助企业逐步走出初期发展困境。依托园区搭建的校企合作平台，公司持续吸纳省内高校优质人才，形成青年留级就业、企业稳步壮大的良性循环。
9: 帮我们对接了人社厅得到了这个上百万的贴息贷款，
7: 就我们每年都能享受这个社保的一个稳岗补贴，每年定向能够吸引20名到30名的高校毕业生。
6: 吉林青年创业园是团省委打造的省级青年双创核心阵地，也是全国唯一团组织建设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园区设有净月、北湖两大片区，配套完善，服务全面，通过免房租、创业辅导、资源对接等

0: 一站式公益服务，以培育集聚百余家科创文创现代农业企业，持续为吉林青年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1: 10月11号，吉安市清河镇2026年全民趣味运动会举行，请听报道。
0: 数百名干部群众同场竞技，特色项目轮番上演，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场外还设置了老少皆宜的互动游戏，展现共建和美乡村的精神风貌。
2: 八苞米是我的拿手活，我们这些团队在一起感觉特别开心，好像又回到小时候了，挺带劲的。
3: 还有摔跤，还有那个男女互杯比赛，活动都非常精彩，都玩得很开心很高兴。
0: 吉安市清河镇素有人参之乡美誉，拥有近500年人参种植历史，是全国人参特色小镇，坐拥全球最大的野山参交易中心，2025年交易额突破60亿元。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辽源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7到12度，最高气温中东部21到26度，其他18到1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3度。预计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转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欢瑞，主播郑宗宇飞，监制刘小磊。
5: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8: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12: 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

0: 小峰。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9到24度，最低气温白城3度，其他地区5到10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8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转3级左右的西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转西北风。
1: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2: 聊了今天的话题吧，今天话题感觉好像挺适合你的身份啊。
0: 啊，有文化，
2: 有品位啊。嗯，那你聊吧。
0: 你上哪儿去？
2: 我没品位。
0: 我跟你说，今天早上啊，他就是比平时来的稍微晚了那么一点点，然后我就在想，因为串休嘛。
2: 啊，
0: 就只休一天嘛，
2: 啊，
0: 我就在想他会不会以为
2: 糊涂了，
0: 今天不上班，
2: 以为今天是周日呢，
0: 啊，然后结果他大概也就是晚了个20秒左右
2: 了。其实我以为昨天是周一，
0: 对，其实他是昨天就来上班了。
2: 啊，
0: 哎，你看这个就是不读书嘛，
2: 啊，就是没品位嘛，
0: 没文化嘛，
2: 关键是周几都搞不清楚，
0: 啊，
2: 你肯定是没品位。
0: 啊，那我们来看看啊。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事儿呢，和书有关，哎，
2: 和我有关系吗？
0: 啊，和书和书有关，哎，就是说，有一个统计数据啊，有人发现新的图书价格比以往涨了一些
2: 啊。
0: 那么数据显示呢，2016年10年前一本新书的实体店定位中位数为35，而到了去年已经达到了59.8，上涨接近70%。业内人士分析，这是因为人力呀、物流啊、仓储成本啊都在增加，而图书的印量又在减少，所以分摊到每本书的印刷成本增多，书企盈利长期承压，所以这个调价意愿就偏强。
2: 嗯，正常嘛，那老话讲得好嘛，书非贵而不能读也。
0: 是吗？
2: 这是
0: 不是非
2: 书太便宜了，你买回家你就不愿意看了。
0: 啊，书非贱不能。哎，尽管这个定价是上涨了，但是图书市场销售份额并没有相应的扩大啊，那肯定啊，
2: 是啊，
0: 它又贵了，更没人看了，不是没人看，应该是没人买啊。2025年图书市场马洋规模为1104亿元，较2024年同比下滑了2.24%。
2: 又没品位了，嗯，啥叫马洋，啊？
0: 啥叫马洋？啊，
2: 马洋，马和洋不是那个，其实这是一个术语啊，
0: 嗯，
2: 它是按照这个。图书标价计算的销售的总量，就是毛销售嘛，
0: 嗯，
2: 就是这么个意思，对吧？
0: 哦，
2: 而且这个目前图书市场中实体店的渠道仅占大约14%，
0: 嗯，
2: 其余86%的份额集中在各种的线上啊还有电商的渠道，折扣相对于线下实体店要低得多，你上网买书肯定比上

0: 让书店便宜，对吧？
1: 是的呀，
0: 实际的销售金额和马洋相差是比较大的。
1: 那么在线上渠道的冲击下，不少实体书店大家也都看到了，通过场景升级呀、业态融合呀，比如说卖个咖啡还有定制化的服务等方式，探索经营新路径。你像北京一家书店，图书的销售额就仅占整体营业额的5%。
0: 其实这个多种经营，就是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多种手段经营，早就有这个尝试。你记不记得之前好多好多年前，我们在节目里聊过一回，说我曾经就很惊讶，因为别的书店都老老实实卖书的时候，有一个书店就那么新颖别致，可以在那儿睡觉
1: 啊！
0: 哎，真的，他给你提供一个不仅是看书这个地方啊，这个空间你可以看书，也可以在这小憩，可以休闲一下。就是让你特别放松，
1: 哎，
0: 所以很多人愿意去啊。我看不看，我在那，我就是奔着休息的目的去，也会无意之中可能就会被某一本书打动了
1: 啊。我心境
0: 是不是？
1: 嗯，
0: 对啊。
1: 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您上次买书的时间您还记得吗？是线上买的还是实体店买的？您有去书店的习惯吗？
0: 对呀、
1: 还会不会在书店里买书？我就是因为我们家小孩现在还上学嘛，所以我们还有很多这个购书的需求。
0: 嗯，咱得说实话啊，别往自己脸上贴金。明明这一年我都没去过书店，然后我天天去逛书店。
1: 那我说我确实我去书店的频率相对一般人可能要多一点，但是说实话
0: 啊，
1: 我就是去看。我然后我都是回头上网买。
0: 其实吧，现在就是有人说了，说你看，你比如说相比之前我可能去书店的频次减少，甚至这一年都没怎么去，并不意味着他对知识的吸收就停了。因为线上的渠道也多，获取图书获取知识的渠道也多。它只是一个手段而已啊，所以我说这个是让大家尽量说实话。我们到实体书店去的机会现在还多不多？那么在线上买书的可能性大不大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就是现在可能都是速读，就是不会像过去似的从头到尾看完一本书。
0: 就是这些电子阅读的方式让我们吸取知识越来越碎片化了。除了学生之外，很少有人捧着一本书从头仔仔细细的研究到底，很少。
1: 大家可以一起来交流啊，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接下来呢，想要保护眼睛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啊，用一用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啊，眼睛清爽有活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叶黄素啊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如果缺失的话，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啊、干涩疲劳啊、近视啊、白内障啊、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0: 那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确实啊，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啊，它可以直接冲水喝啊，微囊专利技术，这个吸收率是比别的产品要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它出口几十个国家，这品质一定是非常的过硬。伊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所以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专享福利，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我们说，首先说说跟国庆假期有关啊。这个假期前后啊，一场围绕着尹雪瑜的儿童血汞异常风波在持续的发酵。上海新华医院近期就接诊了多名有这个尹雪瑜食用史的儿童，并且加开了相关的门诊。 有家长反映说孩子血汞检测值超过了每升50微克，也有孩子已经在医生指导下接受了驱汞治疗。比检测报告上的数字啊，更加让家长担心的是，长期食用银鳕鱼是否会影响孩子今后的语言和神经系统的发育？
1: 哎，有这样的担心，主要是因为啊，这个血汞超标了嘛。值得关注的是，部分涉事产品的送检结果显示的是什么呢？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而且其中某品牌的官方视频截图也显示啊，画面展示的宝宝食用银鳕鱼指南曾经建议什么呢？说呀，15个月以上的儿童每周食用银鳕鱼2到3次，每次约100克。某款产品包装袋上还印有每周3次鱼，健康又聪明的字样。那么一边是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检测报告，一边是多名有相关食用史的儿童出现血汞异常。当银鳕鱼被包装成适合儿童食用的营养食品，产品检测又合格，是否就意味着婴幼儿可以长期且高频率的食用呢？
0: 这个争议发生之后啊，部分商品的页面已经不能再使用儿童装等字样，还有网店将宝宝装改为迷你装。那目前呢，公开信息尚不足以认定涉事产品普遍存在汞超标的问题，儿童血汞异常的具体暴露来源也仍需结合产品批次检测、实际食用量还有医学评估来进一步厘清。不过对于将银鳕鱼作为儿童辅食销售的企业而言，需要回答的显然不只是产品是否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还包括儿童食用建议是否具有科学依据，以及相关风险提示是否充分。去皮去刺解决的是孩子吃鱼是否方便安全的问题，却无法降低鱼肉本身的甲基汞的含量的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关注的前三条新闻啊，基本上都是和孩子有关的。你看，现在有一种儿童打印笔，我就给孩子买了
0: 啊，
1: 因为它叫 3D 打印笔，我以为老高级了呢，结果拿到手之后发现，哎呀妈呀，
0: 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它这个 3D 打印笔是这个笔是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还是说这个笔能实现 3D 打印的功能？
1: 是后者。
0: 啊、
1: 就是这个笔能实现 3D 打印的功能，
0: 一个小小的握在手里的笔
1: 啊，
0: 能写出 3D 打印的字儿。
1: 然后我跟你说，它实际上我到手之后发现，它所谓的 3D 打印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一个塑料管放到、就是像塑料线似的那个东西、放到那个笔里边，然后那个笔呢能迅速把它加热化了
0: 啊、
1: 加热化了，然后你一摁呢它就流出来。
0: 你写的时候这个字儿是凸起的，
1: 它是软的嘛、就是它把那个塑料管化了嘛，然后它一遇到空气过一会儿它又凉了，它不是凸起的，因为它软嘛，所以你加热之后它出来之后，你可以做成一个立体的什么眼镜啊，立体的小马呀，你明白吧？就等于说把你原来那个塑料丝儿又给它围了一个眼镜。
0: 说实话就是一个智商税。就是这个你看。
1: 对，它根本不是什么 3D。
0: 在你嘴里第一次听见这个说 3D 打印笔、我先怀疑的是这支笔是被打印出来的。那如果不是的话，说你这支笔能够实现打印 ,3D 打印功能。那在我来说就是个扯淡。
1: 我开始以为就是它挤出来的那个东西能做出来一个东西，我觉得挺好玩的，给孩子玩一下啊。然后结果我发现它就是加热那个塑料像电线似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哎呀我就后悔了，因为那个塑料它高温之后它那个东西肯定有味儿啊。哎，我就勉强让孩子玩了一次。
0: 不光是味儿，这种塑料原料在加热到一定温度的时候散发出的这个味儿、你闻到的是味儿，实际上是有害成分，
1: 是吧？
0: 它挥发的这些成分一定是对身体不太好的。
1: 但是你说它就这么在网上公开的大肆的在售卖呀、现在呢就是市面上 3D 打印笔多种都是像我说的，它是内置装置加热塑料耗材，然后挤出来成型。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呢，无论温度的高低，很多商家都直接贴上了儿童适用的标签，它就是卖给孩子的呀，咱们大人谁买它玩啊？
0: 这一类东西压根儿就不应该让它生产。什么叫安全不安全？什么叫健康不健康？就这个事儿根本跟3D 打印没有任何关系，
1: 没关系。
0: 就是纯属是拿着3D 打印这样一个看似高大上的这个字眼儿，和高科技产品相关。

0: 那这个字眼，来忽悠人呢？
1: 对，就是你要说它是立体打印，我觉得都算不上啊。那么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儿童 3D 打印笔安全消费提示提出，一般情况下儿童玩具加热温度在60到70度是属于相对安全范围的。那么除了看得见的高温烫伤， 3D 打印笔还隐藏着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它会挥发出来有害化学物质，特别是当加热温度过高，而且你的那个耗材又来源不明的时候，那么室内空气污染的隐患往往是更难被家长察觉的。过去那个你没在的时候，我在节目里边讲过，就是它有那个塑料加热之后，它会释放一种对人体非常有害的物质，是吧？
0: 就是我现在刚一直在盯着这个书名号里边这个文件的字样，
1: 嗯，
0: 儿童 3D 打印笔产品安全消费提示，这个提示压根儿就不应该有，就是说儿童 3D 打印笔这个东西就应该被取消。
1: 没错啊，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有类似的玩具啊，也别像我似的就给孩子买了。
0: 我特别生气，就是听这个事儿特别生气。
1: 嗯，
0: 这些生产的商家，这设计这产品的这个人，你自己没有孩子吗？就算你没有孩子，你的亲戚朋友没有孩子吗？
1: 而且他那个笔，它是里边加热嘛，所以它一旦漏了，它是有风险的。而且那东西特别爱堵，你知道吧？因为它加热嘛。然后它凉了之后，它就堵在里面。
0: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还有这样的可能，小孩觉得哎呀堵了，用嘴吸一吸，吹一吹，那东西要弄到嘴里去是什么情况？
1: 拆开的时候会不会？而且它堵了之后，你需要掰开它，里边会不会漏电？会不会烫手？哎呦我的妈呀！我现在回家啊，我觉得那东西没必要在我家再放着了，应该把它扔
0: 了。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有的孩子淘，没事咬铅笔，咬铅笔尾巴、橡皮头啊什么。然后咬了铅笔芯儿，咬的一嘴黑乎乎的，牙上都黑。
1: 铅啊，
0: 对。然后老师说，那倒不是真正的铅，那是石墨嘛。
1: 嗯。
0: 然后老师说，你就那么弄吧啊，你没事老啃铅笔，肠子都黑了，你将来你是黑心肠。这就像现在回想起来像是个玩笑一样，但是也提示。孩子在一定的年龄范围之内啊，他是无意识的，有的时候很淘的，什么东西都会尝试上嘴里啃一下，这很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样的东西你放心送到孩子手中吗？
1: 说到这个事儿，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产品啊，刚才我说那 3D 打印笔呢，它并不太贵，40-50块钱一支，但是这个产品呢它很贵，所以我也以为它很安全，但是我没买过，因为它很贵，所以我没有买过啊。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现在如果你去机场的话，就是那个家长带旅行箱，小朋友会坐那种电动旅行箱，就是他坐在那个箱子上呜往前跑，
0: 像个小车似的啊。
1: 啊，我开始以为是推出去的，后来我想惯性也没有那么长，怎么能走那么远啊，原来它是电动的。那么普通行李箱上加上把手、轮子和坐垫，就会成为遛娃代步神器，哎，叫做儿童骑行箱。
0: 其实这个东西最早不是给孩子用的，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你一个女士或者是一个比较
1: 时髦的
0: 体力不太强的男士，
1: 嗯，
0: 拖着行李箱稍微有点重，然后走路多了就觉得哎呀不行了，我有点累
1: 啊，
0: 这行李箱它的承重有一定的这个能力啊，然后你可以坐到行李箱上，就前面它那个把手伸出来是一个小方向盘，
1: 它可以助力的呀。
0: 对对，它是里边带有一定的电动驱动的这个能力啊，这是一个辅助你拖行行李箱的手段，我在机场见过一次。
1: 对，
0: 然后最可笑的是，那是一个比我小不多少的一个成年男子，居然也像个我。当时出了问题之后，我们俩还要聊天。我说你骑那上像个大狗熊，他就自己就乐，就胖乎乎的一个大狗熊，底下看不见任何东西，就在那蹲着
1: 往
0: 前跑。
1: 哦，
0: 然后前面有一个凸起的那个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咣当一下倒了，一个大前趴就扑那儿了。
1: 那他还是被绊倒的，但是你看这一次杭州市消保委，他对主流电商平台售卖的25款儿童骑行箱开展比较试验。发现呢，很多产品是存在设计上的暗藏盲区的，比如说稳定性方面，12款产品没有能够通过测试，它们特别容易在使用当中发生前倾或者是侧翻。
0: 对，
1: 不用有凸起，就是在爬坡的时候，
0: 人家本身设计的是行李箱， 这个轮子它是一个拖行的，就是正常的行李箱底下是为了拖行而设计的，
1: 不是骑行。
0: 你骑行它要有重心的考虑。
1: 嗯，
0: 正常的行李箱是上下比较长。
1: 嗯，
0: 然后它的支撑面是很窄的，
1: 所以啊，这个产品呢，它在斜坡上就失去了平衡，在有高度的时候啊，然后它向前翻扣，场面非常惊险。另外呢，就是在制动性方面，有18款是根本没有配备任何制动装置的。有一款样品虽然配备了刹车制动，
0: 那更可怕
1: 装置啊！
0: 你要跑了一定的速度，就是比如说这个机场里边。坡比较大的时候，往下越跑越快。
1: 嗯，
0: 这时候你要刹车，那
1: 冲出去了，
0: 绝不是一个前趴子，而是前滚翻啊！
1: 啊，然后人家测试的时候发现，它虽然有这个刹车制动，但是在斜坡的时候它停不了。
0: 那是
1: 啊，它不好使。所以呢，在这儿也提醒家长，就是选购儿童骑行箱的时候，不能只图外观好看，要应该将这个安全指标放在首位。
0: 还是刚才那个说法，这个东西压根儿不能给孩子用、
1: 嗯、啊！它是箱子，
0: 你箱子你干嘛？要让他骑到上面去。
1: 你要骑车，你就买个自行车啊！
0: 你想想，你小时候，如果你爸爸拖着一个行李箱，你一下骑到行李箱上，你爸一定会说你，下来下来。
1: 嗯，那玩意儿不是
0: 你想干嘛呢？一会儿倒了不摔着你吗？对吧？现在堂而皇之的，
1: 嗯，
0: 安上电机就可以骑到上面当车骑了、
1: 嗯，
0: 怎么可能的事情？
1: 哎，所以提醒家长啊，给孩子购物的时候一定要。首先从安全方面的出发考虑它是否合理、
0: 哎、某些所谓的新颖的东西，我们要自己用自己的常识来判断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可不可以买给孩子。
1: 嗯，别单纯觉得好玩、
0: 啊、大家别觉得委屈，说那你看商家能卖又没有人限制他，我为什么不能买、
1: 嗯、
0: 你能买，买了你自己衡量这孩子用起来安全不安全。
1: 嗯，还是品牌的、
0: 啊、
1: 但是都没有用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很多朋友呢天凉一点就觉得哎呀我会喘，嗯，然后上下楼梯呢，别人爬4-5楼都没事儿、嗯，我这年纪也不算大，怎么上2层楼就喘啊？
0: 这天不凉也喘、
1: 这个。嗯，您不要硬扛，这是心脏在提醒您，我需要补充营养啊，给我吃点好的。你平时吃那些鸡鸭鱼肉，它走不到我的心脏里边。
0: 啊、对呀、啊。
1: 我心脏有我专门吃的营养品，叫做辅酶 Q 十。
0: 哎，这辅酶 Q 十，它就不像你吃个鸡肉啊什么的直接进胃了，它是走心的。
1: 嗯，
0: 哎，非常走心。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国和堂辅酶 Q 十，原价是198，今天是专属的福利啊！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足足一个月的量。这活动就到18号。那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一定要趁现在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我们说的这个辅酶 Q 十，它有哪些优势呢？首先，它是咱们的国民大牌儿，哎，咱不能吃来路不明的产品，对吧？国民大牌儿，它的设计就非常科学合理了。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每粒儿呢，平摊下来就是50毫克，正好符合咱们中国居民膳食参考的推荐量。所以你一天吃一粒儿，特省事儿，哎，直接给咱们心脏补充能量了。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呀、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刚才小东说的电话大家记好了没有？现在有抢购啊，秒杀一瓶只要49，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9块钱，不是几粒儿，是一个月的量呢。活动就到18号，大家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互动留言啊。擎天柱说，我偶尔会上书店，但是我去。是去，我不买，啊，这个因为书店的税，睡去了。书店的书啊，要是跟这个网上比，那确实还是贵很多的。
0: 啊，
1: 我要是想看的话，那我就那个什么嘛，我就回头上网买。
0: 上网买正版的也一样可以打折，
1: 嗯，
0: 而且有的时候力度还很大，
1: 啊，
0: 所以你看。确实现在实体书店单纯为了买书而去书店的人确实是少了很多。
1: 嗯，你看我说这个 3D 打印笔 Moon 就给我发来了一个图，就是这种笔那个用那个塑料嘛，
0: 啊，
1: 它能打印出来埃菲尔铁塔是这样的。嗯，就是它有一个图纸，你得按它那个图纸去画，其实你要离得很近，然后你要控制好手印，所以我现在一想啊，那个融化的塑料真的特别有毒。
0: 你 你给我描述一下，就是你不是给孩子买了吗？
1: 明天我带来给你。
0: 不是，我
1: 送给你。
0: 我说你给我描述一下，你有没有亲自动手？就是按他商家说的，说我这个笔可以怎么操作才？

0: 还能弄出就是 3D 打印的，比如说说埃菲尔铁塔，
1: 它就出来，它有个图纸给你，
0: 你怎么动？你给我描述一下，
1: 就跟写字是一样的
0: 啊。
1: 它流出来的不是钢笔水
0: 啊，
1: 它流出来的是那个融化的塑料，
0: 就半凝固的这些东西啊。
1: 对，就是塑料嘛，它融化了，然后它你画出来线条，然后它不冷了之后，它就变成
0: 一层一层往上画，一层一层往上画。
1: 对。
0: 那你想想，3D 打印，你有没有看过3D 打印的视频？咱不说实体的机械，
1: 我看过，
0: 它是一个电动臂在那控制，像机械手一样。
1: 对，
0: 你用手去控制。
1: 我以为它这个
0: 有什么意义、啊？
1: 我以为它这个笔就是，因为吧，我跟你讲，就是它那个视频，网上的那个视频，因为它画的好嘛，你就觉得哎，真的好神奇，没有想到它是塑料、啊。
0: 就这个不叫 3D 打印了，就是浇铸嘛，用半流体来浇铸。你是手工师傅，你的手到底稳不稳，决定这个产品它到底形状稳不稳？
1: 是的。
0: 那你不是纯粹的 3D 打印呢？
1: 但是它那个视频的视觉效果很好，因为它很流畅嘛，它手法很熟练，然后觉得呀，能出来这么漂亮的东西，然后其实到你手里不是那样的。
0: 你不是对烘焙特别熟悉吗？
1: 嗯，
0: 那蛋糕店里的裱花师傅不就是这
1: 种手法吗？那这不是画好了吗？
0: 对吧？你拿塑料袋角里边弄一下面糊，角那块角个口，你用手去挤吧，可以挤出很，也可以挤出一个埃菲尔铁塔。那不就是所谓的 3D 打印笔的功能吗？我们要它干嘛呢？上蛋糕店体验一下师傅的手法就可以了。
1: 哎呀，所以说这个当啊上的，我的天啊！好，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就不要再跟着我一起上当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好视力现在面向咱们吉林听众发5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哎，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啊，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啊，只要订购就送价值78元的产品，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所以呢，大家不舒服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眼部的素质肯定它就啊一天不如一天是吧？什么经常干涩发痒啊，像有小石子在磨呀，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什么都像隔一层雾。哎，这个时候呢，您不要拖，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往后面啊，它可能就控制不住了，到时候再后悔。哎呀，你要多花钱啊，视力的问题它也不可逆了。所以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效的。啊，这个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呢眼睛感觉水水润润，效果呢它也是立竿见影。那因为它直接作用到你的眼睛上了嘛，对吧？用完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
0: 哎，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电话的，再多送一台啊这个多功能收音机，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马上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哎呀，国富民祥大哥也来教育我了，说的这个打印笔啊，那和贵贱无关，安全是第一位的。那你看咱们就认为说他卖了，然后又
0: 你就这思维模式吧，说商家都卖了，
1: 小孩喜欢玩，
0: 商家卖了也没有什么部门说这产品有问题
1: 啊，对啊，
0: 我就买了，
1: 合格嘛？
0: 你不要这么想啊，你还是自己的孩子自己负责吧。
1: 哎，所以人家国富民祥大哥说多少钱没所谓，模棱两可的东西不要去跟风，哎，吃饭不吃菜，省钱谈恋爱。
0: 我跟你再说一下啊，
1: 这话是从哪儿来的呢？
0: 我跟你再说一下这个笔到底安全风险在哪？我个人认为啊，
1: 哦，你看把它气的。
0: 我们看的这个 3D 打印，真正的 3D 打印，
1: 嗯，
0: 它没有成型的时候你是不可以去拿的，对吧？没打完，
1: 嗯，
0: 或者没凝固，
1: 嗯，
0: 所以等到最后完全凝固成型，它有一个过程的，
1: 嗯，
0: 你才可以把产品取出来。
1: 嗯，
0: 我们现在是等于开放了这个打印的过程，
1: 嗯。
0: 打印你用手在这挤的，就像蛋糕店裱花师傅一样，
1: 嗯，
0: 挤的一半你也可以用手摸一下，这都可以触碰这些材料，没有完全凝固，
1: 嗯，
0: 它没有稳定之前到底有没有危害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或者说孩子还没有自控能力，这东西万一崩的弄到眼睛里弄到嘴里，
1: 哎呀，我今天就明天我就拿来送给你，
0: 我可不要。
1: 你看看安不安全。
0: 我不看。 我怕我吃了它。
1: 好，国务民家大哥说，书店啊，这几年我光顾它的时间确实不多了，不仅仅是因为图书价格虚高，而是能进入我法眼的图书真的不多了。